0: 高水壶强力成1800牙，你两只嘢加埋已经超晒我负荷啦，梗系跳掣啦，唔系我命掣都冇埋啊！危险嘅话，分分钟引火自焚噶。
1: 同时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好容易会导致插线板超负荷，引起短路，严重仲会导致火灾啊！了解电器标注嘅最大功率，慎防超负荷用电。
2: 哇，天气咁热，陈师奶，你带个仔去边啊？
3: 热辣辣，梗系带佢游水降下温啦、
2: 啊。哎，咁记得游水就唔好去河边野泳、啊，要去安全有资质嘅游泳场所，安全好多噶。
3: 放心啦，我个仔间学校啊，都经常有提醒佢哋噶。
2: 哎呀，陈师奶，你将部电动车摆喺太阳下边暴晒充电啊，千祈唔好啊，好容易暴燃噶。最好就放喺阴凉一啲嘅地方充电，最为之安全啦。你仲要多啲检查一下屋企入边用旧咗嘅嗰啲插座啊、电线啊，及时更换。咁先至安全嘅。另外，好似空调咁样一啲大功率电器啊，用嗰阵要注意唔好超负荷用电噃。
3: 哎呀，系、哦，我出门嘅时候唔记得关空调添，咁我嗱嗱声翻去关咗先啊。
4: 夏天安全隐患多，记得要防范于未然啊。
5: 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是靠客人自觉。
6: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5: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7: 够钟收工，预先。
8: 喂，你未熄电脑、啊，会有安全隐患噶。
7: 你又夸张啦，我台机长年着住，一直都冇问题噶。
9: 咁嘅习惯其实好危险噶。电脑长时间待机，万一散热不良或者电压不稳引发短路，随时酿成火灾。收工嘅时候记得熄晒办公室嘅全部电器，杜绝用电隐患。
10: 开车嗰时慢啲啊！
11: 佢系最啰嗦嘅一个。
10: 出门在外咧，注意安全。
11: 佢系最牵挂嘅一个。
10: 饮完酒之后唔好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11: 佢是最体贴的一个。
10: 爱一路相伴，你的平安是我最大的牵挂。
12: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13: 听九零一真系得 ，FM 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好啦，继续翻翻嚟顺德早晨，今日嘅顺德早晨啦，会有湾区十分钟嘅栏目噶，咁亦都会同我哋嚟自深圳宝安融媒 FM104.3 嘅主持人啦进行连线，为各自嘅城市进行打 call。事不宜迟啦，马上听听我哋老朋友嘅声音先。Hello，
1: 早上好，
0: 早上好啊，小溪，深圳的各位市民朋友，大家早上好，我是顺德融媒 FM90.1 的配音。
1: Hello， 顺德朋友们早上好，我是宝安柔美 FM1043 的主持人，我是小溪。
0: 早上好呀，那转眼我们暑假就要到了，这个暑假去哪儿呢？可以建议大家来一下顺德哈，因为这个暑假呢，希望大家可以告别千篇一律的网红打卡，走进顺德专属的六条工业旅游线路，可以串联18处的优质研学点位，开启一场可以看、可以玩、可以动手、可以研学的沉浸式的夏日成长之旅。这个路线呢都非常适配，比如说亲子溜娃呀、校园的研学，还有团建、团队团建等等多种的出行场景。当然这六条的线路都各有特色哈，会兼顾工业历史、还有前沿科技、非遗传承和创意美学，每一步都有新意。比如说有些朋友想读懂顺德的一些工业根基，就可以走经典的科创路线，可以探访这个红利红米酒的酿造基地，观摩一下古法酿酒的全流程，看一下红米酒是从原料发酵蒸馏再到灌装的全流程，也是可以解锁粮食发酵的一个科学知识，还能够手动的识别这个谷物，因为现在有不少朋友真的是五谷不分呢、就可以辨识一下这个谷物，还可以调配果酒，了解一下岭南的嫁娶灯酒，还有顺德龙舟宴民俗文化等等。另外呢，还可以去到伊之密体验馆，接触 VR 科技，解锁这个机械的奥秘。在工业发展馆呢，也是可以了解顺德百年工业的迭代历程。在科普的体验当中呢，也是可以夯实知识的储备。这个是一条线路哈。另外一条线路呢，比较适合复古文艺和工业的一些文化的朋友哈，可以打卡这个火车头工业文化旅游基地，柴油机1959文创园。在这个老式机车和复古厂房当中，也是可以触摸到工业的一些记忆。傍晚时分呢，就可以漫步在荣贵的渔人码头，可以打卡这个巨型的烟囱，还有蓝白灯塔、网红涂鸦墙等等，一边欣赏滨江的夜景，一边就可以解锁顺德夜游的一个浪漫地标。如果有一些朋友就说我比较喜欢非遗的，喜欢手动的，这个线路就不可以错过了哈。首先呢，就可以去到周大福体验珠宝 DIY， 可以亲手制作银饰，了解珠宝文化和美学知识。然后呢，就可以到这个天意良缘探秘镶银沙的非遗技艺，可以实地观摩这个净黍梁，黍梁就是制作镶银沙的一个原材料啊，可以看这个净黍梁过河泥，还有日光暴晒，还有这个清水漂洗的全套非遗的古法工序，动手可以做这个布料的扎染，还有梁绸的手绘，这个就非常的就是手作可操作性非常强。另外如果饿了的话呢，就可以到这个欢姐伦教高博物馆，会跟随着传承人亲手制作这个轮教糕，在传承人的现场指导之下，你就可以体验一下手推石磨这个研磨米浆、揉粉、压磨，然后再到蒸制轮教糕，直观的感受一下这个百年的岭南糕点的非遗技艺。吃完糕点、做完糕点之后呢，就可以走进广东工业设计城，见证这个创意从图纸落地为实物的全过程。多条的线路，它的主题趣味性都很足，干货满满。全程的行程可以说是劳逸结合，体验感非常丰富了。每一条线路都配备地道的顺德美食。逛累了就可以一站式的解锁顺德的地道滋味，让整个旅途既有一个研学的收获，也有烟火的温情。那当然，如果深圳的市民朋友感兴趣的话，想了解这一些 工业的旅游线路，六条的工业旅游线路呢，就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顺德文旅了解更多了。好，那这一边大致的介绍就是这样，接下来的时间就交给小希啦。
1: 好的好的，谢谢佩英哈，非常丰富的一个暑期的游玩体验，很适合亲子活动。
0: 嗯，
1: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给顺德的朋友分享的，其实可以说是找回了我们小时候的那种夏天的感觉哈。
0: 嗯，
1: 就是要分享我们深圳的国际暗夜社区。这个国际暗夜社区它是在我们深圳的东部，在大鹏那一边，它是我国首个、亚洲第二个国际暗夜社区。
0: 嗯，
1: 那么在这里呢，你可以抬头看到璀璨星河，俯身还有漫天的流萤，有萤火虫。
0: 哦，
1: 所以呢，整一个夏天就非常的浪漫啊。
0: 嗯，
1: 首先呢，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暗夜社区这个概念。很多人他可能听过暗夜社区，但不是很懂这份认证的分量。国际暗夜社区的核心呢，它并不是一味的熄灯就好了，它是在保障生产生活安全的前提之下，通过科学控光来削减光污染，

0: 保护夜间的生态与星空的资源。那么从2023年4月呢，深圳的西冲就已经正式拿下这一权威认证，成为全国首个也是亚洲第二个获此殊荣的社区。然后西冲它全域是有10.9平方公里的，它的地理位置就是三面环山，一面向海，90%的森林覆盖率筑起了天然的屏障，所以呢，这里它可以有效的阻隔城市光源的侵扰。那么在这样的基础上呢，当地也是开展了长达3年的灯光改造，从市政路灯到民宿的招牌，还有餐饮店，再到公共照明等等，每一盏灯他们都是经过精准的校准，亮度会低于1000流明，色温也会控制在2700K 以下，全部加装灯罩，所以呢就实现了只照地面不刺天穹。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设置之下呢，你会发现啊，到这里呢就很适合，因为它很暗嘛，就很适合看天空、看萤火虫。那每到了夏夜呢，西冲最动人的盛景就是一穿梭在林间河畔的萤火虫。每年的这个时候啊，5月到7月是萤火虫的活跃期。那今年的赏萤期，它不仅提前登场，而且萤火虫的数量也比往年会多很多。年均活跃天数从昔日的35天大幅增长到了110天。
1: 嗯，
0: 然后呢，到了晚上啊，就天黑了之后呢，河畔草丛间就点亮起了点点的微光，与头顶的星光遥遥相应啊。行走在这里，你仿佛就走进了童话里的光影世界，非常的浪漫哈。
1: 嗯，
0: 那除了流萤之外呢，西冲的它的星空也一样值得大家驻足。灯光改造之后啊，社区里面刺眼的蓝光波段近乎消失，在晴好的夜晚呢，银河拱桥是可以清晰的横跨在山海之上的，而且呢，山顶天文台的望远镜也可以捕捉到深空星云的细腻色彩，所以抬头就是漫天繁星，这也是属于我们深圳夏天的浪漫体验了。
1: 嗯，
0: 那除了在这里可以看星星、看萤火虫之外呢，其实本身我们深圳东部西冲呢，它就是一个非常适合去旅游、滨海旅游的一个地方。在这里呢，首先我们都说哈，有这个深圳市天文台，这个其实在网上也很火哈。它从4号的沙滩拾级而上，你就可以抵达这个俯瞰山脚的绝佳视角。站在天文台的天梯栈道上，西冲的山海全景尽收眼底。而且这个栈道它不会上很长的一个时间，可能20分钟就能到达，然后你可以一览无余，就非常漂亮，整一个西冲的景色。除此之外，如果说大家想要去夏天嘛，想要在海边玩这个水、玩沙子的话，像西冲它的1到4号沙滩都是非常适合大家去玩的，可以直接导航西冲国际滨海旅游区。除此之外呢，像望雨岭，然后这里呢也是西冲绝佳的一个观海高地哈，它藏着很多没有遮挡环目山海的视野，是拍景的大片儿。还有像西冲暗夜天文馆，以及深圳橘钓沙，这个橘钓沙这个海呢也是堪称是我们深圳的玻璃海，就里面的那个海水是非常的清澈的，不是那种蓝色，是几乎透明的那种玻璃海，当然得看天气哈。
1: 嗯，
0: 所以呢，整一个西冲不管是晚上看萤火虫、看夜空，还是大家想要在白天、想要在夏天感受一下这种滨海的浪漫，其实西冲都是非常合适的。然后刚刚我们所说的这一些景点还有介绍，我们顺德的朋友也可以关注一下文旅深圳在6月30号发的推文，在深圳终于找回了记忆里的萤火虫夏夜，里面呢会有详细的景点分享，还有关于我们国际暗夜社区这个概念的一些介绍。
1: 嗯，哇，其实萤火虫就是不是很多地方都有，
0: 对，
1: 然后又可以很亲近自然，我觉得自然的美就最治愈了，所以也是很吸引哈。像小溪介绍到的这个在深圳这个西冲那边啊，这个暗夜社区哈，也是
0: 国际暗夜社区，
1: 对，国际暗夜社区也是非常吸引的。那也是非常感谢小溪的一些精彩分享，时间关系我们下周再见啦。
0: 好，下周见了，佩莹，拜拜。
1: 谢谢，拜拜。
2: 好啦，咁啊，亦都系非常之感谢深圳保安用埋 FM104.3 嘅小西咧，同我哋分享咗喺深圳嘅暗夜社区吓，可以拥抱自然啦，拥抱自然啦吓，咁亦都可以系治愈心灵咁样嘅，咁啊感兴趣嘅朋友仔咧，亦都系可以了解一下啦。好，咁啊，时间关系啦，我哋亦都系先去一去报时，转头。

0: 返嚟呢会有顺德镇街行。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早晨8:17。
3: 901交通消息。
0: 早上8:17，一齐嚟关注一下现时嘅路面状况。收到广珠公路三红旗大桥路段往北滘方向现时慢紧。另外收到龙洲公路轮滘立滘至顺德立滘路段双方向现时都系有咪咪。再次提一提你，龙洲公路轮滘立滘至顺德立滘路段双方向有立落。南国路的新天地广场路段、中央广场路段往杏坛方向现时都是咪咪紧。今次的交通消息先到这里，祝你平安出行，一路顺风。
3: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
4: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5: 苏炳添，亚洲冠军。
4: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6: 3、2、1，茄子！
3: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0: 7月7日，佛山市医疗保障局顺德分局、顺德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上线，将就顺德的医疗保障、社保经办工作，特别是居民医保待遇等待期、异地就医报销、医保电子凭证使用、保险关系转移、带领失业人员养老缴费补贴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欢迎你在办公时间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发表你的意见和建议。
1: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3: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7: 听901真系得。
3: 顺德出发，早知天下，顺德早晨。
0: 继续翻嚟顺德早晨，大家好，我是佩英。
2: 各位早晨，我是卡图。今日是7月6日星期一，农历5月22。
0: 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啊！气象台预计未来3日顺德会有中雨，局部暴雨。星期四起雨势减弱，有雷阵雨。星期五、星期六会系多云到晴，届时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6摄氏度。
2: 气象台预计今日白天顺德系多云间阴天，有中雨，局部暴雨噶。气温介乎26到32摄氏度。提醒各位出行要注意防御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及其引发的次生灾害。咁另外咧，落雨嘅时候能见度比较低噶，要注意水陆交通安全。
3: 品质大良，
1: 创新容贵，
3: 宜居邻教，
1: 匠心逆流，
3: 水稳不教，
1: 花香层村，
3: 水陆落松，
1: 智慧龙江，
3: 水乡杏坛，
1: 山水君安，顺德镇街行。
0: 顺德北部创新湾战略方案发布会暨重点项目集中签约动工仪式上个星期五举行。现场不单止正式发布战略规划，仲通过滨水经济运动廊道动工、富村公司揭牌、重点项目集中签约、校地战略合作等实招，展现乐松、北滘、陈村三镇共同打造佛山智能引擎、青年活力之都的决心和底气。
2: 顺德北部创新湾战略方案对内擘划一族两环的新格局，对外在广佛同城中率先突破。其中一族是指潭州水道打造35公里的华南最美水族，集生态、运动、商业于一体，串联沿岸活力节点。 咁而两话。

0: 亦即是服务经济环和产业创新环。服务经济环联动高质量生活性服务和前沿生产性服务，提质三个镇的服务软环境。咁而产业创新环就聚焦科创创新发展和传统商贸升级，打造佛山人工智能产业刺激。
1: 同时北部三镇将推动佛山十一号线、佛穗城管、佛穗管城际佛山段建设，开通片区直达广州南站公交快线，实现30分钟通达广州大学城，规划7条广佛道路对接通道，夯实同城化底座。
0: 随着方案的发布，现场仲进行了一批重点项目、重点合作签约落地，推动北部创新湾从蓝图走向现实。作为一族两环的战略龙头工程，滨水经济运动廊道宣布动工。这条沿潭州水道铺展的大约35公里全程马拉松赛道，被跑友誉为华南最美滨水运动廊道，未来将会植入轻餐饮、文创零售等业态，实现以云代管。
1: 同步动工的还有佛山新城基础设施提升、裕和路人行天桥、北滘美碧大道，以及是陈村潭州水道城乡区域协调发展项目、和美谷畔农场等配套，总投资超过6.2亿元，涵盖交通网络、城市更新、公共空间等领域，令水族真正成为牵引城市品质跃升的发展族。
0: 17个优质项目集中落户3个镇，计划总投资近41亿元，都是由组团层面统一筛选标准、统筹产业布局，避免3个镇同质化竞争，确保项目落地契合佛山智能引擎的整体定位，令产业协同从规划落到实操。
1: 2026年顺德东部组团暨融归战略性新兴产业开发区篮球邀请赛在日前开赛，来自大良、融归、伦教三个街道的12支参赛队伍以球会友，在赛场上开启了一场凝聚产业合力的交流碰撞。
0: 今次比赛队伍涵盖奥比中光、广东松下环境等本地的优质制造业和科技企业，以及南方医科大学等科研院校，覆盖智能制造、新能源等多个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充分体现顺德东部组团的产业特色和发展活力。赛事采用分组循环加淘汰赛的赛制，各支队伍将会在后续的赛程中向冠军奖杯发起冲击。
2: 顺德城央金融都会，文化奉承，品质带良。
1: 暑期旅游高峰将至，为了切实提升餐饮行业的服务品质，筑牢文旅市场安全防线，大良街道上个星期五举办大清辉片区餐饮行业旅游服务管理专题培训会议。
0: 培训现场，大良街道向全体文商旅商家发布了大良文旅商家服务公约10条，以及是涵盖守法经营、明码标价、公平竞争、微笑服务、精细管理、安全第一、如实宣传、有落必浅、传承文物、同心同行，一共10个方面。
1: 据统计，大良过夜游客占到全区的45%以上。大清辉片区作为顺德文旅核心商圈，暑期将会迎来客流高峰。大良街道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住落嚟将会持续深化行业服务质量提升工作，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和服务规范督导，以更严标准、更优服务迎接八方来客。
0: 2026年大良街道退役军人体检进社区村活动上个星期五在新贵社区开展，现场设有超过15个体检项目。值得一提的是，由大良爱国勇军促进会会长陈锦祥个人捐赠60万元购置的体检车亦都开到影院门口，为参与者提供 DR 拍片项目。退役军人每人价值700多元的体验套餐经费呢，是来源于陈锦祥捐资在大良慈善会设立的大良爱国勇军促进会良城老兵之光救助基金。
2: 汉墨之乡五金小镇匠心勒楼。
1: 勒楼街道上个星期五召开良优一先表彰大会，表彰街道优秀共产党员， 优秀党务工。

0: 作者以及先进基层党组织。甩流街道党工委书记黄崇熙表示，作为街道党员干部，身处为民服务的基层一线，大家既要做好要令群众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显功，更加要多做打基础立长远增后劲为子孙的潜质，以受表彰的先进典型为榜样，自觉将正确政绩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努力为勒流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1: 湾区极点无街之城，今日陈村。
2: 在建党105周年之际，中共佛山市顺德区委组织部联合顺德融媒推出扎根基层敢为先锋系列报道，聚焦顺德年轻党员干部在基层扎根一线破难题谋发展。他们用实干传承红色基因，在基层沃土上奋力担当。今日我们走进陈村镇潭州村，认识一位用文化守护村根的青年党员郭顺圈。下面请听报道。
3: 陈村镇潭州村是三字经文化的发源地。郭顺圈，潭州村党委委员，亦是村里面的文化宣讲员。他的日常工作除了党建和青年事务，同时亦走进街巷，将村里面的火龙故事、时光九八街的变迁、六一游园会的热闹讲给村民听，亦讲给每一位参访的来客。陈村镇潭州村青年党员郭顺圈。
4: 人之初性本善，相信大家都很熟悉这句启蒙经典，但是很少人知道它是出自我们潭州村。大家好，我是陈村镇潭州村党委委员郭信轩，今年是我扎根基层的第13年。
3: 从六一游园会年年人气满满，到潭村登州的火龙故事代代相传，从时光九八街深受群众喜爱，到对话研究所里面讲述的历史往事，郭顺圈把村里面的大细趣闻都讲成故事，分享给村民，亦介绍给每一位来客。慢慢地他亦感受到大家对潭州故事的喜欢，既开心又踏实，同时对基层工作有了更深的体会。陈村镇潭州村青年党员郭顺圈。
4: 百年风华，青春正好。作为一名青年党员，我会以文化赋能乡村振兴，讲好潭州故事，为顺德高质量发展，为和美乡村建设贡献青春力量。
3: 顺德融媒记者黄婷婷、赵日光、梁浩忠的报道。
0: 接着下来关注一下世界杯方面的消息。美加墨世界杯1%决赛北京时间今日凌晨是结束了一场比赛。挪威队凭借住夏兰特的个人梅开二度，以2-1淘汰巴西队，首次晋级世界杯八强。夏兰特今届世界杯已经是有7个入球的了，同麦巴比、美斯并列射手榜榜首。挪威队的下一场将会同墨西哥队和英格兰队之间的胜出者进行对阵。而这场比赛由于是天气的原因，亦都是会推迟到北京时间今日早上9点开始的。
1: 顺德早晨，早晨顺德。901，敬请各位对时。
2: 早晨8:30。
5: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6: 你好，你的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7: 诶，你好你好，你那条裙摆呢就快掂到个单车辘㗎啦，你小心啲踩滑。
8: 你好，母婴室喺前面，转咗直行就到㗎啦。
9: 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7: 阿姨啊，天口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10: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的阳光。
5: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的润滑剂。
1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12: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13: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2: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3: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它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它。
11: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4: 近。
0: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嘅街巷，杂乱区域嘅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嘅风险。
15: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16: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7: 门前净，街巷清，
18: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9: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就喂。
20: 有几多顺德的球迷朋友有留意每日晚上央妈播出的世界杯专属节目《豪门盛宴》呢？之前有款智能眼镜成功在节目里面预测法国队3-0击败瑞典的一幕，你又有没有成功补足呢？我在1:30前呢就成为智能眼镜的第一批体验者，但作为球迷的我呢亦都一直不知道我眼前这个日日相伴的拍档竟然有此技能呢。坦白讲，我当时虽然看了直播，而且还一直喜欢法国队，但并没有当此一回事。在此呢我并无意为这个节目做推广，不过我们很幸运，驾驶901和央妈这个世界杯重头节目有同一个重量级的赞助商家，就是吉利汽车了。之前也跟大家介绍过，吉利汽车将在这个到处充满足球话题的夏天陪伴各位，就经常出现的，意不意外，惊不惊喜呢？还有更惊喜的，就是吉利中国星新增了世界杯的专属抵扣券活动，1000抵2000和1000抵1800，只要登录抖音搜索吉利中国星直营空间，就可以找到优惠获取方式了。如果不知道怎么操作怎么办啊？很简单，利用桂榕边牌坊旁的吉利汽车专营店找工作人员咨询就可以了。记得告诉工作人员听，是通过驾驶901过来领专属福利的。如果你觉得买台车这么大件事，1-2000的优惠不足以打动你，不紧要，吉利汽车榕桂专营店还有综合补贴3.5万元加国保1.5万元的优惠等你来兑现，而且优惠是可以叠加享受，这5万元的着数又岂能错过啊？各位吉利的准车主，即刻搜索吉利汽车佛山榕桂专营店，咪错过啦！
19: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2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2: 听901真系得。

0: 关心嘅，
1: 你唔关心嘅，
0: 你感兴趣嘅，
1: 你冇兴趣嘅，
0: 你急需知道嘅，
1: 你无需理会嘅，
0: 你中意嘅，
1: 你唔中意嘅，
0: 尽在微观天下，
1: 突破信息茧房，重塑信息架构，参与微观天下。
2: 好啦，星期一嘅8:35开始我哋今日微观天下嘅环节啦。今日呢直播室呢会有佩英同埋卡图喺度嘅。
3: 係啦，冇错，今日同大家讲到嘅话题呢就应该呢每个人都会系接触到㗎啦，除非你有能力可以自己去剪头发啦，就系同 Tony 打交道啊。
2: 嗱，我又问过，即关于呢样嘢呢，我又问过呢同我剪头发嗰个师傅嘅。佢就话自己系冇办法同自己剪嘅。佢都系要搵其他同行啊，或者系其他嘅嗰啲师兄弟咁样去剪嘅、就自己系冇法剪到后边。咁当然我哋有例外啊，我哋有位同事，我哋有位咧就喺出边食紧早餐嗰位同事咧，佢系可以自己剪头发嘅。
3: 系啊，
2: 佢系了得啲嘅。
3: 系啊，佢系即系自我 Tony 啊，无私自通嘅 Tony。咁当然啦，即系你讲到话 Tony 咧。Tony 嘅理解啊，同消費者嘅理解，即係對於嗰個髮型啦，無論係長短啦，或者係整個造型啦，佢哋之間都會有一條不可逾越的鸿沟，
2: 系即系都会有大家各自嘅理解嘅，即系譬如话去到剪发嘅时候咧，咁Tony 就问你啊，今次想点剪啊咁样，咁然之后咧就话啊，我唔想剪咁短啊，就就但系咧又要剪短佢，
3: 系啦，
2: 但系又
3: 收佢，但系咧长度又唔好变。

0: 啦，但系咧就俾理发师阿 Tony 一下子就剪咗60厘米，六十厘米，大佬好长噶喎，嗰把头发，系啦，六十公分。咁啊，黑龙江嘅呢一位女士啦，于女士咧就将嗰间理发店系起诉到法院，要求赔偿咧长发损失5000蚊，精神抚慰金20000蚊。咁而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富拉尔基区啦，呢个人民法院亦都系喺近日公布咗呢件案件嘅判决，咁就。判定咗啦，理发店系要赔偿于女士1000蚊，驳回咗于女士主张精神抚慰金20000蚊嘅一个诉讼请求。
1: 咁啊，即系呢个到最后啦，咁啊，理发店咧都系要作出一个嘅赔偿嘅。
0: 系
1: 咁啊，唔知大家有冇即系曾经咧喺去剪发啦，或者系做一啲嘅美发嘅过程当中啊，即系未必一定剪发噶嘛，有可能你电发嘅时候咧嗰、那个。波浪嘅嗰个直径咧，可能大家又会有一个误会喺度，又或者系即系染颜色嘅时候咧，有可能又会产生另外一个嘅误会嘅，就系、是、啊，我想染一个咧，就睇起身啊唔太明显，但系阳光底下又好明显嘅一个嘅发色啊咁样，咁呢啲真系好个人嘅，又或者系啊，对于一只颜色嘅一个嘅理解啦，好可能你净系睇。佢嘅一個小面積嘅樣板嘅時候咧，係一個感覺嘅。但係大面積搭曬上你個頭嗰度咧，又係另外一種嘅感覺嘅。唔知大家有冇曾經咧，都喺咧個剪髮或者美髮嘅過程當中咧，都曾經有過一啲嘅誤會，或者係你聽講過一啲嘅誤會咧，你又覺得呢啲誤會又可以點樣去進行一個嘅消除咧？咁樣即係畢竟咧，我哋而家都比較重視一個嘅髮型啦。咁事實真係嘅，即係一個髮型咧，對於一個人嘅精神咧，係嗰、那個。改變其實係幾多下嘅，咁同埋咧就有啲朋友就會因為一個髮型啦，就算有白頭髮咧，睇起身都好型嘅，咁一樣會有好多呢啲嘅例子嚇。咁唔知大家呢個過程當中咧，有冇曾經遇到過呢啲嘅事情咧？咁啊，歡迎大家可以喺佛山家呢個 app 啦，底部嘅花生欄目點擊正在直播嘅微觀天下，可以同我哋講講嚇。
0: 即係你唔好講話，即係電咩大波浪啊嗰啲咁樣啦。話說我都有一次電髮嘅經歷嘅，咁啊，我要求嘅話，即係我自己提出嘅要求係。微微有啲大波浪，但系我
1: 呢个就真系好难理解。点为之微微？
0: 微微有啲大波浪咧，就系我俾咗一张图俾佢，我就话喺呢个发型之上咧，你加少少嘅改变，就系唔好好似佢咁挛啊！即系所以就叫做微微大波浪。咁但系出嚟嘅效果咧，我唔知点解会变咗一只羊咩，我就觉得好恐怖，发生啲咩事啊！
1: 我已经想象紧呢个场景啦。
0: 即系我叫挛少少，佢就帮我挛正少少，就有少少唔系好挛嘅啫。
1: 系
0: 整个嘅感觉系非常之震撼啊！我即擘大眼之后，我觉得我自己好似俾雷劈咗一下咁样。哇！发生咩事啊？呢个系咪我嚟噶？咁冇辦法啦，就只可以接受咯
1: 嚇、你唔會叫佢拉翻直佢咩？
0: 哇，好傷噶！我啲頭髮經唔起呢啲咁樣嘅即係糟質啦，我仲夠膽叫佢拉翻直。到時候。哇！又
1: 唔知变成点样，
0: 又贴晒面咁样，好恐怖噶、
1: 啊。嗱，关于即系呢个咁样嘅一啲经历咧，其实我自己都有过嘅。我咁大个仔啦，唯一嘅一次染发嘅经历咧，就系嗰阵时读大学嘅时候咧，因为要参加DJ 新手赛啊嘛，即系要参加比赛咁，肯定即系喺呢一个嘅外形方面咧。就唔好輸蝕啊！就唔係話要標新立異，係唔好輸蝕先得噶嘛。咁於是咧，我就即係亦都即係飲咗幾杯嘅可樂啦，先至壯到膽嘅。去到咧個髮型屋嗰度咧，就同個髮型師講就係話我要參加比賽啊，就我想特別啲，咁啊染少少顏色，但係咧又唔好太誇張喎，因為我仲讀緊書嘅。咁啊，如果係即係太誇張咧，又俾老師及住咧，又唔好嘅咁樣。然之後嗰、那個髮型師咧就幫我染咗一隻。佢称之为栗子色啦吓，咁然之后染完之后，我就问佢：，老师你染咗噶啦？
0: 染咗，咁你自己其实咧，老师系要预计翻你多次洗头之后再出现嘅嗰种颜色啊，就好似我去染发咁样，我会同佢讲话染深色啲啲，喺自然光下可以睇到嗰个颜色为标准，日常生活当中咧就可以系就睇起身好似冇染发咁样啦，同埋要。一定要是洗多次嘅，经过洗头之后，那个颜色都不好甩得咁紧要，好像那些金毛狮王咁样，我自己是不接受的。
1: 哦，即系染色浓度比较高
0: 的。系啦，咁所以咧，那个老师都要预计翻你多次洗头之后，因为你哋男生咧，可能一日洗几次头噶。

0: 嘛？
1: 唔关事啊，我嘅意思就系话染咗等于冇染啊。
0: 咁阳光底下有冇感觉呢？
1: 其实我自己又即係好少喺阳光底下攞住块镜再照照自己。
0: 我话俾你听，其实你觉得嘅嗰种感觉係好多嘅女生梦寐以求嘅嗰种要求嚟嘅，即係剪咗等于冇剪，染咗等于冇染，电咗呢就只係微微有效果，追求嘅係嗰种自然嘅感觉啊，不做。
1: 理解唔到咯，所以就冇第二次啦，就唯一嘅一次嘅。
0: 我想问下卡图，你系咪有固定嘅 Tony 老师噶？
1: 冇固定噶，
0: 冇固定啊。
1: 系啊，基本上咧，如果佢唔执笠咧，或者嗰个我搵开嗰个发型师咧，佢唔离开嗰间店咧，我一直都系搵佢嘅。咁当然佢离开咗咧，我又唔会话去同佢倾偈，加咗个微信啊。佢去咗边间店啊，我又会追随住佢。我系唔会嘅，因为其实我嘅要求咧就唔。叫做係
0: 你嘅要求都唔係好多要求啫，
1: 唔難處理啊！我唔會將髮型師咧當成一個執行我意志嘅工具啊，我係俾佢去發揮嘅。因为好多时候呢就我会喺嗰个即係剪发嘅地方呢都会听到好多嗰啲我要求个发型师你要点啊你要点啊跟住你要点啊即係其实就同你之前嗰个经历系一样嘅。我话要点样剪啊要点样做啊要点样点啊。
0: 咁系咁点啊。
1: 系冇错啦即係发型师就变成咗系執行你意志嘅一个工具嘅啫佢只不过執行嘅。
0: 难道不是吗？
1: 咁发型师佢有专业嘅一个能力嘅，应该留俾佢发挥嘅。咁所以咧，我只会话俾佢听，天气凉咗啦，我想留长头发。嗱，之前咧我都试过留长头发啦，咁但系即系都两边铲青嘅，即系都会呢、這个都系发型师根据我嘅头型、面型、身形咁样结合嚟出嚟嘅，还可以吧，勉强可以啦，
0: 系可以，非常可以。
1: 而家天气热啦，咁又换咗一个短头发啦，咁都系由发型师去设计嘅，即系我自己冇加太多嘅一个意见咯、我只会话俾佢听，我嘅即系嗰个要求系长同埋短就系咁简单啫。
0: 系咁最主要就系你哋男生嘅要求唔系好多啦。同埋發揮嘅空間都有啲限制嘅，咁所以咧，Tony 老師都會比較好咁樣拿捏嗰個度。咁但係對於女生嚟講咧，又唔一定嘅，就好似嗰、那個於女士咁樣啦。講翻嗰則新聞啦，咁於女士嗰扎頭髮咧都留咗好多年㗎啦。咁佢嗰日去剪頭髮咧，都話想剪一剪，剪短少少。咁但係髮型師都問佢嘅，佢話剪幾多要幾短。咁呢位於女士佢就話可以扎到起身就 OK 㗎啦。咁於是乎呢 ,Tony 老師,Tony 張佢姓張嘅。咁就執住佢執頭髮呢就問佢嗱你呢執頭髮你要唔要嘅。嗱於女士係好明確咁樣講話我唔要㗎。咁於是 Tony 呢就一教剪就剪咗佢落去啦。剪咗嗰執頭髮注意佢嘅動作佢係將嗰執頭髮放響一邊嘅。
1: 哦即係可以係俾其他嘅嗰啲
0: 可以放去转转二手转转咁样转一转。
1: 哦整嗰啲假发啦。
0: 可以卖嘅。即係但当然我唔系猜测佢嘅用意啦但系呢佢咁长嘅头发打埋一执呢其实放喺市场入面呢嗰、那个空间都好广阔嘅。如果系真系要卖嘅话。咁但系于女士呢就发现嘩喺咪搞错啊 ,Tony, 你将我啲头发搞到咁短嘅扎都扎唔到起身喎。咁 ,Tony 呢佢就话啦我听错咗啊咁样。係我听错咗啊。咁於是乎呢於女士就开始各种埋怨 Tony 老师啦就话冇搞错啊你冇沟通好就剪咗我把头发。我怀疑你啊攞我啲头发去卖钱啊咁样。咁Tony 都不断咁样解释啦。咁但係由于於女士情绪好激动。咁之后呢Tony 就话你剪下我啲头发啦咁样。咁於女士就攞起嗰把铰剪叉剪下 Tony 啲头发。咁就剪完之后就解咗气啦但係。
1: 吓即係互剪喎。
0: 係互剪啦。咁即係剪咗几刀咁之后返屋企都觉得唔对路。咁搞错我啲头发留咗成30年啦你冇征得我同意你就一刀手起刀落咁叉一声剪咗落去。咁就於是乎係发起咗一个起诉啦就起诉到法院就要求佢赔偿。损失费是5000元精神赔偿20000元合计25000。咁结果呢都出咗嚟㗎啦。就係话就係最后尾法院就係要求理发店係赔偿于女士1000元。咁而20000元嘅嗰个诉求呢係驳回咗嘅。咁即係法院就认为可以係酌情咁样赔偿1000元嘅。同埋呢都基于话于女士係明确要求 Tony 呢就係剪到扎起身就得㗎啦其实佢哋嘅溝通呢嗰、那个指向係明確嘅。
1: 嗱，老老实实啦，即系我系 Tony 老师咧，就可以扎得起啦。咁即系长啲又扎得起啦，系嘛？咁啊太短当然扎唔起啦。咁究竟有几长咧？其实嗰个长度咧，其实真系几虾人嘅。即
0: 系
1: 我自己嘅一个睇法咧，因为我都几中意去睇一啲嘅视频嘅、
0: 嗯，
1: 就系嗰啲即系入到去发型屋之后咧，换咗个发型咧，笑住出翻嚟咁嗰类型。即系我系比较重视嗰个发型嘅。啊，咁然之後咧，我就會都會發現咧，其實唔少嘅髮型師咧都會係咁樣嘅。佢希望剪短髮，咁啊首先俾意見俾佢啦。你嘅面型啱唔啱啦，或者係你嘅嗰、那個髮量啊夠唔夠啦咁樣嘅。咁然之後咧，好剪咗一扎之後咧，夠唔夠短？需唔需要再短啲？
0: 系
1: 啊，咁我覺得咧，你而家係 OK 嘅，但係你如果再短啲咧，都冇問題咁樣，
0: 嗯嗯嗯
1: 即係會係透過一步一步，而唔係話一次過咁樣就剪咗佢。
0: 係啦，你起碼都有一個循序漸進嘅過程啊嘛。大嗱嗱六十厘米，你係咪可以先剪十厘米？十厘米覺得唔夠啦，再剪十厘米。咁你分六次剪，你都好貴，一下子咁樣幫人剪咗佢啦。
1: 係啦。
0: 等我係於女士，我見到佢揸住嗰執頭髮，整整齊齊放響一邊，你又好難怪我話，我會覺得你攞我啲頭髮去买噶、哦，
1: 系啊！
0: 我系于女士嘅话咧，首先第一时间咧，我如果我起咗呢个疑心，因为嗰执头发都系我噶嘛，我走过去拨开晒啲头发，整散晒一地。
1: 唔系，咁啊可以自己攞走嘅，自己攞去买咯，自己嘅头发。
0: 乜你咁噶？即系我会觉得呢一啲头发系我执头发系唔应该到佢手嘅，
1: 系
0: 啦，就系咁样，要么就散落地吓、啊，要么就我自己攞走吓咁、样咯。
1: 啊，咁啊，亦都我想问问大家啦，即系有冇喺呢一个嘅剪发啊或者美发嘅过程当中咧，都同呢一个发型师咧？曾经有过啲误会嘅，咁啊，你觉得点样先可以？
0: 误会可深啦、
1: 啊。系啊，点样先可以减少呢啲误会咧？咁样咁啊，亦都欢迎大家可以喺参加嘅底部嘅花生栏目，咁啊再点击正在直播嘅微观天下讲讲嘅。咁啊见到啦，锦鲤咧就话大学嗰阵咧，即系嗰个室友们啦，都喺宿舍咧互相帮手染发嘅咁样。其实我最期待嘅就系室友之间可以互相帮手剪发。嗱就可以慳唔少錢嘅，
0: 嗯，
1: 即係特別係咧，我大學嘅時候留嗰個髮型咧係非常非常之短嘅，
0: 係
1: 最多最多係一個半星期咧就要剪一次啦。如果超過一個半星期咧、就會即係嗰個形狀就會好肉酸㗎啦，咁樣
0: 形狀好肉酸，
1: 因為佢生嘅長度唔一樣啊，咁搞到、即係睇起身咧個頭會係好怪，
0: 唔協調係咪啊？
1: 係啦，咁所以咧就即係最多係一個半星期要剪一次髮嘅。其實我好期待咧就即係室友會可以幫手剪髮，但係無奈。之下咧，室友嗰啲即係其他嘅同學啦，佢哋係好耐先剪一次髮嘅，佢哋會中意留長頭髮，就除咗我剪短髮之外，其他都長頭髮嘅，咁佢哋可能要過幾兩個月先剪一次髮，咁所以咧可能就。唔騷我啦，因為幫我剪會剪得頻密好多，就覺得唔過際啦。
0: 即係老老實實啦，我覺得同 Tony 老師之間嘅溝通係好緊要嘅，同埋對自我嘅清晰定位同認知都非常之緊要。你要知道幻想同痴心妄想之間亦都係有住一個好遠嘅距離嘅。即係假設你話俾咗一張圖俾 Tony 老師睇，
1: 照住剪，
0: 照住剪，可能你剪出嚟嗰個效果都係不盡如人意，髮型係一模一樣，但你冇辦法做到面型係一樣嘅，就好老實咁講句，所以要有自我嘅清晰認知，
1: 係呢樣真
0: 嚇。咁所以呢個時候我就覺得，其實某種程度上 AI 技術嘅應用都好重要㗎，
1: 係喎、
0: 一個同樣嘅髮型，
1: 嗯、
0: 你揼自己個麥頭上去，你睇下啱唔啱先，唔啱嘅你咪換個髮型咯。換到呢個髮型同你嘅面型都係 OK 嘅，如果剪出嚟嘅效果係唔好嘅話，咁呢個就真係 Tony 老師嘅問題啦。
1: 係啦，
0: 嚇、你認為咧？
1: 我突然之間咧諗到一樣嘢啊，即係嗰個鏡面咧，可唔可以內嵌一個顯示器喺度咧？然之後咧就利用咧個頭先佩英講到嘅就係 AI 嘅技術啦，咁或者係大數據嘅技術啦，然之後咧嗱你個樣咧就已經喺塊鏡嗰度，
0: 係不斷咁切換，
1: 不斷換髮型，係咁啊！然之後咧，阿 Tony 仲可以咧就按住咧個顯示器出嚟嘅效果啦，咁、就直接去剪啦，
0: 係咯。
1: 咁呢個係好事嚟嘅，咁、即係第一可以減少誤會啦，第二咧就係、所見即所得啊嘛，係
0: 啊，
1: 就唔係話估估下，即係你唔知佢電髮係電成點啊，染髮染成點啊，剪係有剪到有幾短啊，咁啊到時吹又吹成點啊，遮又遮 成点啊，咁唔使咁烦啊嘛。
0: 系咯，冇错咯。咁啊，亦都欢迎各位啦，可以嚟到我哋嘅花生板块啦，下载佛山家呢个 app， 去到花生板块嗰度进行一个留言互动嘅，讲讲你哋剪头发嘅精彩经历啊。就住我哋今日嘅话题，亦都可以发挥你哋嘅小宇宙，尽情咁样去讨论噶。好，咁啊呢个时候咧，我哋亦都系先去一去报时，转头。

0: 翻嚟啦，继续同大家呢个话题啊。
1: 国内焦点，
2: 世界大事，
1: 用顺德视角
2: 共读天下风云，
1: 微观天下，全球视野。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4: 早晨8:52。
5: 以上报时系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6: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系你食过最好嘅嫁女喜饼。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7: 901真系得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聚焦顺德身边事，放眼全球大视野。
1: FM 90.1，微观天下。
4: 好啦，咁翻嚟微观天下环节啦，咁今日咧就倾到咧同呢个 Tony 老师啊，就同发言师之间嘅吓，咁一啲嘅即系叫做系经历嘅，咁啊讲紧咧就系喺黑龙江咧有位于女士咧就去剪发嘅时候咧，咁啊关于话咧个剪正嘅头发嘅长度咧，就大家有啲误解啦，咁啊到最后咧就搞到上法庭啦，咁啊到最后咧判决嘅结果咧就系、是、啊呢间发型屋咧要赔偿咧个于女士咧就1000蚊啊，咁啊唔知大家咧都有冇曾经喺咧个发型屋入边啦，就同发型师有过一啲嘅误会啦，你认为啊呢、這个就足够短噶啦，咁但系咧就发型师会觉得哎呀太长，你要再剪短啲啊，诸如此类呢啲冇得翻转头嘅一个经历啊，
0: 咪有得翻转头嘅，等佢再生过嘅时候，
4: 系啊，咁啊即系要再之后啦，咁如果你话即系长。长咗要佢再剪短啲咧，咁啊容易啲啦，就唔会有呢啲咁样嘅误会经历啦。咁、但系一下子剪短咗之后，或者系嗰、那个染嘅颜色咧，就同你想象嘅比较大出入嘅时候咧，咁其实都真系会一个星期可能唔敢见人啦，要戴帽啦等等啊，会有好多好麻烦嘅嘢嘅。唔、知大家咧有冇曾经都有过呢啲经历咧？欢迎大家可以喺佛山加底部嘅花生栏目再点击正在直播嘅微观天下咧，同我哋讲讲啊。
0: 系啦，见到啦，暗生情愫嘅呢位朋友。佢就话啦，首先咧，我要讲下呢位朋友仔，你嘅头像真系非常之经典同复古啊，我中意吓，
4: 啲
0: 系啦，
4: 呢个时代嘅
0: 系暗生情愫呢位朋友，佢就话啦，两个月前剪发嗰个师傅咧误会咗我嘅意思，又俾咗相佢啦，后边咧帮我剪咗个 V 型。点样 V 型发咧吓？
4: 喺个额角嗰度剪个 V 型，唔通、就真系好 V？
0: 唔系 V 型，好难理解吓，或者暗生情愫呢位朋友，你稍微解释一下。咁啊，佢就觉得好肉酸啦。
4: 哦，后边剪个 V 型，即系后边个发脚嗰个位置，剪咗 V 型
0: 咁样系咪啊？
4: 哦，即系一个箭嘴咁样指住个后尾枕嗰个位置，
0: 系啦，
4: 系咪咁嘅意思啊？
0: 可能系啦，或者暗生情愫呢位朋友仔，你补充一下啦。咁啊，跟住暗生情愫呢位朋友，佢就话啦，剪完嗰个头发咧，佢就觉得好肉酸啦，跟住而家咧剪发佢都去连锁店啦，啊有会员洗剪吹都系20蚊街，啊剪得又细心，好认真咁剪，剪咗两次佢都好满意，哇！真系简直就系恭喜恭喜啊！高山流水遇知音，我觉得揾到一位啱嘅 Tony 老师系一生当中好难。即是遇到啊同埋实现到嘅事情嚟嘅。我係应该少数女生当中就係唔固定 Tony 老师。我就去到边间我就剪边间。反正我觉得剪出嚟嘅效果都係一样嘅。如果我当时嗰个短发，因为我係短发㗎嘛，一直以嚟都係短发嘅。如果短发我係剪失败咗呢，咁第二日我就会 gel 起佢。
4: 即系你一掉头就知咩事啦。
0: 我一掉头你就大概知道系咩事啦。
4: 系
0: 咁、啊、卡图你都见到我掉过唔少次噶啦。
4: 掉过唔少次系啊，即系又换咗 Tony 老师啊。
0: 系啊。
4: 啊咁其实咧喺剪发呢件事上边啦，咁特别系我哋而家咧就越嚟越注重呢个发型啊。
0: 嗯。
4: 啊咁对于话我哋。

0: 嘅，即系同埋个面型衬唔衬啦，或者系可唔可以将我哋嘅嗰个气质带出嚟咧？啊，呢个好紧要啊吓。咁啊，当然咧呢件系一件好事嚟嘅，即系我觉得咧系喺我哋可以操作到嘅一啲范围入边咧，唔刻意咁样去改变我哋自己嘅身体，而系喺呢个发型上边去进行一啲嘅改变咧，其实系好好嘅。即系包括咧就系、是、我身边咧有一位嘅亲戚啦，咁佢就即系啲头发系灰白咁样嘅，即系比较年轻咧就会系咁样嘅情况嘅。咁但系咧佢自从剪咗短发之后咧，焦起佢即系两边铲青啦，焦起佢之后咧，哇！成个我精神系出到嚟嘅，即系会系白头发系佢嘅好大嘅一个特点嚟嘅，
1: 嗯，
0: 啊，而且系优点添嘅，啊，咁即系俾人嘅感觉系咁样样咯。所以再搭配埋咧，即系当然啦，要着衫咧，要企理啲啦，
1: 吓，
0: 干净企理啲啦，咁样。咁其实成个人嘅精神咧系出到嚟嘅。咁所以其实我哋都明白咧，就系即系注重咧个发型嘅嗰个重要性嘅。咁但系咧喺呢个沟通过程当中咧，事实真系。所以咧，我就干脆留俾发型师自己去发挥啦。
1: 嗱，
0: 都系嗰句啦。仲有我突然之间谂起一样嘢，而家越嚟越多嘅嗰啲年轻嘅朋友咧，佢哋会系喺呢个剪发嘅过程当中咧直播啊。就即系点解会直播咧？就系、是、嗱，你 Tony 你自己睇住啲评论啦。
1: 吓，施加压力俾佢。
0: 系啦，冇错
1: 啦。自己不作评论，但系网友的眼睛同埋说即系嗰个说话咧系真心嘅，亦都系真诚嘅。
0: 冇错啦。咁如果啲评论话唔好咧，你唔使指意我俾钱你啦。咁样即系有呢啲咁样嘅做法啦。
1: 系咁啊，其实有唔少网友咧都分享咗自己嘅经历嘅。譬如话有一位朋友，佢就话几好啊，好多 Tony 老师都中意随意发挥嘅，吓，真系笑住入店，喊住出去。
0: 咁惨咩？咁啊，同埋咧就有网友就话同 Tony 讲咧，剪短少少就得噶啦。咁Tony 就听情，剪得短一啲就得啦。咁样啊，即系都会有唔同嘅一啲理解啊。
1: 嗯，咁啊，另外咧，佢有一位网友就话啦，而家佢嘅 Tony 老师都系女嘅，每一次沟通都非常之愉快。
0: 嗯，
1: 长度去到边度咧，都会系比出嚟、比划出嚟啦，剪成点样啦。整体嘅效果佢都系满意嘅。
0: 其实真系，我觉得系剪到有几短啦。嗱，你可以攞只手咧，就喺嗰个要剪短嗰个位置嗰度咧，你可以指出嚟啦。咁，大家冇误会咯，系咪先？你可以咧就即系先剪住一执先啦。嗱，嗰一执嗱剪短咗你满意啦嘛，跟住再成扎头发咧再剪短佢。咁，呢个咪大家都好咯。如果你话啊，净系嗰一执剪得短咗少少。咁其他都仲有得執嘅，
1: 係啊，同埋都建議大家就係預留少少嘅長度咯，即係譬如話女生你嘅頭髮比較長嘅，咁你希望係剪到去譬如話膊頭嗰個位置，你俾 Tony 老師嘅長度咧就膊頭落少少，你就話俾佢聽剪到呢度啦，因為你要留翻起咧就係吹乾之後啲頭髮會縮上去啊，
0: 係啊，
1: 咁樣先可以達到你理想嘅嗰個長度噶嘛。
0: 啊，同埋咧即係坐嘅時候咧坐直啲咯，就唔好話。
1: 撇嚟撇去，
0: 缩晒颈咁样咧，就真系剪咗出嚟咧，又唔啱使噶啦。
1: 系啦，冇错。好，咁啊，时间关系啦，今日嘅顺德早晨先到呢度。本次新闻主播卡图配音，责任编辑刘燕，编审徐冠豪，节目监审朱佳发，新闻报道完毕，多谢你嘅收听。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9:00。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1: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系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局部暴雨，气温27-33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60%-90%，吹偏南风2-3级。气象台预计未来三日顺德会有中雨，局部暴雨。星期四起雨势会减弱，有雷阵雨。咁而展望星期五到星期六会系多云到晴，届时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6摄氏度噶。出行嘅时候提醒大家需要注意防御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及其引发嘅次生灾害。落雨嘅时候能见度比较低，提醒你需要注意水陆交通安全。今次嘅天气就同你关注到呢度。
2: 日日如是，冠冕总有不同。神不公谈世界。
4: 个常派嘅山东嘅于女士向山西省临汾市乡令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举报保健品公司虚假宣传。 佢喺电话沟通核对邮箱嘅时候，市场监管部门嘅工作人员就讲咗一句：邮箱都搞唔清楚，仲举报个屁啊！于女士当即表达咗不满，对方即刻吸线。个时候，呢、这个市场监管局回应话，已对涉事工作人员批评教育，调离岗位。个表面上边嚟睇，态度系有冷，处理亦系有冷。之但系仔细咁样去睇你单嘅嘢，你一套处理仍然存在重视态度、轻视问题嘅倾向。及时追责固然必要，之但系假若系仅仅停留喺个体处理，厌深究服务意识缺位，履行职责嘅时候作风飘浮等嘅深层处病因，类似嘅问题真系仍然可能会反复发生嘅。涉事工作人员一句举报个屁，绝对唔系一时嘅情绪失控，而系服务意识缺失、职业素养欠缺、责权认知模糊嘅体现。当公职人员将群众当成系麻烦嘅制造者，而唔系服务嘅对象，将职责当成系权利，而唔系义务嘅时候，暴露嘅唔只系个人修养问题，更加系对群众嘅轻视同埋对职责嘅敷衍。作为公职人员，面对群众嘅诉求，即使举报材料唔完备，邮箱提供唔准确，亦应该耐心去沟通，指导佢去点样做，而唔系居高临下咁样去讽刺。举报个屁呢一句话，伤害嘅唔仅仅系举报人嘅尊严，更加损害咗政府部门嘅公信力。保健品虚假宣传嘅危害嘅大，你间开到好多嘅响声馆，向啲老人家推销保健品，老人家被诱导购买高价嘅保健品，耽误咗正规嘅治疗，花光晒一生嘅积蓄，咁样嘅案例就好多。呢个应该系市场监管部门重点打击嘅方向之一。即使群众唔举报啊，你亦要喺日常工作里边巡查进行打击噶嘛。更何况群众已经为你提供咗线索呢？之但系你一个县嘅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却对举报人出言不逊，对举报事项处置拖拖拉拉，呢句就有逐职唔尽责嘅嫌疑。工作人员因为态度问题被调离咗岗位，之但系举报嘅你一个事项本身有冇继续去跟进呢？被举报嘅企业到底有冇存在违规嘅行为呢？你啲问题唔能够因为工作人员调离咗岗位就跟住一切调岗消失。一句举报个屁，照出咗背后嘅管理生态同埋服务理念。岗位调整、书面检讨只系问责嘅手段，而唔系整改嘅终点。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群众利益无少数，公职人员的每一句话、每一个举动都关乎职能部门的形象。各地就应该以利一处事件为鉴，常态化推进作风整治，强化宗旨服务，规范服务言行和办事流程。
2: 顺德公谈世界，
4: 广远转数，天晓转数。
2: 901交通消息。
1: 早晨，早晨，睇翻现时嘅路面情况啊，黄埔路段啦，海柏路车城路段往广州慢紧。另外咧，桂林路海三路至海五路段往大沥方向啊，佛山大道车程至港湾立交往大沥方向依家都唔多靓仔啊。岭南大道方面咧，市一医院路段往祖庙现时需要俾多少少耐性嘅。灰旗路嘅湾华路段往平洲，三龙湾大桥旗查路段往平洲，以及咧东风路新石南大桥往平洲方向依家都系需要收收油。高速方面咧，再睇睇。广佛高速沙贝立交路段往广州现时都是车仔比较多的，敬请大家留意。又到全新的星期了，星期一的时间 揾翻自己嘅状态，亦都要留意路上嘅驾驶状态啊！祝大家都一路平安，
2: 轻松启程，平安。

0: 8339 8339 8339。
1: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嘅波道，一句真诚嘅问候，一个耐心嘅等待，就可以令佢哋更自在咁融入世界。无障碍唔系特殊照顾，系可以体面前行嘅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啲，障碍少一啲。
2: 顺德区正丰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3: 7月7号，佛山市医疗保障局顺德分局、顺德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上线，将就顺德嘅医疗保障、社保经办工作，特别系居民医保待遇等待期、异地就医报销、医保电子凭证使用、保险关系转移、带领失业人员养老缴费补贴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欢迎你在办公时间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发表你的意见和建议。
4: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到9:00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5: 遇见真我，美在悦己，顺居有顺，装点幸福家，感潮感造，顺德智生活。周一至周五早上9:00至10:00，朝朝得食，美好生活正在进行时。

以一首强开始今日的节目《朝朝得蛇》。早晨，早晨，星期一的时间9点13分啊，正式开始今日节目。你好，我是方慧华卡拉。为什么今天会揀选第一首歌会是他的作品呢？因为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可能很多朋友都见到啦，这样或者你去到现场有打卡的。反而呢，我有些朋友说呢，就是什么呢，就是今年的第一场的演唱会啊，就献给他这样。不知道你有没有在现场呢？当然啦，就未必话一定要去演唱会听歌嘅。好似我哋平时自己喺车入面啦，或者系自己手机入面啦，都会收藏住一系列嘅歌单。自己需要放松啊，或者系需要插电，甚至系需要发吽豆嘅时候呢，都有自己嘅专属歌单嘅。你有冇㗎？有嘅话呢，欢迎你系喺我哋嘅直播区互动区一起倾倾偈啊。打开佛山间呢个 APP 啊，咁右下角呢，主页嗰度右下角有个花生板块，点入嚟花生仔呢度啦，搵到 FM90.1, 咁就可以搵到我哋朝朝得食节目啦。星期一到五早上啊，即係每个工作天嘅朝头早都会同你见面。但讲到工作天的话，有人就说这个礼拜之后呢，可能会由工作换为一个放假的状态，因为自己放假都会跟着小朋友放假的状态去走这样。正常啊，当你为人父母的时候呢，你都会发现自己的状态啊，甚至审美啊，考虑的东西呢，都会因就着你现在的身份而改变啊。如果你说近期都想带着小朋友出去行行的话呢，咁而且想飞出去嘅话呢，一定要提醒你啦，由寻日开始啦，机票嘅燃油附加费正式下降啦。咁即係话呢，暑期国内游嘅出行成本就再度下降。嗱，有朋友就查机票查得比较密嘅，可能你会发现呢，七日嘅时间呢，其实嗰个票价可能会降两次啊。好似我有个朋友咁样啦，佢查咗三日之后呢，就飞亚力泰嗰边嘅单程机票，佢话我唔使隔一个礼拜，好似隔三两日咧就降咗成百几蚊咯，咁样啊。的确啊，今年嘅暑运高峰整体后移啊，咁但系其实咧就航司喺七月初已经开始执行呢个暑运嘅运行节奏啦，咁所以嘅话咧，你会发现咧，执漏机会真系比较多啊。系啦，咁啊，今个假期咧有冇计划话同小朋友出去玩下咧？会唔会都系目的地我啱先提到嘅呢一个地方呢，咁样啊。如果有嘅话呢，都系我啱先提到呢个地方嘅话呢，但系你自己又话哎呀，我唔系好识做计划啊，甚至连买机票啊，点样对比啊，我自己都觉得呢好麻烦啊，咁样。咁啊，等专业人士嚟帮你啦。同埋呢，就系讲真，如果你话第一次去新疆嘅话呢，你自己计划嘅话呢，其实真系可以讲四个字，一头雾水。因为佢可以玩嘅嘢太多啦。佢嘅地方太辽阔啦，你都唔知揀边度好嘅。咁你可以呢就係睇返我哋嘅推荐俾你呀。係啦。咁可以搵返我哋阿招招得食小助理阿招仔咁样。咁啱呢，我哋都有呢就係七月八月甚至係九月嘅一啲新疆旅行嘅特别设计嘅线路，而且呢价钱方面是非常抵玩嘅，有啲系五字头，有啲系六字头，四位数啊，有啲系七字头，咁睇你点样玩嘅啫。如果你想带小朋友去坐下房车啊、房车啊、研学啊，跟住呢就推开窗呢就见到一大片嘅草原，夜晚抬起头呢就见到呢塞里木湖嘅满天繁星，又或者系你今次呢就系几个家庭一起出游嘅。我身边都系啊，好多时候呢可能个爸爸唔系咁得闲啦，咁样啊，咁真正出行嘅话呢，无论暑假好寒假好，都系妈妈带住小朋友，跟住同另外家庭嘅妈咪带住小朋友，咁样嘅组合出行㗎。如果你哋都系希望呢就系干手净脚轻轻松松，唔使自己费心费神嘅话呢，系啦，咁可以呢就搵返我哋招仔小助理了解返呢今个暑假新疆旅游方面嘅一啲线路㗎。招仔小助理嘅微信系 10028180609。
系啦，记住呢个电话啦，1800-2810609，当然你都可以打俾佢啦。详情嘅话咧，亦都可以咧睇翻我哋珠江商报呢个微信公众号。打开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之后咧，揾对话框喺荷拉菜单栏咧揾到信心精选啦，亦都可以同步了解翻线路嘅详细安排嘅。

记唔记得呢只系咩歌啊？冇错啦，就系千华嘅《让我飞》。啊，讲到飞嘅话，讲到坐飞机，你仲记唔记得第一次坐飞机系咩时候呢？其实远方嘅美景咧，总系会令人非常向往嘅。而讲起现代嘅交通工具啊，飞机，大家又了解有几多呢？咁样。特别屋企有小朋友咧，真系十个有八个啊！特别系男孩子咧，都话：诶、我长大我要做中国机长嘅。咁呢个暑假啦，或者就系对于小朋友嚟讲，一个非常之好嘅专业知识储备嘅系统升级时间啦。呢、这个夏天咧，有一个地方能够令到小朋友可以亲手摸到驾驶杆，亲眼见到塔台指挥，亲身坐喺真实嘅模拟机舱，即系中国小机长航空科技下令营嘅现场啊！七日六晚喺广州花都嘅美华航空航天科普基地，15,000平方米嘅系非常非常之吸引嘅一个地方啊，实景空间。等小朋友由睇飞机追飞机的人咧，变成开飞机的营啊，系啊，开飞机的人。咁啊，今次呢个夏令营嘅营地咧，就拣喺美华啦。咁佢就喺广州花都，其实离顺德都非常近嘅。或者讲，其实一小时生活圈大湾区嘅朋友仔啦，其实都系非常之近，可以去到现场。咁但系咧，要跟住专业嘅团队去，因为你自己去到盲摸摸，其实你系唔知道点样玩。同埋重点系咩咧？你要相信经过专业去策划嘅线路，佢系有逻辑嘅，系啦，即系唔同话，哎呀，我行过路过咁样，而且咧暑假咧都系一个旺季，咁所以咧要提早去排期嘅，系啦，就喺专业嘅人士嘅指导之下啦，配备专业嘅模拟飞行器同埋乘务训练设备，咁小朋友咧参加呢一个营嘅第一件事就系换上机长服，非常有仪式感，变身中国小机长。咁啊，七日六晚学啲咩咧？咁样小朋友可以体验专业嘅模拟飞行器。咁呢啲专业嘅模拟飞行器咧，平时咧其实就系机长啊，佢哋咧就半年一次嘅考试啦，或者系复训啦，我哋所讲嘅啦，咁样吓都会系用到啲专业嘅仪器噶。是的，咁专业嘅模拟飞行器入面呢，你可以系还原返啦，去挑战唔同嘅航线，唔同天气之下嘅飞行任务嘅。咁当然啦，小朋友仲可以亲手制作啦1200战斗机嘅航模啊，从零件组装到细节打磨，了解飞机嘅构造同埋飞行原理。另外今次仲安排咗啦系白云机场嘅探秘，行入真正嘅航站楼，近距离呢观看飞机嘅起降嘅。仲有呢就是、航空急救同埋乘务体验，学习返应急逃生同埋生存技能啊，以及呢就是、无人机体验同埋 3D 打印，感受科技的魅力。咁啊，好多家长话：，诶，今次咧呢个营咧个安排唔错啊，学嘅嘢咧我都觉得咧系非常之充实嘅。咁但系住方面咧，同埋其他又点样安排咧？咁样，因为毕竟咧家长都会谂七日六晚，佢翻嚟会唔会成长咗咧？或者系，哎呀，佢好怕咧去瞓沙堡床嘅，咁样能唔能够放手俾佢出去行下咧？我认为咧，其实父母同子女咧系一段咧渐行渐远嘅过程嚟㗎，相处过程嚟㗎。当佢大嘅时候呢，真係要放手，就好似我哋细个时候阿爸阿妈呢就托举我哋啦，跟住我哋越长大啦，可能去到唔同嘅城市发展啦，咁样佢哋会係继续坚守喺自己嘅老家，但係亦都会希望你可以闯出一片新天地。所以有时候呢有舍先有得啊！你唔舍得等佢长大，佢又点会长大呢？系咪先？嗱，今次咧小朋友独立出门嘅话啦，住宿方面咧安排都系比较妥当嘅，四个人一间房啦，咁啊一人一张床啦，有老师通宵查寝啦，男仔同女仔系分开住嘅，咁呢个师资配比系1:4到1:6啊，每个小朋友咧都被照顾到嘅，全程咧仲购买300,000旅游意外险同埋600,000嘅研学综合实践险。咁今个暑期咧共有两期噶，咁啊第一期咧就差唔多都7788，咁啊大家咧就真系要揸紧时间。如果你话诶唔想小朋友一放假玩散咗个心嘅话咧，建议你系报第一期，因为第一期嘅时间咧系7月12到7月18号，一放假即刻就过到去嗰度咧，系学翻一个规整嘅生活作息。如果唔系咧，其实讲真，放假咧放一个星期，如果小朋友个作息一打乱啦，
即刻成个人嘅节奏就乱晒㗎啦。你再想话啊，我假期我仲想去安排呢啊，朝早几点起身啊，晏昼几点瞓觉啊，瞓即係中午觉啊，然之后呢学啲咩啊，基本上呢小朋友都唔听你之笛啊。所以呢就係话，如果你对于小朋友放假嘅节奏，你希望佢慢慢过渡到放假状态嘅，我会建议你报7月12到7月18号嘅呢一期啊，适合呢6到16岁嘅小朋友独立参加。第二期方面呢就係、是、8月份开始嘅。咁如果你话哎我已经安排咗其他嘢啦，咁8月开始有冇呢？有㗎，一共两期。咁第二期呢就係、是、8月17到8月22号嘅。係啦，睇返你自己。

同埋小朋友嘅意愿啦，你都要问翻佢噶嘛，系咪先？同佢有商有量噶嘛。依家啲小朋友真系非常之有自己嘅主见嘅，真系噶。好，咁啊，讲埋价钱方面啦，市场价咧就系5980蚊，依家喺我哋呢度咧报名系有优惠嘅，只需要5280蚊。想报名嘅各位家长可以打电话或者加我哋朝朝得食嘅小助理嘅微信啦，1802810609，备注翻小机长啦，小助理就会帮你对接报名事宜啦。反正咧，你系我哋嘅粉丝咧，或者系想参与今次活动咧，其实你加招仔实冇错嘅，因为我都可以剧透一下啦。嚟紧咧，我哋有好多活动，好多嘅优惠，好多嘅福利咧，都系透过咧招仔同大家对接噶。佢嘅微信咧就系电话同号嘅。1802810609。如果你嘅小朋友都有一个飞行梦，咁呢个暑假有条件嘅，都可以俾佢一个圆梦嘅机会。

0: 一首小城夏天送俾家听紧收音机嘅你，稍事休息，但翻嚟继续朝朝得食。
1: 愿己空间顺风顺水，好生活。
2: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3: 花盆托盘搞掂，
4: 排水口渠道搞掂，
5: 垃圾杂物搞掂。
2: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6: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7: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8: 好啊。
7: 爸爸。
9: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10: 哎，好了好了。
7: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8: 我知道，是雪人呗。
7: 对。
8: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7: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

0: 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1: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2: 好啊。
0: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2: 啊？
0: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1: 是南极和北极吗？
0: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3: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4: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就喂。
5: 各位顺德的老友记，暑期来临，咁热的天时，是不是心思思一家大小揸车出去兜翻转呢？今日同大家倾下，我哋从顺德出发去自驾游，点样先可以玩得开心又稳阵？首先出发前，将台车送去做个身体检查，是头等大事。无论是油车还是电车，检查油路都是必须要的。以燃油车为例，就是机油、波箱油、刹车油、转向油和汽油。还有水路，就是水箱水、雨刮水和电池水。尤其夏天啊，轮胎气压就唔好打得太涨，摸摸胎纹够唔够深，超过咗标记位未？冷气系统一定要确保够冻，如果唔系，成程车就会变成桑拿房，乜心情都冇晒啦。心理上呢，预咗暑期到处人多车多，塞车可能随时会出现，千祈咪激动。记住，出门旅行系求开心嘅，播住歌，同屋企人有讲有笑，呢啲先至系自驾嘅味道。跟住到物资准备，证件、银包、手机、充电线，呢啲唔使我讲啦。但有几样嘢一定要记得带嘅，就系、是、车载充气泵、过江笼、拖车绳、夏日毒辣，人同车都要防晒噶。你可以带埋遮阳伞，最紧要咧就系水啦。车尾多放两箱矿泉水，饮又得，洗又得。带细路嘅就要准备零食、晕车贴、胶袋、医药包。贪靓嘅记得要带防晒袖套同埋太阳眼镜。如果有带细路或者啱啱识得开车嘅，精神同埋物资嘅支援一定要到位，咪紧张起身，束手无策啦。最后讲路程嘅规划，而家顺德周边高速四通八达，但千祈咪过分信赖导航喎，特别去嗰啲山卡拉嘅地方。见到油站半满嘅情况都要加满先啦。諗真啲，从顺德出发，无论你係去清远漂流定去阳光睇海，最紧要呢就带住顺德人嘅从容，驾车稳阵，物资齐备，心中有个底，咁就可以好好享受呢个假期啦。
4: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6: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7: 欢迎光临，
8: 真的多谢晒你啊。
7: 麻烦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8: 不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的素质及文明展现在一言一行中。
9: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啊。
10: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 40%。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 50%。
11: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整物堆放在应急通道。
12: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9: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3: 纯心精选，为你精挑细选。
14: 你有没有这个好习惯的？一年一次健康体检。生活当中，我们日忙夜忙，但经常忽略的是自己的健康。很多疾病初期毫无征兆的，等到身体出现不舒服，往往已经错过了最佳的预防时机。所以一年一次的健康体检不是一种消费，而是对自己、对家人最稳阵的责任和守护。今天同你介绍一款高性价比的全民体检套餐，它就是第一健康顺心伴健康体检套餐。套餐分为男女专项筛查，男性是43项，女性43项。

0: 双重守护心脑血管健康。七大肿瘤标志物筛查覆盖多类高发肿瘤，实现早筛早防。基础检查一应俱全，血常规、肝肾功能、血脂、血糖等基础实验室筛查，配搭内外科、眼耳鼻喉、口腔全科查体同埋人体成分检测。已婚嘅女性专属升级妇科白带 TCT 宫颈筛查，有效预防宫颈病变，俾到女性专属嘅健康保障。呢、这个套餐咧，仲包含多重嘅增值服务，免费静脉采血、中医脉诊、中医摸骨调理，体检之后提供一对一嘅专家报告解读，定制健康调理方案，同时赠送营养早餐，三个钟头免费停车，体检体验贴心周到，788元，帮身体做一次全方位嘅年度筛查，花小钱办大事。想要预约体检嘅朋友，可以加朝朝得食朝仔嘅微信1802810609，备注健康体检就可以报名啦。亦都可以咧关注翻珠江商报呢个公众号，到行下拉菜单，顺心精选，了解详情。一年一体检，健康常相伴，善待自己先系最好嘅生活底气。自己嘅身体状态自己把握，对人保密，对自己要诚实。
1: 想知多啲，即刻微信搜珠江商报公众号，点入下拉菜单，顺心精选专区，好嘢到手，话咁易。

0: 放下浮躁，令中意嘅事成为好生活。知日常，知惊喜，顺风顺水，好生活。
1: 继续翻嚟系朝朝得食嘅节目时间，9:41。多谢晒平安喜乐啊、百合莲子啊、顺德李生啊等等呢啲朋友嘅打卡啊！当然啦，都见到大家喺佛山街 A P P 上面嘅疯狂点赞啦，多谢晒，系啦，对住嗰个小心心咧，点点点点点，咁就搞掂噶啦。嗱，讲到咧就夏天嘅话咧，特别系近期咧，大家都会发现咧，嚟紧嘅气温方面咧，亦都会系继续飙飙飙咁样吓。一向上飙呢，大家着衫方面呢就諗啊，点样透气点样嚟，系咪先。所以呢，喺呢种天气入面呢，特别凉爽啊，特别透气嘅衫呢就特别受欢迎嘅。每年夏天呢有一隻面料好好爆啊，咁就係咩面料呢，係呢、這个棉绸面料，价钱比较实惠啊，又吸汗又透气。咁但係近期呢，好多朋友呢喺社交平台上面话呢，就係哎呀，如果你係买呢隻面料嘅裤呢，真係要小心小心再小心啊。因为点解呢，因为呢一个唔该啦，可能着得好地地啦，佢变咗开浪裤啊，真係唔係讲笑喎。好多网友都晒出呢一个自己嘅体验，就哎呀，行下行下觉得咦咩，点解条裤好似比出门口嘅时候更加凉爽，一阵阵凉风飘过嚟呢，咁样低头一望，哇，好似細路仔着开浪裤咁样，真係非常尴尬。咁有啲人话点解会咁样呢，系咪呢隻嘅质地嘅质量唔得呢，抑或系其他嘅原因呢，咁样啊，或者系我买嘅码数唔啱呢，咁样。咁今日亦都去了解返呢样嘢，因为我都发现身边好多朋友

我几中意呢只面料下嘅吓，同埋咧就系怕热嘅人咧，其实真系好需要去揾到一只适合自己夏天穿着嘅面料。咁啊，啱先所讲到嘅呢一只啊棉绸衫，其实咧佢既唔系棉，亦都唔系绸啊。咁啊，棉绸衫咧，你可以理解佢同差唔多牛仔一样啦，系一个服装风格嘅俗称嚟嘅。个真正嘅学名啦，主要成分系呢、這个黏胶纤维啊。是一种呢再生纤维素纤维来的。咁它原料是来自竹啊木材啊这些天然植物当中的纤维素，再经过化学工艺提取制作而成的。咁啊，北京服装学院的专家都说啦，棉绸好处的确很明显，它有棉天然纤维的特性，吸水性很好，可以很快将你的汗吸走，保持身体干爽，摸起身的亲肤度啊非常高的，亦都是凉浸浸的。咁啊！但系点解好地地你着条裤行行下，会突然间咧就撕开晒裂晒，好似着咗开浪裤咁样咧？事实咧就系因为佢入边咧就个特性使然啦，就系因为佢太多天然纤维素纤维啦，有时仲会系混纺棉或者系氨纶。呢种面料咧喺干嘅时候个拉伸性仲 OK， 但系如果湿嘅时候咧，譬如话哎呀出汗咧整湿咗，或者系掉洗衣机洗嘅时候咧，啲洗衣机太猛啊咁样啊，咁佢咧都会系脆性大增，即系咩意思咧？即系话咧你稍微涌用力嘅话咧，佢就可能啊咁样一声裂开噶啦，咁所以咧就系要留神呢一种嘅面料。的确是舒服。咁我哋买嘅时候咧，应该点样做咧？咁因为咧，当你会发现一种面料你好舒服嘅时候，你好想佢更加薄啲，系嘛？如果你话诶、面料做得特别薄嘅话咧，咁纱线亦都用得特别细，密度亦特别低。如果咧就系话个车工麻麻地嘅话咧，咁样咁啊分分钟咧条裤咧就呢度一个角，嗰度一个角噶啦。所以我哋买嘅时候咧，尽量要留意翻。一个咧就系要厚度方面吓，摸摸个厚度，唔好一味追求就哇我越透越好啦，越凉越好，要拣翻啲咧稍微有啲厚度嘅，咁佢嘅耐用性咧就会好少少啦。另外注意翻着同埋洗嘅方式，嗱出汗好多嘅时候咧，动作就唔好太猛啦。所以有啲人话喂，不如你买大一码啦，咁样吓松啲啊嘛，松身啲。洗衫嘅时候咧，亦都唔好话好大力咁拧干，或者系长时间去浸泡，咁会令到咧呢啲材质咧更加快老化嘅。另外咧就话诶，睇呢个水洗表啊吓，咁啊了解翻咧佢有冇沟翻一啲咧就混纺嘅氨纶去增加个弹性，或者系加啲棉落去咧去改善佢嘅性能，咁就又透气又舒服又襟用啦。嗱，今日点解去讲翻呢件事咧？就系话夏天啊嘛，又想凉爽，又想要风度，又想着得好睇咧，其实都系要去了解一下嘅。因为通常夏天嘅时候咧，我哋出街啊，你嘅时间比较长啊，有时候你真系唔喺车度或者办公室或者系个袋度咧备多件衫嘅情况之下咧，啊，突然间个裤囊穿咗咧，就真系好尴尬。真系你就算系就近有商场，你都仲要走入去买噶嘛。咁成个过程当中，人哋嗰啲注视嘅目光咧。自己是不是受得到呢？这个都很重要啊。以及呢就是借这样东西呢又提醒大家买给小朋友的衣服呢其实都要看回标签。不同年纪的小朋友呢他适合着的材质呢是不一样的，所以都要特别留意回啊。又送给你这一只歌啦，亦都是有些朋友说喂好久没听过他们的这一只作品叫做爱得起。

0: 提提你，现时喺北京时间9:48。
1: 以上报时系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2: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系你食过最好嘅嫁女喜饼。遇见真我，美在悦己，顺居有顺，装点幸福家，感潮感造，顺德智生活。周一至周五早上9:00-10:00，朝朝得食，美好生活正在进行时。
0: 系啦，咁啊，今日喺节目当中咧，可能会讲得比较多咧，就系家长关心嘅事情。因为点解咧？因为过咗呢个星期咧，其实大家讨论紧都系假期点样安排噶啦。如果你话真系冇人带小朋友嘅话咧，其实翻工咧，你都会觉得即系个心啊15、16，唔知佢喺屋企做咩咧咁样啊。一唔系咧，可能就真系放佢去老人家嗰度啦，一唔系咧就日日咧打电话咧打5、6个电话啦咁样啊，可能都会影响咗作为家长嘅一个工作状态，咁点办呢？其实咧就计划好重要啊，计划好重要。思来想去咧，其实唔想小朋友喺屋企成个暑假启动自由生长模式咧，都仲系要计划一下嘅。咁有冇一种嘅方式就系话，一嚟就唔会话太乸利啦，二嚟就唔会话啊要去好远啦，但系三嚟又可以等小朋友喺呢个假期入边咧，真正系有所收获、有所成长。即系讲真啦，写作文都多过题材啊嘛，系咪先？嗱，咁如果你系喺大湾区嘅，或者甚至讲咧，你就喺顺德本地嘅，今日讲嘅呢一个顺博暑期王牌营就好啱大家啦。咁佢咧，在哪里上课呢？就在大量的顺博创意园的。有两个方向给小朋友选，一个是无人机科创，一个是篮球特训。一个周期呢就是10日为一个周期，10日一期，1000多元，包含午餐和材料，以及呢就是小朋友学到的真本事。那这两个方向呢究竟学些什么呢？那我们讲回呢，就是无人机科创暑托营呢，就8到16岁的朋友小朋友，那会学到什么呢？讲白了呢，就是由零开始都没问题，可以呢就是学点样亲手做一部能飞的飞机，亲手组装咧橡筋动力飞机，咁可以亲眼睇住佢飞起身啦。而且咧，因为依家咧仲要协同翻电脑噶嘛，咁喺电脑上面咧系练习穿越机模拟器，安全咁学识操控，同埋依家好火爆嘅无人机足球3对3对抗咧，小朋友系玩到唔舍得走，又系学到咧真正嘅知识。其实咧，最好嘅状态咧，学习嘅状态咧就系喺玩中学，学中玩啊，兴趣系最好嘅老师。咁航拍啦、编程飞行啦、竞技结营啦，一条龙系全体验嘅，系啦。咁呢一个营嘅话咧，就系15人嘅小班，每个小朋友都可以咧上手实操嘅。10日课程1580元，包午餐，包所有材料，两个模型仲可以带翻屋企，其实真系几划算噶啦吓。系啦，咁啊俾你就系叫佢坐喺度，然后一日8个钟喺度同佢睇住同一本书，或者系啊睇完一部电影再一部电影，其实真系比较实在少少嘅。另外，如果你话你屋企嗰个小朋友咧，或者几个小朋友精力旺盛，揿都揿唔住，坐啊坐唔稳嘅啦，咁啊睇下篮球特训营啱唔啱啦。10日时间系1480元啊，同样系包餐包材料，咁而且咧就系身体素质方面得到提升，以及脑袋方面咧亦都得到一个锻炼。点解咁讲呢？因为呢个篮球特训营嘅话咧，系将运球、投篮、传球、身体素质拆成4块嘅，每个动作咧练到扎实，再往下行啊，同埋咧特别注重呢个战术教学嘅，帮你拆解点样走、点样换，即系教练嗰个思维咧都教埋俾佢。因为打波咧，你唔单止话系咁猛咁往前冲噶嘛，你仲要了解战略噶嘛，你仲要了解布局噶嘛，仲要知道人哋嘅意图噶嘛，系咪先？所以咧，点解话有啲球员佢嘅价值啊个含金量咁高？因为佢唔单止系一个只会跑嘅、只会抢波、只会传球嘅人，佢仲会去谂人哋系点样谂嘅咧？点样去预判人哋嘅预判咧？所以呢啲其实就好重要啦。咁呢个咧喺 特训营当中咧都系可以学嘅。咁亦都系十日课程啦，包午餐包材料系冇任何隐形消费嘅，唔使担心话报咗班就要买呢样买嗰样啊。结咗营之后咧，仲有对抗赛同埋证书啊，满满嘅仪式感。咁如果大家对呢两个营啦，喺顺博创意园上课呢两个营感兴趣嘅话咧，又可以打电话打翻俾阿一一老师噶吓，佢电话系1803889-0136。记住佢电话啦，1803889-0136。上课地址就喺顺博创意园 D 座，你亦都可以两个都报，咁啊问下一老师嗰个排期系排成点样样，跟住到时点样样嚟上课，呢个咧就要自己主动去问啦。

0: 感受如何呢，要自己去真正体验咗先知道啊。但我会发现呢，就是小朋友佢接触得越多呢，佢个思维就越开阔。咁如果今日以上所讲嘅呢，你都系非常感兴趣啊。咁亦都系要提早安排好时间啦。点解呢咁样，因为7月11号佛山就要放暑假啦嘛。呢、這个礼拜之后呢，好多家长呢就开始头赤赤㗎啦。啊，如果冇先期做好一啲准备嘅话呢，哇，就真系会腰心腰肺。因为屋企嘅神兽咧精力旺盛啊，你叫佢一日到黑喺屋企睇电视，啊，你又唔想佢对眼呢样嗰样啊，你等佢咧攞住个手机，你又唔知佢喺度搞呢搞弄系嘛？咁所以咧，其实大家可以留意翻啊，佛山市咧就系全市各大科普教育基地咧，其实都会有一系列嘅暑期趣味科普活动噶。咁啊，大家作为有心人，作为家长啊，一定要做有心人啦，就帮小朋友去睇睇、搜搜资料啊，点样样去体验翻咧，就系用科技与趣味于一体嘅一啲学习，动手与实践都可以同时进行嘅。等小朋友走出课本，拥抱科学啊，喺玩乐当中咧收获新嘅知识，探索好奇心，得到满足。咁啊，今日咧我哋节目嘅最后亦都会喺几十场嘅科学盛宴入边咧，拎出一啲特别有意思嘅活动，亦都非常适合亲子家庭参与活动俾大家参考一下嘅。咁啊，大家都知道咧，我哋顺德嘅红荔红米酒系咪？大家知唔知佢系中华老字号嚟噶？酿造技艺仲入选咗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啊！咁如果你对呢一方面又感兴趣嘅话咧，7月25号晏昼两点，广东顺德酒厂有限公司咧将会向公众打开大门，举办一场咧名为探秘非遗酿造技艺嘅活动，唔系走马观花啊，唔系话哎呀我嚟打下卡影张相，唔系咁样嘅。呢、这个活动咧实实在在，特别设置咗研学课堂，带大家参观非遗酿酒间，去了解酿酒历史，穿越时光隧道之后咧，系啦，咁啊亦都系储积咗一定嘅知识储备之后咧，再进行一个实践嘅沉浸式嘅体验当中咧，了解一粒米系点样变成一滴醇香美酒嘅，亦都感受翻传统嘅酿酒行业喺传统当中传承发展一个历程啊。咁啊，今次咧系非常适合亲子家庭参与嘅，招募咧就50人。好特别嘅系咧，佢嘅收费标准咧有免费嘅啦，有10蚊嘅啦，有50蚊唔同档位嘅，大家可以揀翻咧就系自己心水嘅嗰个嚟选择翻啦。咁如果你感兴趣嘅话咧，就可以记住呢个电话13318202890吓，记住呢个电话系13318202890，揾阿李生。呢、这个名额方面咧，真系手快有手慢冇啊！所以我都准人士啦，今日帮大家搏命搲料，睇下暑假可以有啲咩做。咁接落嚟时间咧，都会系将我搜集到嘅信息同大家去共享翻嘅。所以如果你话哎呀，你系家长嘅话，唔知道点办嘅话咧，亦都欢迎你嚟到我哋嘅互动区留言，一齐倾倾噶。
1: 愿己空间顺风顺水，好生活。
2: 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3: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送我一个呗！
4: 我要我要，
5: 送我一个！
6: 我要我要，
7: 送我一个！
8: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万平办公室，牛斯克酒杯特都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9: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0: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8: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11: 哎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12: 喂，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13: 微信支付
4: 收款，
5: 支付宝刷卡，
4: 十万元。
6: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早晨10:02。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起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系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局部暴雨，气温27到33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60%-90%，吹偏南风2到3级。气象台预计今日到8号顺德会有中雨，局部暴雨，9号雨势会慢慢减弱，有雷阵雨。而展望10到11号会系多云到晴，届时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6摄氏度。展望12号云量会增多。暑假即将嚟临啦，仲系咪喺度谂紧小朋友冇地方可以去呢？嗱，顺德有6条嘅专属工业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涵盖咗百年工业记忆、智能制造工厂、岭南非遗工坊、复古文创园等等18处嘅优质研学点位，可以睇、可以玩、可以动手、可以研学。无论系亲子溜蛙、校园研学、团队团建，又或系家庭出游都适合。感兴趣嘅朋友，不妨关注顺德文旅，了解更多。
5: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6步别忘掉，别忘掉。
0: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4: FM 901，真系得。

有心有力攀登高峰。我是圣公登顶珠穆朗玛峰的顺德人陈志宏，听顺德901正能量，不停放送。

0: 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经典金曲无限放送。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早晨10:16，
3: 办宝贝社保卡就到顺德农行，即时领卡五费全面，公交地铁一卡通用，快啲去农行网点咨询啦。
4: 持续高温天闷热啊，防暑降温莫忽视啊！慎防中暑，记得要做好三件事。
5: 第一，多饮水，注意补充水分，适当嗰阵咧饮一啲盐水系最好噶啦。
4: 嗱，第二要补充足够嘅蛋白质，例如鱼、肉、蛋、奶同埋豆类。另外，仲应该多食能够预防中暑嘅新鲜蔬果，譬如番茄、西瓜、苦瓜咁。
5: 第三，出门嗰阵要做好呢个防晒措施。嗱，戴翻顶太阳帽，如果可能嘅话咧，涂浸防晒霜，仲要带埋足够嘅水。屋企有老人家要出街嘅话咧，记得提醒佢带埋防暑降温嘅药物，好似人丹啊、藿香正气水呢啲咧，就最啱使啦。
4: 齐齐抵御高温，夏日添满分。

0: 1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4: 好啊。
3: 爸爸。
5: 哎哎。
4: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5: 哎，好了好了。
3: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4: 我知道，是雪人呗。
3: 嗯，对。
4: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3: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5: 啊？
4: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3: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5: 啊啊！
4: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5: 啊？
4: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3: 是南极和北极吗？
4: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2: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纯心精选，为你精挑细选。
6: 好多人都话机长系当之无愧嘅八边形战士，的确喺机长职业准则当中，一个优秀嘅民航机长系需要拥有八项核心素养，包括良好嘅品德、高度嘅责任心、极致嘅安全意识、严谨嘅章法观念、熟练嘅专业技能、精细嘅工作作风、严格嘅纪律意识以及强健嘅体魄。其实唔单止飞行啊，如果小朋友成长，亦都可以按照呢一个方向去布局，眼界、胆识、自律、学识、抗压能力，缺一不可。这个暑假，与其等你的小朋友在家沉迷电子产品，去到假期，不如给小朋友一个沉浸式的成长历练。美华航空7日6晚中国小机长航空科技夏令营正式开营啊，专为6到16岁的青少年打造，等小朋友零距离接触航空梦想，解锁不一样的精彩暑假。今次的夏令营性价比超高，原价接近6000的全套航空研学课程，暑假顺德融媒专属特惠，仅需5280元一个人，用亲民的价格给小朋友一场专业、硬核、有意义的航空研学之旅，全程理论结合实操，告别枯燥的说教，等书本知识走出书本，真正飞起身。营地亮点满满，体验感拉满，小朋友将会实地探秘世界级白云机场，解锁大型航空枢纽的运行秘密，近距离观看飞机起降，了解民航运行体系，更加有专业模拟机沉浸式飞行训练，解锁波音空客的客机实操体验，亲身感受机长驾驶乐趣。全程7日6晚的科学行程安排。

0: 牛日结合，开营的第一日，小朋友专属换装变身最靓正机长，同专业的机长面对面交流，领取专属研学任务，探秘星空宇宙，体验火星救援科普项目，快速融入航空氛围。在研学过程当中，还会系统学习航空理论知识、地标飞行常识、民航安全法规，扎实掌握飞行基础技能，还可以动手制作1020战斗机的航模，锻炼动手能力和专注力，体验航空 3D 打印、无人机操控，行入气象天文科普馆、花都气象观测站，解锁天气预报、航空气象等硬核知识，全方位拓宽眼界。同时呢，开设航空生存急救专业乘务礼仪体验，等小朋友学习应急自救技能，培养优雅气质和责任担当。一次航空研学不单只是体验飞行，更加是对小朋友胆识、自律、格局、视野的全方位锻炼，助力小朋友养成机长般严谨、负责、自律的优秀品质。本期夏令营有两个档期，第一期7月12日到7月18日，第二期8月17日到8月22日，名额有限，报满即止。想要为你小朋友抢占暑假成长名额的家长，可以直接添加照照得食小助理微信18028180609，备注小机长就可以对接报名了。咨询详情亦都可以关注翻珠江商报的官方公众号，在导航栏下拉菜单点击信心精选，一键了解完整课程内容和报名细则。这个夏天等小朋友逐梦蓝天，解锁成长新可能。
1: 想知多啲，即刻微信搜珠江商报公众号，点入下拉菜单信心精选专区，好嘢到手，话咁易。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10:46。
2: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4: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孔肯牙热都是我传播的。
5: 寄孔肯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同登革热相似，但寄孔肯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4: 哈哈，寄孔肯牙即是弯石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6: 唔想中招，狂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7: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6: 翻盘倒罐清积水，易蚊抄家冇路去。
7: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6: 仲捉你唔到。
8: K.O.
9: 爸，吃饭了。
10: 我不吃，我要喝汽水，要吃雪糕。
9: 妈。
11: 儿子啊，你什么时候回来呢？我想你陪我看电视。
12: 能够握紧的就别放了。
9: 爸，停一下，手机看太久了。
10: 不要嘛，我再看5分钟可以吗？
12: 剩下了什么？
9: 妈，我明天带你去医院复诊。
10: 我不想去医院，我不要打针，我不要吃。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1:00。
2: 顺德农商银行快 eTi Plus 贷款额度提高啦，
1: 最高可贷100万，最长7年，
2: 年利率低至3%，仲可以申请3年先息后本，还款更轻松。
1: 申请简单，资金速达，逢周五仲有机会抽3.0%利率券。
2: 快啲嚟顺德农商银行各网点了解下啦。
0: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听901真系得。
0: 901交通消息。
4: 早晨嚟到中央时分11:02，睇最新嘅交通消息。现时港珠路三黄旗大桥路段往北角方向行车缓慢，请你留意。再次提提各位，港珠公路三黄旗大桥路段往北角方向现时行车缓慢。咁另外，广佛高速方面嘅避冲至广清立交往广州方向，现时都系行车比较缓慢啊。另外提提各位，今日因为升级改造需要，广州北环高速的沙贝服务区、广淡服务区以及广清加油站已经暂停对外服务，司机可以就近前往沙涌、黄村、顺景等站点补给，出行请提前规划好路线，工期到8月底。另外，杏坛的高富路二环路跨线桥至金竹滩大桥会分阶段围闭部分车辆，这个方面呢，就请你在过程里面呢要分阶段围闭部分车道，过往车辆请你减速慢行，工期预计到9月份。另外，南二环高速的辣楼服务区全封闭施工，其他服务区暂停加油、充电等所有服务，请提前绕行，或者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就下个服务区方面就近收费站出口驶离，工期到9月份。
0: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5: 哎呀，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6: 你这是什么意思？
5: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6: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5: 哎，小意思小意思。
6: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5: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7: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志，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你。

0: 济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1: 7月7号，佛山市医疗保障局顺德分局、顺德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上线，将就顺德的医疗保障、社保经办工作，特别是居民医保待遇等待期，异地就医报销、医保电子凭证使用、保险关系转移、带领失业人员养老缴费补贴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欢迎你在办公时间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发表你的意见和建议。
2: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0: 听901真系得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有心有力攀登高峰。我是圣公登顶珠穆朗玛峰的顺德人陈志宏，听顺德901正能量不停放送。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11:15。
2: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孔肯牙热，都是我传播的。
3: 寄孔肯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和登革热相似，但寄孔肯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2: 寄孔肯牙即是弯脊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4: 不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是关键。
5: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4: 翻盘倒罐清积水，二蚊抄家冇路去。
5: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4: 仲捉你唔到
6: ，KO。
7: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些，障碍少一些。

早晨，我嚟到11:29，睇下天气方面嘅展望。咁啊，顺德嘅天气中午到傍晚系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温度介乎27度到33度之间，相对湿度最大90%，最细60%，吹偏南风2到3级。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901交通消息。
3: 早晨，早晨，嚟到11:30啦，睇最新嘅交通消息。咁而家系陆景路惠景市场对开路段往石湾方向行车比较缓慢。佛山大道江湾立交路段往大立方向同样布慢。咁而广佛高速方面目前顺畅，请你留意。咁另外提提各位，南二环高速嘅勒流服务区全封闭施工，咁期间服务区暂停加油、充电等所有服务，请提前绕行。咁需要休息加油嘅车辆咧，请前往下一个服务区或者就近收费站出口驶离，工期预计到9月份。咁另外，落松嘅落中路岭南大道路口至路洲村路道口咧有全封闭施工噶，途经车辆请绕行岭南大道同三六路，工期到2027年2月份。咁另外，大良嘅蛇岗路口至马岗大道实施排水工程，道路整体换填施工。咁期间道路分阶段咧就半幅交替封闭施工噶，咁另外半幅车道咧就双向通行。施工期间，请过往车辆按照现场标志标线指引通行，或者提前绕道行驶。工期预计到2027年3月份。请你保持车距，祝你一路顺风。
2: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4: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5: 苏炳添加国冠军。
4: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6: 3、2、1，茄子。
2: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0: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7: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8: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9: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10: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1: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银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12: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1: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2: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0: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11:45。
2: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4: 而家离职可以提取公积金吗？顺德农商银行话你知，
3: 凡离职后封存公积金账户满6个月，即可办理注销提取。到顺德农商银行公积金服务网点就有专人服务，轻松搞定。
4: 公积金余额直接转入银行卡，便捷又放心。服务详询顺德农商银行4923388。
3: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日起至10月31日开展，凡2026年12月31日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5: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
6: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7: FM90.1 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经典金曲。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2点正。
1: 以平民化的视角描绘广州烟火，讲述2000多年的城市变迁和街巷故事。请听《广州传》，作者叶柱明，播讲梁斌。
2: 嗱，话说清朝的时候，官府就指定若干牙行嘅专门睇啲外商处理货物嘅交易事宜，帮佢哋支出收纳进出口税。咁呢啲咁嘅牙行呢，就叫做官行或者叫做官牙。嗱，呢个牙呢就唔系衙门个牙噃，系牙齿个牙噃。咁以前凡府嘅凡商仍然习惯将佢哋叫做皇商。受到总督任命的就叫做总督商人，而受到将军任命的就叫做将军商人，受巡抚任命的就叫做府院商人。那这四大官商啊，就把持着全部的对外贸易，凡是同番鬼佬做生意的，他就拿实总制，其他人想掂都掂不到的。在最初的时候，一行就对一个国家，而在当时呢，过来广东做生意的番鬼佬是来自13个国家。于是啊，就有13行对应的接洽了。咁亦就话，边个行就专门做荷兰佬的生意，边个行呢就专门做法国佬的生意，边间行呢就做英国佬的生意，因为各有各自己的范围。咁行与行之间就唔可以插手，唔可以叉只脚埋嚟嘅。海禁就虽然已经废止咗啦，之但后遗症呢佢係冇马上消除喎。先前我已经讲过啦，由于关税太过重啊，嘿，吓到啲番鬼佬啊咩咁。所以过嚟做生意嗰啲嘅番鬼佬啊寥寥无几。咁至于嗰啲咁嘅税饷嘅收入啊，梗係冇预期咁多啦。整整下牙行亦都得返几家。咁我先前咪话有13个国家嘅番鬼佬过嚟做生意嘅，直到而家就已经缩晒水。嗱，名义上系虽然有分工，但系生意比较淡，所以好多时候就系饮嗰啲商船，唉，你中意去边间行又得，边间行都得啦，冇所谓。咁啊，为咗招揽生意呢，嗰啲行商啊，亦都喺度谂法子去改善嗰个经营环境。当时珠江的北岸线呢，就较明代向南就推移了不少的。原来的华远翼就离海陂呢就已经很远。于是官府啊又是洗钱，在南边的树啊又是起翻啲亭台楼阁，将啲牙行就冚唪唥就集中在呢度，继续沿用明朝的叫法，将呢度啊就叫做13行。以前做生意是这样的，他们番鬼佬的船过到来我们中国这里，先在澳门的树停下，由海关就派人去丈量度一度他，再由那个引水人员就将这船就带到来黄埔。当时那些番鬼佬因为跨洋过海就过来这树很远的，放着有海盗劫他的东西，因此在船上面是装了大炮的。你过来做生意不是过来打仗，所以啲商船过到嚟呢度嘅时候就首先要拆咗佢啲大炮。搞掂晒啲嘢啦，做完生意啦，先至将啲炮呢就俾返佢，等佢自己装返上隻船嗰度。咁喺生意期间呢，大班即係船长啦可以上岸。咁二班亦就话嗰个副船长得唔得啊，可以。咁佢两个上咗船之后啊，佢哋就会去到牙行嘅树搵啲牙商就针生意。咁梗係啦，成船嘢点样卖点样卖梗係要针下嘅。咁喺呢段时间啊，商行啊对船长同埋副船长嘅招呼都几好嘅。之但其他嗰啲海员亦就话嗰啲船员呢咪只能够喺隻船树等啦。咁亦就话得个望。咁当时嗰啲商人呢 除了要交纳正规的船钞和货税之外，还有五花八门的杂税。进口的时候有礼规、火烛、开仓、押船、丈量、贴写、小包等三十几笪地方都要交钱。而出口的时候有验仓、放关、领牌、押船、贴写、小包等三十八处地方呢，亦都要交钱。从海关的官员到书吏、通事、投役等等，统统都要打点，少个都唔得。嘿，如果呢笔费用计落嚟啊，都几大下嘅。嗱，我啊查过一下，喺乾隆时期嘅每只船要交嘅银呢，嘿，真系多啊！我同大家列一列吓，首先就系交官礼，官礼银600两，通事礼银100两，管事家人丈量开仓礼银系48两，小包系4两，咁房管规礼银呢系124两，贴写系10两，小包系4两。稿房规例银112两，另外掌案贴写呢是4两，小包2两8钱，单房规例银是24两，贴写是2两，小包是1两，船房丈量的规例银是24两，小包是1两，总巡管丈量楼梯银是6钱，右规银是1两，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了。加起身咧，总共系1950两白银。哇，系一只船泊岸之后啊，就要交2000两银。嗱，呢啲咧，按照而家我哋嘅说话嚟讲，系有发票开嘅。咁啊，发票以外仲要追加嗰啲小费嗰啲咧，就未计落去。咁亦就话嗰个收费就远远就唔止呢个数啦。呢个差唔多啊，拎啲雪去填个井咁滞。咁噃。呢啲钱啊，系收咗咯，不过基本上都系入咗私人荷包嘅。不过后嚟，似乎呢啲咁嘅银啊，太过湿碎，太过多，所以一改就改咗个名目，有一律就叫做龟公银啊。嗱，听起身咧就好似好听啲，不过实质上都系一样嘅啫。所以嗰啲商人啊，搞搞声就系咁啦。嗱。呢种官商勾结嘅体制啊，亦都大大咁加重咗个交易嘅成本。好多藩归都见到咁，哎呀，咪制啦！我唔过去嗰边啦，直接拣个厦门宁波边好过啦。跟住就走咯噃。喺乾隆时代，国富兵强，雄视四海。高宗爱新觉罗弘历呢，征讨天山南北。大小金川就六下江南，可谓福盈滔满，不可一世。你番鬼佬过嚟做生意，仲压制日作，你过唔过就罢，冇人请你过嚟嘅，系你自己过嚟啫。你番鬼佬嗰啲嘢以为好馨香啊？你哋有嘅，我哋天朝一样有。我哋天朝物产丰盈，系一定要用你啲嘢嘅。之但你唔系喎，我哋有茶叶，你又冇。我哋有蚕丝嘅，你亦都冇。嘿，反而我哋呢啲嘢呢，你系实要买，有咩唔好嘈啊？信唔信我封咗关，唔俾你过嚟啦？嘿，佢真系咁做。乾隆22年，亦就话1757年嘅11月，朝廷啊干脆关咗福建、浙江、江苏三个海关。岂有此理！你等你嗲过去啊嗱，嗰阵时啊。清朝真系好巴闭嘅，但有件事吓，喺乾隆16年嗰阵时，亦就话1751年啊，即系未关嗰个福建、浙江同埋江苏三个关口之前咧，有一艘荷兰过嚟嘅商船啊，咁一驶就驶到过嚟广州呢边，船上边有三个鬼妹就开心过头，啵声下就跳上岸噃，咁朝廷知道咗之后，狂闹嘢啦，勒令呢几个荷兰女人啊！只能够就留喺澳门，唔俾佢入省城。如果以后仲系咁嘅咧，连人带货一齐烹走，再都唔可以过嚟中国呢边。咦，咁听落咧，真系狗屁咁辣噃。 嗱，当时朝廷咧仲有一个规定，凡系翻鬼佬就唔俾坐轿嘅，唔准请人传递消息，唔准搭船游珠江里边嗰啲内河，有咩事咧就唔准直接向大夫去申诉，只能够通过洋行去转达，咪冇规冇矩。好啦，嗱咁我讲翻转头啊，正话就讲到乾隆22年11月嘅时候。清政府就干脆关闭咗福建、浙江、江苏三个海关，咪剩低广州一个。咁朝廷嘅理由系乜嘢呢？就话广州啲树系人窄地丑，沿海居民呢都系靠洋船为生，而捞到好处嘅呢就唔系话净止嗰啲做生意嗰啲人，亦就话做生意嘅又搵到钱，平民百姓亦都捞到啲好处，所以啊，剩低广州呢个关口就冇错噶啦。另外，虎门黄埔嗰边啊，有官兵驻扎，海防就较敏捷方面系严密。而敏捷嘅沿海向都唔系话嗰啲洋船集散嘅地方。乜仲有一个理由又系咩呢？嗰啲番鬼佬嗰啲船喺广州做生意，连江西、粤北都关照埋，因此关闭福建、浙江同埋江苏咧系有好处嘅。嗱，呢个就系历史上边所讲嘅一口通商啦。当时呢，丝绸呢啲咁嘅丝织品物向都系出口嘅大宗商品嚟嘅。一直但系到咗乾隆25年，亦就话1760年嘅时候，朝廷呢就毫无征兆咁突然间宣布禁止蚕丝同埋绸缎出口。嗱，就喺四夷奔赴、诸国来朝嘅傲慢心态之下，唔理你系四口通商又好，一口通商都好。都是皇恩浩荡，在边处交易，怎样交易，交易什么，不到你翻鬼佬坏事。江浙口岸离北方太过近，万一啲翻鬼佬入侵，那就难免有萧墙之祸，所以呢这点的关口就不可以开放的。只是广州不同，广州离京城大炮打几轮都不知道打不打得到。所以有咩意欲亦都唔至于祸延惊入啊，喺广州开关就啱㗎啦。但广州人唔理你咩动机都好啦，话知你死，你剩低广州呢个关口嘛，嘿好嘢。于是啊，就嗱嗱声揸住呢咁嘅机遇大展拳脚搲银啦喂。那当其时啊，由黄埔港开去世界各地嘅航线就已经有好多㗎啦。比如欧洲、拉丁美洲、北美洲、东南亚、日本、俄罗斯以及大洋洲等等，冚唪唥都可以喺黄埔啲树坐船过去。全中国嘅对外贸易冚唪唥都系流向广州呢一边。嗰阵时英国佬好巴闭噶噃，先过嚟广州嘅船只，大多数呢都系英国佬嘅船。不过英国佬虽然人多势众啫噃。但是在众多的船旗当中呢，有一面旗呢英国佬是不敢蔑视的。什么呢？这个就是乾隆49年，亦就是1784年的时候首次出现在这条黄金河道上面的星条旗。广州人将它叫做花旗。花旗呢是来自一个叫做美利坚的新国家。使得这个新国家就刚刚将英国打败。同英国签订巴黎条约嘅麦积都未干，就匆匆忙忙将一艘海军嘅帆船就改成中国皇后号嘅商船，拣喺美国首任总统华盛顿诞辰嘅嗰日喺纽约嗰处就扬帆开航，载住人参、皮革、雨纱、胡椒、棉花、鱼呢啲商品，经过188日嘅航行，终于嚟到广州，咁啊同中国人做起生意啦。咁话说呢隻中国皇后号就入咗广州个内河啊，跟住由引水人就带到黄埔港。船员亦都同样被繁忙嘅珠江河道所吸引。咁佢哋喺航海日志上面写到话，呢段珠江两岸嘅风景好靓，宝塔寺院或者庙宇嘅数量好多，非常之惹人注目。河道上边塞满大大细细嘅船只，形状同装备都好奇特，其中好多船只被油成鲜艳而且古怪嘅颜色， 好啦，咁啊，当呢个中国皇后号入到黄埔港嘅时候，嘣嘣嘣嘣嘣咁啊，放咗十三响炮。点会放十三响炮嘅呢？嗱，呢十三响炮啊，就是、代表美国嘅十三个州。咁中国皇后号放完呢十三响炮之后，停喺港内嘅各国商船亦都要鸣炮回礼噶噃，跟住就要乒乒乓咁响咗轮大炮。嗱，用我哋中国嘅说话嚟讲，就系拜过山头之后回完礼啦。好啦，咁啊，整个仪式搞完之后啊，中国皇后号就好荣幸咁升起喺呢一片海域，从来冇人见过嘅一面旗帜，就系美国国旗啦。嗱，呢一日啊，就系1784年8月28日。好啦，我今日就讲住咁多先，听日继续。
1: 153集粤语评书《广州传》由梁斌播讲，精彩故事明日继续。
3: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2:30。
1: 既恐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堵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2: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3: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4: 诶，你好你好啊，你嗰条裙摆咧就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滑。
5: 你好，母婴室喺前边，转咗直行就到噶啦。
6: 啊，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4: 阿姨啊，天口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7: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2: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嘅润滑剂。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8: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蒸汽阵。
9: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10: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11: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2: 门前清，街巷清，
2: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3: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14: 有几多顺德的球迷朋友有留意每日晚上央妈播出的世界杯专属节目豪门盛宴呢？之前有款智能眼镜成功在节目里面预测法国队3-0击败瑞典的一幕，你又有没有成功补足呢？我在1.5年前呢就成为智能眼镜的第一批体验者，但作为球迷的我呢亦都一直不知道我眼前这个日日相伴的拍档竟然有此技能呢。坦白讲，我当时虽然睇咗直播，而且仲一直喜欢法国队，但并冇当此一回事噃。在此咧，我并无意为呢个节目做推广。不过我哋系好幸运，驾驶901同央妈呢个世界杯重头节目有同一个重量级嘅赞助商家，就系、是、吉利汽车啦。之前亦都同大家介绍过，吉利汽车将喺呢个到处充满足球话题嘅夏天陪伴各位，就经常出现嘅。意唔意外，惊唔惊喜呢？仲有更惊喜噶，就是吉利中国星新增咗世界杯嘅专属抵扣券活动，1000抵2000，同埋1000抵1800。只要登录抖音搜索吉利中国星直营空间，就可以揾到优惠获取方式啦。如果唔知点操作，点办啊？好简单。利用桂榕边牌坊旁的吉利汽车专营店找工作人员咨询就可以了。记得告诉工作人员听是通过驾驶901过来领专属福利的。如果你觉得买台车这么大件事，1-2000的优惠不足以打动你，不紧要，吉利汽车榕桂专营店还有综合补贴35,000元加国保15,000元的优惠等你来兑现。而且优惠是可以叠加享受，这50,000元的着数又岂能错过啊？各位吉利的准车主，即刻搜索吉利汽车佛山榕桂专营店，咪错过啦！
2: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15: 听901真系得。
16: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中午好，12:43。
2: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4: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5: FM 901新世界 FM 901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3:00。
2: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之味。901天气预报，
3: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系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局部暴雨，气温27-33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60%-90%，吹偏南风2-3级。气象台预计今日到8号顺德会有中雨，局部暴雨，9号雨势会慢慢减弱，有雷阵雨。而展望10-11号会系多云到晴，届时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6摄氏度。展望12号云量会增多。暑假即将嚟临啦，仲系咪喺度谂紧小朋友冇地方可以去呢？嗱，顺德有6条嘅专属工业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涵盖咗百年工业记忆、智能制造工厂、岭南非遗工坊、复古文创园等等18处嘅优质研学点位，可以睇、可以玩、可以动手、可以研学。无论系亲子溜窝、校园研学、团队团建，又或系家庭出游，都适合。感兴趣的朋友不妨关注顺德文旅了解更多。

嗰上摆嘅山东嘅于女士向山西省临汾市乡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举报保健品公司虚假宣传。佢喺电话沟通核对邮箱嘅时候，市场监管部门嘅工作人员就讲咗一句：邮箱都搞唔清楚，仲举报个屁啊！于女士当即表达咗不满，对方即刻吸线。嗰时候，呢、这个市场监管局回应话，已对涉事工作人员批评教育，调离岗位。个表面上边嚟睇，态度系有冷，处理亦系有冷。之但系仔细咁样去睇你单嘅嘢，你一套处理仍然存在重视态度、轻视问题嘅倾向。及时追责固然必要。之但系，假若系仅仅停留喺个体处理，厌心够服务意识缺位，履行职责嘅时候作风飘浮等嘅深层处病因，类似嘅问题，真系仍然可能会反复发生嘅。涉事工作人员一句举报个屁，绝对唔系一时嘅情绪失控，而系服务意识缺失、职业素养欠缺、责权认知模糊嘅体现。当公职人员将群众当成系麻烦嘅制造者，而唔系服务嘅对象，将职责当成系权利，而唔系义务嘅时候，暴露嘅唔只系个人修养问题，更加系对群众嘅轻视同埋对职责嘅敷衍。作为公职人员，面对群众嘅诉求，即使举报材料唔完备，邮箱提供唔准确，亦应该耐心去沟通，指导佢去点样做，而唔系居高临下咁样去讽刺。举报个屁呢一句话，伤害嘅唔仅仅系举报人嘅尊严，更加损害咗政府部门嘅公信力。保健品虚假宣传嘅危害嘅大，你间开到好多嘅响声馆，向啲老人家推销保健品，老人家被诱导购买高价嘅保健品，耽误咗正规嘅治疗，花光晒一生嘅积蓄，咁样嘅案例就好多。呢个应该系市场监管部门重点打击嘅方向之一。即使群众唔举报啊，你亦要喺日常工作里边巡查进行打击噶嘛。更何况群众已经为你提供咗线索呢？之但系你一个县嘅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却对举报人出言不逊，对举报事项处置拖拖拉拉，呢句就有逐职唔尽责嘅嫌疑。工作人员因为态度问题被调离咗岗位，之但系举报嘅你一个事项本身有冇继续去跟进呢？被举报嘅企业到底有冇存在违规嘅行为呢？你啲问题唔能够因为工作人员调离咗岗位就跟住一切调岗消失。一句举报个屁，照出咗背后嘅管理生态同埋服务理念。岗位调整、书面检讨只系问责嘅手段，而唔系整改嘅终点。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群众利益无少数。

0: 公职人员的每一句话、每一个举动都关乎职能部门的形象，各地就应该以利益处事件为鉴，常态化推进作风整治，强化宗旨服务，规范服务言行同埋办事流程。
1: 顺德公谈世界，
2: 广远转数，轻巧转数。
3: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4: 花盆托盘搞掂，
5: 排水口渠道搞掂，
6: 垃圾杂物搞掂。
3: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7: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8: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9: 好啊。
8: 爸爸，
10: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11: 哎，好了好了。
8: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9: 我知道，是雪人呗。
8: 嗯，对。
9: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8: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11: 哈哈，
9: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8: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11: 啊，
9: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11: 啊？
9: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8: 嗯，是南极和北极吗？
9: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1: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顺德区正风寒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12: 7月7号，佛山市医疗保障局顺德分局、顺德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上线，将就顺德的医疗保障、社保经办工作，特别是居民医保待遇等待期、异地就医报销、医保电子凭证使用、保险关系转移、带领失业人员养老缴费补贴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欢迎你在办公时间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发表你的意见和建议。
1: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风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13。
2: 哇，天气咁热，陈师奶，你带个仔去边啊？
3: 热辣辣，梗系带佢游水降下温啦。
2: 哎，咁记得游水就唔好去河边野泳，要去安全有资质嘅游泳场所，安全好多噶。
3: 放心啦，我个仔间学校啊，都经常有提醒佢哋噶。
2: 哎呀，陈师奶，你将部电动车摆喺太阳下边暴晒充电啊，千祈唔好啊，好容易暴燃噶。最好就放喺阴凉一啲嘅地方充电，最为之安全啦。你仲要多啲检查一下屋企入边用旧咗嘅嗰啲插座啊、电线啊，及时更换。咁先至安全㗎。另外好似空调咁样一啲大功率电器啊，用嗰陣要注意唔好超负荷用电部。
3: 哎呀，係喎，我出门嘅时候唔记得关空调添，咁我嗱嗱声返去关咗先啊。
4: 夏天安全隐患多，记得要防范于未然啊。
5: 听901真係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欢迎光临。

0: 真系多谢晒你啊！
1: 麻烦可唔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0: 唔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嘅素质及文明展现喺一言一行中。
2: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您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3: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4: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3: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5: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6: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7: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8: 隔断水之受到污染，
9: 不要饮用自来水。
10: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7: 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4: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5: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7: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11: 纯心精选，为你精挑细选。
0: 不知道你有没有被一句说话中过草呢？今日行过人生所有弯路，从此人生尽是坦途。真系估唔到啊！呢句说话唔系一句鸡汤，而系一块真实立喺新疆帕米尔高原上面嘅路牌。巴闭啦，佢面朝一条叫做盘龙古道嘅公路，喺呢条路上面咧有600多个弯道，若隐若现咁盘旋喺海拔4000多米嘅雪山之间。每一个去过呢度嘅人啦，企喺呢一块路牌之下，回望自己行过嘅路，都会有种人生嘅释然。今日就同你倾下新疆。好多人都问新疆究竟值唔值得去，答案是值得，但是更加重要的是你知道怎样去。如果你带着小朋友，就推荐北疆伊犁的亲子房车研学，一家一车，私密干净，推开窗就是那拉提的草原，夜晚抬头望就是塞里木湖的满天繁星。每日一堂自然科，小朋友学住睇世界，你只管享受风景就得啦。唔赶路，松弛感，呢个就系旅行应该有嘅样子。如果你系一个人或者三五知己，建议你行一趟南疆，行一趟帕米尔高原，由克什古城出发，穿过白沙湖，仰望慕士塔格峰嘅冰川，喺塔院嘅星空下住一晚，最后企喺红旗拉普国门前，你就企喺祖国版图嘅最西边，身后昆仑山，眼前系巴基斯坦。呢一趟旅程，你会发现辽阔嘅大地真可以令人心胸开阔，而且行程冇购物店，亦都冇隐形消费。2到6个人的细团随走随停，稳阵的当地司机做埋向导，识路更加识得按照你的节奏嚟行。我哋信心精选为你准备咗两种选择：北疆伊犁8日，适合全家出行；南疆帕米尔7日，适合探寻自我。排期覆盖咗成个暑假同秋季，由7月嘅草原到9月嘅胡杨，新疆最靓嘅时刻，千祈唔好错过。想即刻出发，可以联络我哋朝朝得食小助理。佢嘅微信号系18028180609，备注新疆旅游四个字，小助理就会帮你对接报名事宜啦。当然啦，亦都可以直接关注珠江商报呢个微信公众号，喺导航栏下拉菜单揾到信心精选，了解线路嘅详细安排。
11: 想知多啲，即刻微信搜珠江商报公众号，点入下拉菜单信心精选专区，好嘢到手，话咁易。
12: FM 901真系得
13: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43。
2: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4: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5: 好啊。
4: 爸爸。
6: 爸
5: 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6: 哎，好了好了。
4: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5: 我知道，是雪人呗。
4: 对。
5: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4: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6: 啊？
5: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4: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6: 啊。
5: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6: 啊？
5: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4: 是南极和北极吗？
5: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7: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点正。
2: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3: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4: 各位顺德的老友记，暑期来临，咁热的天时，是不是心思思一家大细揸车出去兜返转呢？今日同大家傾下，我哋從順德出發去自駕遊，點樣先可以玩得開心又穩陣。首先出發前將台車送去做個身體檢查係頭等大事，無論係油車還是電車，檢查油路都係必須要嘅。以燃油車為例，就係機油、波箱油、剎車油、轉向油同汽油，仲有水路，就係水箱水、雨刮水同電池水。尤其夏天啊，轮胎气压就唔好打得太涨，摸摸胎纹够唔够深，超过咗标记位未？冷气系统一定要确保够冻，如果唔系，成程车就会变成桑拿房，乜心情都冇晒啦。心理上呢，预咗暑期到处人多车多，塞车可能随时会出现，千祈咪激动。记住，出门旅行系求开心嘅，播住歌。同屋企人有讲有笑，呢啲先至系自驾嘅味道。跟住到物资准备，证件、银包、手机、充电线，呢啲唔使我讲啦。但有几样嘢一定要记得带嘅，就系、是、车载充气泵、过江笼、拖车绳、夏日毒辣，人同车都要防晒噶。你可以带埋遮阳伞，最紧要咧就系水啦。车尾多放两箱矿泉水，饮又得，洗又得。带细路嘅就要准备零食、晕车贴、胶袋、医药包。贪靓嘅记得要带防晒袖套同埋太阳眼镜。如果有带细路或者啱啱识得开车嘅，精神同埋物资嘅支援一定要到位，咪紧张起身，束手无策啦。最后讲路程嘅规划，而家顺德周边高速四通八达，但千祈咪过分信赖导航噃，特别去嗰啲山卡拉嘅地方。见到油站半满的情况都要加满先啊。想真啲，从顺德出发，无论你是去清远漂流定去阳江睇海，最紧要呢就带住顺德人的从容，驾车稳阵，物资齐备，心中有个底，咁就可以好好享受呢个假期啦。
3: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5: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16。
2: 办宝贝社保卡就到顺德农行，即时领卡，五费全面，公交、地铁一卡通用，快啲去农行网点咨询啦！
3: 哇，天气咁热，陈师奶，你带个仔去边啊？
4: 热辣辣，梗系带佢游水降下温啦、
3: 啊！哎，咁记得游水就唔好去河边野泳、啊，要去安全有资质嘅游泳场所，安全好多噶。
4: 放心啦，我个仔间学校啊，都经常有提醒佢哋噶。
3: 哎呀，陈师奶，你将部电动车摆喺太阳下边暴晒充电啊，千祈唔好啊，好容易暴燃噶。最好就放喺阴凉一啲嘅地方充电，最为之安全啦。你仲要多啲检查一下屋企入边用旧咗嘅嗰啲插座啊、电线啊，及时更换。咁先至安全噶。另外，好似空调咁样一啲大功率电器啊，用嗰阵要注意唔好超负荷用电噃。
4: 哎呀，系、哦，我出门嘅时候唔记得关空调添，咁我嗱嗱声翻去关咗先啊。
2: 夏天安全隐患多，记得要防范于未然啊。
5: 小时候，你的每一点成长，都离不开家人耐心的陪伴。
6: 一二三四。
7: 一二三四
6: ，那个念四，
7: 四。
5: 长大后，你的每一分耐心都在向家人输送充满爱意的表达。
8: 哎呀呀，我这手机软件怎么老是关不掉呢？
9: 啊，不着急，您看，用手指啊往上一滑，再点击删除就行了。
8: 可我这怎么老是滑不动呢？
9: 慢慢来，我再陪您多试几次。
5: 给家人多一点耐心，就是给他们多一点爱。
10: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4:30。
1: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2: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3: 苏炳添，亚洲冠军。
2: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4: 2、1，茄子。
1: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0: 消防检查，楼道嘅旧家具同杂物系咪你嘅呢？要清走、哦。
1: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嘅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2: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整物堆放在应急通道，
3: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0: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4: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炎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5: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4: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5: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0: 多巴胺储量不足，电量高急，系医务警报啊！
1: 各健康玩家请注意，调频 FM 90.1，打开依家有嘢讲，启动30分钟活力方案。
0: 依家有嘢讲，全为你健康。
1: 依家有嘢讲，全为你健康。全新一个星期一，全新的依家有嘢讲，开始我哋全新的节目。大家好，直播上面继续会有 Cato 同埋小英子。
2: 系啦，咁啊，大家咧相信都会或多或少咧会关注到咧个世界杯嘅赛程吓。咁当然啦，我哋喺上一早晨嘅时候咧都有报道佢嘅一个最新嘅赛况咁样嘅。咁有啲真球迷咧、资深球迷咧，肯定一定要睇直播先得啦，因为只有直播咧先至第一时间啊去感受呢个氛围吓。咁啊，如果睇回放嘅话咧，肯定系差好远嘅。咁啊，四年一度嘅世界杯咧，而家已经去到八强嘅一个争夺战啦。咁啊，我哋啲球迷们咧，为咗睇波咧，亦都纷纷挨夜嘅。咁睇完波之后咧，可能会发现，点解对眼会出现一啲嘅红血丝咧？咁样到底预示住乜嘢咧？我哋又应该点样做咧？咁样嗱，咁啊，我哋今日节目咧都会系集中讲讲咧，就挨夜睇世界杯之后咧，包括对眼会红啦，或者系对于我哋身体嘅伤害，中医又可以点样去进行一个嘅养护修复咧？咁样我哋节目会今日喺今日节目入边咧会讲讲啊。
1: 是啊，其实讲真嗰句啦，睇世界波咁样，我觉得除咗话用眼之外啦，都几伤神下嘅。
2: 即要激动系嘛？
1: 首先要激动啦，其次就系可能我唔系太懂得足球嘅，即系嗰个规则啊，或者系嗰个结构啊。我会觉得睇住啲人咧跑嚟跑去，我分唔清边个打边个。我好佩服嗰啲广播大哥咧，佢哋好清楚咁样啊，嗰个球传到边度，其实嗰个人系几号。是边个我是完全搞不清的。
2: 他有可能会记位置的、即是会在赛前呢都会公布一些的即是他们的那个排位啦、即是前锋是边几个啦、左路定右路啦、中锋边几个啦、后卫边几个啦，可能会记这些的。可能呢我自己都不懂啊。
1: 不懂你都讲那么多你显得我好差。
2: 咁嗱，
1: 咁事實你又係好差嘅。
2: 唔我冇咁講嚇。嗱，咁當然啦，就即係講起話睇世界盃又好啦，或者係去睇長時間啦，睇電腦屏幕啦、電視啦、手機啦咁樣，咁其實都會或多或少咁樣對我哋對眼咧會有一啲嘅傷害嘅、因為通常咧我哋會集中精神睇得嘅嘢咧，都係好吸引我哋嘅、都係會目不轉睛咁樣咧。好似睇遲半秒都唔 OK 嘅咁樣嘅，
1: 當然啦，
2: 咁做嘢嘅時候咧就睇電腦屏幕咧，未必都有咁認真啊。咁嗱，我哋或者先從一個嘅眼球嘅結構啦，去講講即係點解我哋會出現一啲嘅紅血絲嘅一啲情況嘅。嗱，正常情況底下咧，我哋嘅眼球表面咧係會佈滿好多嘅一啲細小嘅血管啦。咁而呢啲血管咧，平時我哋係即係肉眼係睇唔到嘅。咁但係咧。会因为某一啲嘅因素咧，导致到血管扩张嘅时候咧，我哋就会明显睇到咧眼球上边咧会有一个红血丝嘅一个出现啦。嗱，咁眼入边嘅红血丝咧，其实就系眼球表面啦，包括结膜血管啦、睫状血管啦，或者系虹膜血管啦，扩张之后嘅结果嚟嘅。咁临床上边咧可以分为咧虹膜充血啦、睫状充血啦。或者是呢个虹膜出血噶，虹膜充血噶吓。
1: 系啦，咁哇，喺咁多呢啲膜，又结膜啊，又虹膜啊，又角膜啊咁样，到底咩膜打咩膜咧？我哋逐一层一层分析下。首先讲讲结膜先，结膜咧就系、白眼球最表面嘅嗰层膜，系一层透明嘅薄膜，虽然佢叫结膜吓，但系佢系透明嘅、就好似眼球嘅外套咁样，系覆盖喺白眼球嘅表面。正常嘅结膜上面咧，会有好多一啲细小嘅血管啦，系为眼球提供一个营养嘅。
2: 系啦，咁另外咧就系、虹膜啦吓，咁虹膜咧就喺结膜嘅下边一层嘅，咁佢其实咧就系眼球嘅一个外壳嚟嘅，系一层咧坚韧嘅白色纤维膜，咁佢就向呢个眼球咧提供一个支撑啦，同埋保护啦。嗱，咁另外一个就系可能大家都会听得比较多嘅角膜啦，咁其实就系我哋俗称嘅黑眼珠嗰个位置吓、我哋中国人咧系黑眼珠嘅，咁佢本身咧系透明嘅，嗱我哋睇到嘅嗰个颜色咧， 其实是红膜的颜色来的、
1: 嗯、
2: 即是它入面那层红膜究竟是什么色呢，就会令到我们看起身是什么色的、啊、那我们会知道啦，会有一些蓝眼睛啦、
1: 嗯
2: 啊、红眼睛啦、啊、等等不同的红膜的颜色的，透过这个角膜之后呢就可以显示出来的、啊、角膜呢是光线进入我们眼球的窗口来的，是我们呢可以看清楚东西的第一道关卡嚟嘅，所以呢我哋真係要保护好我哋自己嘅角膜啦、虹膜啦、结膜，总之就係保护好我哋对眼睛啦，如果唔係会有可能睇唔清啦，甚至睇唔到嘢嘅情况。
1: 冇错啦，嗱咁样挨夜或者係即係起早咁样睇世界杯啦，好可能双眼都已经係布满晒红血丝。呢啲红血丝到底係点样产生嘅呢，其实都有几个嘅原因嘅。第一个就係可能係用眼过度啦，长时间睇书、睇电脑、手机等等嘅一啲电子设备以及系牙嘢都会导致到眼睛系干涩而且疲劳，进而引发咧结膜血管扩张，引起结膜充血，所以就会发现诶、哎、有红血丝咁、哦、样、
2: 嗯。
1: 一般咧即系牙完嘢或者系当晚瞓得唔系咁好，第二日双眼。有啲红血丝啲朋友都会问你，哇做乜嘢啊，寻晚打仗嚟啊做乜嘢嚟啊咁啊，双眼红卜卜嘅，咁就係一个充血嘅表现啦。咁、
2: 嗯、
1: 另外一个除咗话用眼过度之外呢，就係、是、局部嘅刺激，例如话你洗头嘅时候嗰啲洗发水啦腌咗入眼。
2: 係啊，特别系嗰啲有薄荷嘅洗头水，哇更加劲啊真係。
1: 冇错啦，或者系嗰啲烟尘一啲异物啦进入到眼睛，即係有沙入眼咁样啦。又或者系用手捽嗰双眼呢，都可能会刺激到角膜血管，令到佢扩张嘅。第三个咧就系过敏反应啦。对于话花粉、化妆品、眼药水等等一啲产品过敏嘅时候，眼部咧就会出现免疫呢、这个免疫应答应反应啊，会导致到结膜充血嘅，都会可能系出现话喺你双眼睇起身红卜卜咁样。咁另外一个咧就系炎症感染啦，严重嘅结膜炎啦、角膜炎以及系虹膜睫状体炎。巩膜炎啦、干眼症啊等等嘅眼部炎症，仲有系青光眼等等嘅眼部疾病，都可能会导致到结膜睫状充血或者系巩膜充血嘅。
2: 咁即系其实我哋眼啦、眼球嗰度咧，有啲红血丝咧系有冇一啲嘅情况系俾咗个提示俾我哋咧吓？因为我哋喺节目当中咧亦都经常讲嘅，就系话我哋身体出现嘅一啲变化啦、或者系一啲嘅异常嘅情况咧，其实系俾紧一个嘅提示俾我哋咧，我哋嘅身体某啲部位咧。可能会出现一啲嘅异常情况，咁、红血丝又会唔会有一啲点样嘅预兆咧？咁样嗱，咁啊头先咧都讲到就系几个咧会导致到产生红血丝嘅一啲嘅原因啦。咁样，首先第一个咧就系用眼过度嘅。咁当然咧，如果真系出现红血丝咧，第一个反映出嚟嘅就系、是、你眼系攰啦，你要瞓觉，你要休息啦，你系眼疲劳啦咁样。因为长时间嘅用眼或者挨夜之后咧，其实我哋对眼咧系会比较容易出现一啲嘅红血丝嘅。呢一种咧就系、是、一个我哋眼疲劳咧好明显嘅一个标志嚟嘅。嗱，虽然话眼疲劳本身咧唔会直接损伤我哋嘅视力啊，但系咧如果长期系咁样嘅话咧，可能会引发包括干眼症啦，系会近视啦。嗱，呢一样嘢咧，我作为一个近视嘅人咧，我真系要话俾各位听啊，戴眼镜系一样好论尽嘅事情嘅，特别系大热天时嘅时候咧。特别去游水嘅时候咧，特别去海滩玩嘅时候咧，你系好麻烦嘅，你真系唔好近视，戴住个眼镜真系好烦嘅。
1: 系特别系喺一啲冻嘅地方去到室温嘅时候，
2: 冇错啦，
1: 好蒙啊。
2: 系啦，咁啊，所有即系喺生活当中咧，你想。

0: 其中红血丝咧就系一个最为直观嘅表现之一啦。咁、所以如果你系发现伤口话又痕又分泌物又多又红嘅话，你都可以考虑一下系咪我嘅结膜发炎咧。
1: 咁另外一种咧就系即系出现红血丝嘅时候咧，亦都预示住咧我哋嘅眼睛咧有可能会出现一个嘅干眼症嘅情况吓。其实干眼症咧系因为我哋嘅泪液啦分泌唔足够啦。或者係即係處於一個嘅比較乾燥嘅地方咧，即係蒸發得太過快、太過多啦，導致到嘅眼部嘅一種疾病嘅。咁啊，常見嘅症狀咧會包括雙眼會乾澀啦、酸痛啦，會好似成日有塞入眼咁樣啦，即係會有異物感啦咁樣。乾眼症嘅患者咧，往往都仲會有一個結膜血管擴張嘅一個情況嘅。咁啊，於是咧就會形成咗呢個紅血絲嘅。咁所以咧，亦都雙眼有紅血絲嘅時候咧，亦都要考慮翻咧，會唔會都有呢啲咁樣嘅情況發生啊？
0: 除此之外咧，就係青光眼啦。青光眼係一種嚴重嘅致盲性眼病嚟嘅。佢喺早期嘅症狀可能唔係咁明顯，但係部分患者咧會出現睫狀充血啦，表現就係暗紅色嘅紅血絲，並且係伴有视力下降以及系眼睛疼痛咁样嘅症状嘅。除咗话青光眼啊、干眼症啊、结膜炎、眼疲劳之外咧，其他嘅眼病都系会系即系同呢一个红血丝有关嘅吓。呢啲疾病咧，往往都系会有不同程度嘅视力下降啦，同埋眼部不适嘅一啲情况嘅，好似话角膜炎啊。以及是虹膜睫状体炎啊，还有是巩膜炎啊等等，这些眼部炎症都可能会出现眼睛有红血丝出现的情况。那如果是发现双眼不是很对路了，即刻就找即去眼科看看，找医生寻求医生的帮助，不要说自己乱咁嚟先。另外如果真的发现眼睛有红血丝了点算呢，咁又唔使咁慌嘅，但係你都唔好话盘撇，即係掉以轻心咁样，可以采取一啲应对嘅措施。首先你要留意返你最近嘅生活系咪太过忙碌呢，用眼系咪过度呢，即係避免系长时间用眼，呢个系好紧要嘅，要注意返休息。真系忙嘅时候每隔一段时间呢就望一望远处，或者系闭目养神，闭目休息几分钟，保证一个充足嘅睡眠。虽然话睇紧世界波，虽然话挨夜，咁但系咧都要注重自己嘅休息时间嘅，你唔好话搏晒老命咁样啦。
1: 系啦，咁啊即系都会有中场休息嘅，咁你亦都对眼都中场休息一下啦，吓、即系可以闭目养神啦。即系我都知道啦，夜妈妈嘅时候咧，远望都望唔到啲乜嘢噶啦，
0: 望嚟望去都系电视或者系电视后面嗰块墙。
1: 系咪都窗嗰度都如果有光景嘅话都可以望一望嘅，但系黑妈妈都应该睇唔到啲乜嘢噶啦。
0: 冇错啦。
1: 系啦，咁所以即系都系黑埋对眼，可以喺中场休息嘅时候咧都可以唞翻一阵嘅。咁另外咧。都建议大家咧，就系即系如果对眼咧有红血丝嘅时候咧，要保持翻眼部嘅卫生啊吓，咁啊千祈唔好攞手嚟捽眼嘅。咁同埋咧就系即系如果喺嗰个沙尘比较大嘅一啲嘅地方啦，即系例如系工地啊，或者系一啲嘅工场入边咧，有可能会即系粉尘比较多啦，例如木工嘅工场啦咁样。都要注意翻咧，就係戴護目鏡嚇，一定要即係保證翻咧，就係我哋對眼咧唔好俾異物入到去嘅。咁如果需要使用化妝品或者眼藥水嘅時候咧，都要注意翻咧，就係選擇一啲無刺激性嘅產品嘅。並且咧要留意翻啦，你係咪清潔乾淨雙手先至去化妝咧，同埋去滴呢個眼藥水咧？呢個亦都好緊要
0: 嘅
1: 嚇。
0: 冇錯啦，嗱，講到話使用眼藥水啦，喺醫生嘅指導之下選擇合適嘅眼藥水進行治療，這個都係非常之有效嘅一個應對措施嚟嘅。對於话干眼症患者可以使用人工泪液等等滋润型嘅眼药水，对于话结膜炎等等炎症嘅一个疾病啦，就需要系使用抗生素或者系抗病毒眼药水进行治疗，一定要听医生话，唔好自己乱咁嚟啊！
1: 另外亦都要调整翻咧，就系咧个嘅生活习惯嘅，咁特别系喺双眼出现一啲嘅红血丝嘅时候咧，要系保持翻一个清淡嘅飲食啦。喺嗰段时间咧，就唔好食嗰啲辛辣刺激嘅嘢住啦。咁同埋亦都要适量咁样去运动啊，增强翻自己嘅体质啦，同埋免疫力噶，去保持翻咧一个良好嘅心态同埋情绪状态。嗱。即系输赢咧，即系我讲紧系世界杯吓，输赢咧就乃兵家常事嚟噶，大家千祈唔好太激动啊，唔好过度紧张或者过度焦虑，呢样嘢咧亦都会系即系对于我哋双眼咧唔出现呢个红血丝咧，其实系有帮助
0: 嘅
1: 吓。
0: 系冇错，咁当然啦，如果你嘅发现红血丝长时间都系冇减退嘅症状，又或者系伴随住有其他嘅一啲唔舒服嘅症状，例如话视力下降啊、眼睛疼痛啊、分泌物增多等等呢一啲情况，就应该要及时就医进行检查同埋治疗啦。医生都会根据翻患者嘅具体情况系

0: 定制一个个性化嘅治疗方案。
1: 嗯，
0: 总而言之就系眼睛入面嘅红血丝虽然都比较常见，但系就唔可以忽视。当然亦都可以通过合理嘅休息啦，保持一个良好嘅生活习惯，以及系及时就医检查治疗等等嘅措施，系可以有效咁样缓解同埋预防红血丝嘅产生同发展嘅。亦都需要啦，我哋系高度重视我哋嘅眼部健康，一齐去守护我哋明亮嘅双眼啊嘛。
1: 系啦，咁啊嗱，我哋都讲咗咧，就系即系挨夜睇世界杯啦，会出现嘅一个眼睛通红咁样嘅一啲情况嘅，咁啊亦都俾咗一啲嘅建议俾大家啦，咁样，咁啊翻嚟报时翻嚟之后咧，我哋都会讲讲咧，就系大家挨夜睇世界杯吓，咁啊中医方面有冇一啲咧，即系可以令到我哋系即系唔使咁难受啦，或者系可以帮到我哋嘅一款两款方咧，咁样嗱，我哋转头翻嚟再倾啊。
2: 科学说话，健康加在，依家有嘢讲。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0: 下昼2:47。
4: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5: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食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6: 听901真系得
7: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8: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孔肯亚热，都是我传播的。
9: 寄孔肯亚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同登革热相似，但寄孔肯亚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8: 哈哈，寄孔肯亚即是弯脊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10: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11: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10: 翻盘倒罐清积水，伊蚊抄家冇路去。
11: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10: 仲捉你唔到 ，KO。
12: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13: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4: FM 90.1，真系噶。
15: 科学说话，健康加在，依家有嘢讲。
0: 好啦，继续翻翻嚟，依家有嘢讲节目，谂挨夜睇波咧就好容易伤眼啦。咁除此之外咧，可能其他嘅一啲小问题都会搵上门嘅。
1: 系啦，会伤神啊。咁当然咧，这个唔系伤精神嘅神啊，而系咧个嘅腰啊，这个伤腰啊，伤我哋嘅肾脏啊。咁即系好多朋友仔咧，可能都会忽视咗呢样嘢，即系只会觉得咧，嗱，你睇完挨夜睇完波之后啦，吓，咪双眼通红。咁休息返冇事啦，咁样即係都会有个表现出嚟嘅，就係朝头早刷牙洗面嘅时候呢，一照块镜，哎哟，对眼咁红啊，肯定係即係连续几晚挨夜睇波啦，咁样。咁但係呢呢、这个仲可以睇得到，即係会引起你嘅一个警醒嘅，就係话哎呀我要休息啦，或者係未来两日呢冇我支持嘅球队，咁我先唞唞先啦，咁样即係仲可以係咁样㗎。但係对于话伤我哋嘅肾脏呢，嗱呢一样嘢呢有可能会即系冇咁直接表现到出嚟啊，咁系会系好多嘅球迷咧都会忽视一样嘢嘅。嗱，咁啊讲到话咧个嘅挨夜睇波咧会伤我哋嘅肾脏咧，啊咁啊呢个同 捱夜加班呢其实是一样道理的、
0: 嗯、
1: 只不过呢

0: 好可能咧就係即係捱夜睇波嘅嗰個時間會更長啦。咁同埋咧就係、是。即係嗰、那個深夜嘅程度會更甚嘅，咁、你捱夜做嘢嘅話，咁你頂多就即係十二點一點就瞓㗎啦嘛。咁、你捱夜睇波有可能嗰場波唔係十二點一點就踢完㗎啦嘛，你有可能會更加遲嘅時間咧先至瞓覺嘅咁樣。咁所以咧，其實即係對於我哋身體嘅傷害咧，會係有更加多嘅一個程度嘅，咁啊，亦都需要引起我哋嘅一個重視啊嚇。
1: 嗯，冇錯啦。咁啊，中醫咧亦都係將腎稱作為先天之本、元氣之根，
0: 係要搖頭嘅，
1: 係要搖頭，
0: 要攞住竹簡嘅
1: 嚇。咁腎臟嘅盛衰咧，亦都係決定住我哋從出生到衰老嘅一個生命節律啦。中醫就認為啦，養腎嘅關鍵就在於順應自然嘅節律，做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0: 系
1: 夜晚就系肾脏修复嘅一个重要时段，可能大家都听过啦，就系喺子时之前瞓觉啊，咁就比较养肾。咁如果超过子时，亦即系晚上嘅十一点到凌晨一点呢、這个时候唔瞓觉咧，系好伤肾气噶。长期嘅作息紊乱啦，系会导致到肾气亏虚，出现乏力。甩头发
0: 系
1: 啊，仲有系腰膝酸软等等嘅一啲问题噶噃。
0: 系啦，咁所以咧照镜嘅时候，不妨都睇睇自己个发际线啦。
1: 啊，肾水足唔足啊？
0: 系啦，即系个发际线有冇后移嘅一啲情况啊？咁如果真系有嘅话咧，亦都要留意翻就系、是，近段时间系咪捱夜比较多啊？咁样，即系如果再出现埋一啲咧，就系呢一个腰腿冇力啊，吓、啊，即系行两步都酸软啦。
1: 哎呀，
0: 上两级楼梯咧就，哎呀条腰咧切切痛啦，
1: 系啦，脚又震啊，系嘛，
0: 系啦，咁啊真系要留意翻啦吓。咁啊从中医嘅角度咧，的确系即系肾脏咧会系点讲啊？即系喺《黄帝内经》入边有一个讲法嘅，就系、是、肾者主水，受五脏六腑之精而藏之。嗱，咁啊即系话即系肾脏咧，对于话我哋嘅一个嘅点讲啊？即系喺呢一个嘅。我哋嘅人體嘅運作當中嚇，咁啊所處嘅一個位置咧，亦都係即係比較地靠前嘅一個位置嘅。
1: 冇錯。
0: 嗱，我哋需要有一樣嘢咧注意嘅就係，我哋喺睇波嘅時候咧，都會係長時間咁樣坐喺度啊嘛，
1: 或者瞓響度，
0: 或者瞓響度冇錯，或者攤喺度。係
1: 啦。
0: 咁當然咧，即係有啲比較激動嘅球迷咧，佢有可能咧有進攻嘅時候啦，有射門嘅時候啦。啊，或者系入咗波之後啦，咁樣就會即係突然間企起身啊，去大嗌啊，或者係即係對自己嘅球隊咧表示支持啊，咁樣咁啊都會間唔中起起身嘅。咁但係咧，基本上咧超過90分鐘咧都係坐喺度嘅啫。咁啊，甚至咧就即係唔想錯過入波啊，急尿咧都唔好去住啊，
1: 忍住
0: 係啦，因為有可能咧就會即係特別係幾個三五知己咧一齊睇波嘅時候咧，可能都會啤啤佢嘅。咁你知道飲咗啤酒咧比較利尿嘅，咁就忍住啊，唔好去住。如果唔係嘅話，去廁所嘅過程當中咧，如果有入波咧，錯過咗呢一個咁精彩嘅入波時間咧，咁啊又覺得又
1: 拍曬大髀，覺得好唔抵啦。
0: 即係枉費自己捱夜去睇啊嘛！我就係想睇呢個直播嘅啫嘛，咁樣。咁、中醫就認為啦，成日坐住唔喐咧，係會阻礙呢個氣血嘅正常運行噶。咁啊，腎氣咧就得唔到一個激發同埋滋養啦，形成一個腎氣不足嘅惡性循環。久而久之咧，就會造成一個臟腑功能嘅紊亂啦，就會損害我哋嘅身體健康啦
1: 嚇。係啦，嗱，我想真係問一下，做夜晚黑咁樣捱夜啦，90分鐘咁樣睇一場波，咁就
0: 都九十幾分鐘有中場休息嘅，
1: 中場休息，
0: 再加埋加時咁樣九啊幾分鐘
1: ，click 啦，加埋個半鐘到兩個鐘咁樣啦。咁有冇人諗過，其實我哋早上七點幾鐘咁早做節目，一早又係做個半鐘都90分鐘噶咯，前前後後都加埋係成兩個鐘噶咯，咁我哋嘅腎水都唔係好足。
0: 喂，你咁樣一講咧，我突然之間又覺得係喎，
1: 係嘛？
0: 而且仲要係我哋冇中場休息添。
1: 係啊，我哋直接就係一開麥就直鏟個半鐘噶啦。係
0: 啊，哇！每日每個工作日
1: everyday 喎，
0: 係咯，
1: 特別係你喎。
0: 係啊，咁啊，即係又係即係久坐不動係咪？
1: 係啊，
0: 又即係唔想。 唔想，唔係因為
1: 我哋冇得喐啊，係
0: 冇得喐
1: 啊，係
0: 即係冇得話去個廁所咁樣嘅嚇。咁啊，即係因為嗰、那個中間嘅 break 位時間咧就比較少嘅。係
1: 啊，
0: 咁、啊、都要忍尿啊，又係呢種情況。係
1: 啊，不過唔使驚啊，我睇你嘅頭髮，我覺得你係好純粹好靚仔，好靚流下嘅。係
0: 都有一啲嘅方法咧，大家不妨可以試試啊嚇。
1: 係
0: 因為針對翻捱夜啦，或者成日坐住唔喐啦，甚至咧係人。

0: 尿啦引发出嚟嘅一个肾脏问题咧，啊，就有一条咧流传咗千年嘅经典古方，今日会介绍一下嘅，叫做五子衍中丸。咁啊，呢一款嘅古方咧，其实最早咧可以追溯去到唐代咁耐嘅。
1: 系，
0: 咁佢嘅前身咧就系道教元解录入边记载嘅五子首先方。咁啊，相传啦，唐代嘅道士啊张果咧就将呢条方咧就献咗俾年事已高嘅唐玄宗啦。咁啊，唐玄宗食咗之后，哇，即刻神通气达，精力充沛。之后咧，诶，呢条方咧就流落到民间啦。咁啊，由历代民间嘅中医师咧传承沿用至今啦。去到明代嘅时候咧，咁啊，依家张时彻咧就喺佢嘅《摄生众妙方》入边咧就正式定名为五子衍中丸啊，并且记载咧呢条方咧系可以疏离神气嗱。真係大家不妨可以去試試呢條方嘅，因為呢就我哋嘅編輯呢亦都專門揾咗呢條方俾大家呢，特別係一啲捱夜睇波嘅球迷呢，係即係傷咗腎之後呢係可以即係輕輕補返返嚟。
1: 係
0: 啦，冇錯啦。
1: 係啦，我哋睇返呢，從1985年起中華人民共和國國藥典啊，中華人民共和國藥典入面呢就開始係收錄咗五子衍中丸。咁邊五子呢，佢就係由枸杞子、菟絲子、覆盆子、五味子以及車前子五味藥材係配製而成嘅。其中枸杞子就可以滋補肝腎、益精明目。咁而菟絲子呢就係補益肝腎。覆盆子咧同样都有养肝明目嘅功效噶噃，而五味子咧就系益气生津、补肾宁心，车前子咧就有利于清热利尿、明目去痰。咁呢五子加埋一齐咧就组合成五子衍中丸，对于我哋嘅肾水都系比较好噶。
0: 系啦，咁啊已经流传千年嘅一个经典古方啊，我哋嘅即系编辑嚟都专门系即系揾俾大家各位捱夜睇波嘅球迷嘅。嗱，但系咧亦都要提醒啊，呢一个咧就系事后补翻嚟嘅啫啊，咁即系亦都需要大家咧要留意翻咧，就系呢一个嘅休息嘅时间嘅，因为捱夜睇波咧。是的确是对于除了说我们的一个肾脏会有一个伤害之外呢、其实都会对其他的气脏呢是有一个伤害的。最主要的问题呢就是他在应该休息的时间他得不到休息的嘛。我们都知道呢，我们夜晚睡觉的时候呢其实是我们的内脏呢休息和修复的一个时间的。所以大家呢真的要确实要看波的话呢，其实可以早点吃完饭呢睡一觉先。看完波呢就嗱嗱声呢平复返自己的情绪呢再睡埋下半觉咁样。咁啊，稍稍会好一啲嘅，就唔使话啊，由即系朝头早起咗身之后咧，又一直挨到夜晚睇埋场波先瞓，咁嗰个时长真系实得太长咯。
1: 我觉得睇世界杯都 OK， 耗体力嘅，
0: 耗体力，
1: 耗体力，因为你除咗挨夜之外，你第二日你唔系唔使翻工噶嘛，你翻工唔系时时刻刻都可以摸鱼噶嘛，咁所以其实对于我哋嘅五脏六腑咧，都系几大嘅挑战嘅。当然啦，我哋值得需要嘅注意就系补肾，佢唔系话就系、是、一下子嘅事情嚟嘅，佢系需要坚持一个按疗程用药。咁现代药理研究咧，仲发现呢一个五子衍中丸咧，系具备有抗氧化、调节机体嘅免疫，仲有系延缓衰老嘅作用，系可以改善到肾虚人群免疫力低下嘅状况。咁所以咧，即系建议大家即系俾个参考俾大家吓，考虑一下呢个五子衍中丸。
0: 系
1: 挨完夜之后咧，补补佢咁
0: 咯。系可以试试噶嘛？当然咧，就即系良好生活习惯咧，仲系我哋推荐嘅吓。好，时间关系，今日嘅节目先到呢度。我哋听日同样时间下昼两点半到三点，继续会有依家有嘢讲。听日再见，拜
1: 拜。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5:00。
4: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5: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系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局部暴雨，气温27-33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60%-90%，吹偏南风2-3级。气象台预计今日到8号，顺德会有中雨，局部暴雨；9号雨势会慢慢减弱，有雷阵雨。 而展望10到11号会系多云到晴，届时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6摄氏度。展望12号云量会增多。暑假即将嚟临啦，仲系咪喺度谂紧小朋友冇地方可以去呢？嗱，顺德有6条嘅专属工业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涵盖咗百年工业记忆、智能制造工厂、岭南非遗工坊、复古文创园等等18处嘅优质研学点位，可以睇、可以玩、可以动手、可以研学，无论系亲子溜蛙、校园研学、团队团建，又或系家庭出游都适合。感兴趣嘅朋友，不妨关注顺德文旅，了解更多。
6: 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7: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送我一个呗！
8: 我要我要，
9: 送一个，
10: 送我一个，
11: 我要我要，
12: 送我一个。
13: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万平办公室。牛斯克酒杯特特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14: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5: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3: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6: 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16: 喂，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17: 微信支付收款，
18: 支付宝
19: 搭档10万元。
20: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21: 钱袋子守住幸福家。

有心有力攀登高峰。我是圣公登顶珠穆朗玛峰的顺德人陈志宏，听顺德901正能量，不停放送。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5:16。
2: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3: 花盆托盘搞掂，
4: 排水口渠道搞掂，
5: 垃圾杂物搞掂。
2: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6: 人人齐动手，衰蚊冇路走。
7: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8: 好啊。
7: 爸爸。
9: 哎哎。
8: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9: 哎，好了好了。

0: 我知道，是雪人呗。
1: 对。
0: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1: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2: 啊？
0: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1: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2: 啊。
0: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2: 啊？
0: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1: 是南极和北极吗？
0: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3: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4: FM90.1 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经典金曲。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5:30。
1: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0: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2: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3: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4: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5: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5:43。
2: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持续高温天闷热啊，防暑降温莫忽视啊！慎防中暑，记得要做好三件事。
4: 第一，多饮水，注意补充水分，适当嗰阵咧饮一啲盐水系最好噶啦。
3: 嗱，第二要补充足够嘅蛋白质，例如鱼、肉、蛋、奶同埋豆类。另外，仲应该多食能够预防中暑嘅新鲜蔬果，譬如番茄、西瓜、苦瓜咁。
4: 第三，出门嗰阵要做好呢个防晒措施。戴返顶太阳帽，如果可能嘅话呢，头浸防晒伤，仲要带埋足够嘅水。屋企有老人家要出街嘅话呢，记得提醒佢带埋防暑降温嘅药物，好似人丹啊、藿香正气水呢啲呢就最啱使啦。
3: 齐齐抵御高温，夏日添满分。
5: FM90.1 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经典金曲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视，
2: 北京时间16:00。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晚到听日白天会系多云间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气温26-31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65%-95%，吹偏南风2-3级。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系优。气象台预计今日到8号顺德会有中雨，局部暴雨，9号雨势会减弱，有雷阵雨，10号到11号会系多云到晴嘅天气为主，届时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6摄氏度噶。而展望12号，云量会有所增多。近日大湾区首个功夫主题飞跃丛林探险项目正式落地李小龙乐园户外运动林区，目前各项的筹备工作有序推进当中，预计会在2026年10月正式对外开放运营，将会为顺德以及系大湾区市民解锁全新的户外文旅体验。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呢度。
0: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嘅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喺顺德就读嘅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嘅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5: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听901新系得。

有心有力攀登高峰。我是圣公登顶珠穆朗玛峰的顺德人陈志宏，听顺德901正能量不停放送。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6:15。
2: 办宝贝社保卡就到顺德农行，即时领卡五费全面，公交地铁一卡通用，快啲去农行网点咨询啦。
3: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堵树窿，安装沙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4: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5: 老人家，走快点啊！
6: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
4: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7: 孙女啊，挑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8: 孙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4: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9: FM90.1 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6:30。
1: 901交通消息。
2: 睇睇下早4:30啊，睇睇最新嘅交通情况。咁现时喺高速方面嘅广州环城高速花卉大阶段咧，系双向行车比较缓慢。咁另外咧就系喺广佛高速嘅沙贝立交往广州方向，同样系比较缓慢，请你留意。咁另外睇睇啦，因为南二环高速嘅立流服务区咧全封闭施工啦，咁期间咧服务区暂停加油嘅，同埋充电等所有服务都系暂停嘅，请提前绕行。咁所以休息或者加油嘅车辆咧，请前往下一个服务区或者就近嘅收费站出口驶离。工期计到9月份，请大家留意。咁另外啦，大良嘅蛇公路口至马江大道实施排水工程，道路整体换填施工。咁期间道路分段咧就半幅交替封闭施工，另外半幅道路双向通行。咁施工期间咧，请过往车辆按照现场标志标线指引通行，或者提前绕道行驶。工期系预计到2027年嘅3月份。咁啊，再睇睇最新方面嘅消息啦。咁现时喺呢个南角西路东村工业大道路口往杏坛方向行车缓慢。咁喺呢个广佛新干线联和路口过方行车比较缓慢。广珠公路轮教水厂路呢往顺德立交桥方向，沙龙路嘅英明工业区对出呢双向行车缓慢。人民路跨线桥往大罗立交行车都比较缓慢㗎。咁啊，另外喺高速方面，广佛高速嘅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同样系行车比较缓慢，请你小心驾驶。
1: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8339-8339。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0: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1: 诶、欸，你好你好啊，你嗰条裙摆咧就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滑。
2: 你好，母婴室喺前边，转咗直行就到噶啦。
3: 啊，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1: 阿姨啊，天好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2: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4: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嘅润滑剂。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6: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炎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7: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6: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7: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8: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9: 纯心精选，为你精挑细选。
10: 你有没有这个好习惯的？一年一次健康体检。在生活当中，我们日忙夜忙，但经常忽略的是自己的健康。很多疾病初期毫无征兆的，等到身体出现不舒服，往往已经错过了最佳的预防时机。所以一年一次的健康体检不是一种消费，而是对自己对家人最稳阵的责任和守护。今天和你介绍一款高性价比的全民体检套餐，它就是第一健康顺心伴健康体检套餐。套餐分为男女专项筛查，男性是43项，女性43项，已婚女性有46项的全面筛查，覆盖全身核心脏器，原价2000元的级别，现在专属优惠价仅仅788元，啱上班一族、家庭、中老年等大众群体。套餐的项目实用全面，针对性好强，你听我介绍下就知道了。包含高端螺旋 CT 胸部扫描，搭配全套男女分区彩超，针对高发的肠胃问题，套餐配备了碳13呼气试验、无痛筛查幽门螺杆菌、预警肠胃病变风险，同时搭载静态心电图、心肌标志物5项，双重守护心脑血管健康。七大肿瘤标志物筛查，覆盖多类高发肿瘤，实现早筛早防。基础检查一应俱全，血常规、肝肾功能、血脂、血糖等基础实验室筛查，配搭内外科、眼耳鼻喉、口腔全科查体和人体成分检测。已婚的女性专属升级妇科白带 TCT 宫颈筛查，有效预防宫颈病变，给到女性专属的健康保障。这个套餐还包含多重的增值服务，免费静脉采血、中医脉诊、中医摸骨调理，体检之后提供一对一的专家报告解读，定制健康调理方案，同时赠送营养早餐，三个钟头免费停车，体检体验贴心周到。788元，帮身体做一次全方位的年度筛查，花小钱办大事。想要预约体检的朋友，可以加招招得食招仔的微信1802180609，备注健康体检就可以报名了。亦都可以咧关注翻珠江商报呢个公众号，导航下拉菜单，顺心精选，了解详情。一年一体检，健康常相伴，善待自己先系最好嘅生活底气。自己嘅身体状态自己把握，对人保密，对自己要诚实。
9: 想知多啲，即刻微信搜珠江商报公众号，点入下拉菜单，顺心精选专区，好嘢到手，话咁易。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6:44。
2: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4: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些，障碍少一些。
5: FM90.1 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今天。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7:00正。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晚到听日白天会系多云间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气温26到31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65%-95%，吹偏南风2到3级。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系优。气象台预计未来2个钟头内，顺德区会有雷阵雨，局部雨势比较大，并伴有6到7级嘅短时大风，提醒各位需要注意防御。另外，气象台亦都预计7号到8号咧会有中雨到大雨、局部暴雨嘅降水过程，提醒各位需要注意防御局地强对流天气。9号降雨会明显减弱，有分散雷阵雨，而10到12号咧会转为高温炎热嘅天气。展望13号，雷雨天气又会再趋于明显。近日大湾区首个功夫主题飞跃丛林探险项目落地李小龙乐园户外运动林区。目前各项的筹备工作已经有序推进，预计2026年10月会正式对外开放运营，将会为顺德以及是大湾区的市民解锁全新的户外文旅体验。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这里。
0: 901交通消息。

0: 天空中枢咧，见到佛山大道、江立交顶层以及系桂华隧道咧，双向缓慢当中噶。外边天雨路滑咧，各位驾驶人士都要小心避让一下。再嚟望翻咧，沙龙路英明工业区对出位置咧，双向亦都系比较立落噶，大家喺度咧亦都要忍让一番。新教桥往顺德汽车客运总站咧，现时亦都见到行车唔多掂当啊，敬请大家留意。再嚟望翻咧，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咧有慢镜头嘅出现啊，大家喺度咧亦都要收一收油啦。祝大家一路平安。
1: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2: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3: 好啊。
2: 爸爸。
4: 爸
3: 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4: 好了好了。
2: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3: 我知道，是雪人呗。
2: 对。
3: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2: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4: 啊？

0: 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1: 哦，是哦。
2: 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3: 好啊。
0: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3: 啊？
2: 啊？
0: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2: 是南极和北极吗？
0: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4: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5: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就喂。
6: 有几多顺德的球迷朋友有留意每日晚上央妈播出的世界杯专属节目《豪门盛宴》呢？之前有款智能眼镜成功在节目里面预测法国队3-0击败瑞典的一幕，你又有没有成功补足呢？我在1.5年前呢就成为智能眼镜的第一批体验者，但作为球迷的我呢亦都一直不知道我眼前这个日日相伴的拍档竟然有此技能呢。坦白讲，我当时虽然睇咗直播，而且仲一直喜欢法国队，但并冇当此一回事噃。在此咧，我并无意为呢个节目做推广。不过我哋系好幸运，驾驶901同央妈呢个世界杯重头节目有同一个重量级嘅赞助商家，就系、吉利汽车啦。之前亦都同大家介绍过，吉利汽车将喺呢个到处充满足球话题嘅夏天陪伴各位，就经常出现嘅。意唔意外，惊唔惊喜呢？仲有更惊喜的，就是吉利中国星新增了世界杯的专属抵扣券活动，1000抵2000和1000抵1800，只要登录抖音搜索吉利中国星直营空间，就可以找到优惠获取方式了。如果不知道怎么操作怎么办啊？很简单，利用桂榕边牌坊旁的吉利汽车专营店找工作人员咨询就可以了。记得告诉工作人员是通过驾驶901过来领专属福利的。如果你觉得买台车这么大件事，1-2000的优惠不足以打动你，不紧要，吉利汽车榕桂专营店还有综合补贴35000元加国保15000元的优惠等你来兑现，而且优惠是可以叠加享受，这50000元的着数又岂能错过啊？各位吉利的准车主，即刻搜索吉利汽车佛山榕桂专营店，咪错过啦。
5: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7: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8: 听901真系得。

0: 春花秋月何时了，工作没完又没了啊。
1: 正所谓努力不一定会被看见，但休息一定会咯。
2: 唔使咁灰嘅，努力总会有收获。梦想要有嘅，万一实现咗咧，就算实现唔到都唔紧要，都冇乜损失。
1: 逢周一至周五 ，FM 90.1，赞赏有加。

0: 段时间呢、嗯、好似长期都有少少心理唔系咁平衡啦。成日觉得自己呢好似一粒柠檬咁样啦。
1: 一隻柠檬咁样俾人猜嚟猜去咁样吓。你系咪睇世界杯睇得多啊？
0: 好羡慕嗰啲同学仔啊，即系放暑假放暑假考完试考完试、嗯、甚至乎呢有啲同事啊佢直接呢就已经带咗个女呢出去旅行啦。个女呢连学校嘅嗰个毕业礼都唔去参加。
1: 我知啊系啊佢喺打嘅视频嗰度已经讲咗。是啊我哋唔返嚟畢業禮㗎直接就走啊考完啊话知佢啊
0: 係啊好正啊。即係呢一种灑脫呢就真係非常之好啊。
1: 係啊咁但係就即係確實即係呢一个嘅高考啊中考啊咁然之后呢就轮到各个年级段嘅嗰位同学仔啊亦、嗯、都呢纷纷进入到呢个考试嘅呢个日子啦咁
0: 样。係咁啊跟住好多家长呢就开始陆陆续续啦又会接返嗰啲同学仔呢就行去返屋企啦。咁呢个过程当中呢成个暑假流流长呢就唔知做咩好啦。
1: 係啦咁即係都 OK 嘅又唔可以话暑假流流长冇嘢做。主要系我哋即係顺德啦确实都有好多唔同嘅线路。
0: 其实好想问返嘅即係你回想当年啦，
1: 回想当年
0: 系啊，即系自己细细个嘅时候系嘛、啊，放暑假做咩嘅咧
1: ？Of course， 在家躺平啦，
0: 真系噶，即系唔会话行出去旅个游啊，或者参加嗰啲咩研学班啊。
1: 我本来就系一个即系我想安安静静做个美男子嗰类型嘅咁样，系、哦、啊，就喺屋企，即系最多。最頂籠就係可能係暑假期間啊，會同我哋啲同學仔啊，即係出嚟玩，即係嗰陣時候好簡單嘅啫，即係哪怕係踩住個單車，踩個爛鬼單車啊，即係掃下街啊，追逐下咁樣啦，即係嗰陣時候相對比較安全，再咪就去啲相對比較有米嘅同學仔屋企啊，玩下佢嗰部電腦啊，
0: 吹下人家個空調啊，
1: 冇錯啦，就係即係一個好簡單嘅快樂嚟嘅嗰陣時候，再到大啲，你話即係高中啊。即係暑假期間啊、嗯，都好少會同呢個旅遊掛鈎嘅、
0: 哦，
1: 即係都嚇，因為，
0: 但當其時唔會話即係班裡面咧，一到開學嘅時候，嗰啲同學仔就會分享翻嘅啦嘛、
1: 啊，
0: 自己暑期啊，去咗邊度玩啊，睇到啲咩風景啊咁樣，
1: 係、啊、
0: 即係你唔會有嗰個咩比較嘅落差。
1: 人與人之間嘅悲歡不能互通噶嘛，係咪先？即係佢
0: 咁又好、啊，我覺得你比較決斷。
1: 係啊，佢開心嘅嘢都唔係擊中我嗰點嘅，係咪先？
0: 哦
1: 系嘛，就系咁样啫吓，即系我自己揾到我自己嘅快乐就 O K。但系当然啦，而家就唔同啦，即系而家除咗要有满足，
0: 系
1: 仲可以要分享。
0: 对，
1: 唔分享嘅话，你硬系争少少咁样噶。
0: 系啊，即系甚至乎咧，我觉得而家暑期咧，同学仔嘅嗰啲节目同埋活动咧、嗯，令到我哋成长咗嘅人咧都好羡慕。
1: 哦，咁梗系啦。
0: 实实讲真，今日同埋听日咧，我哋都会喺节目当中同大家分享啦。顺德咧有六条。工業遊嘅呢個路線嘅，咁、
1: 哦、
0: 就適合咧，即係各位放暑假嘅同學仔啦，就可以行去參加啲研學啊咁樣。咁但係、嗯，我覺得裡面咧有好多個地點啊，或者係好多個嗰啲，即係叫做係佢哋有得預約開放啊，有得參觀啊，俾、啊、你體驗嘅嗰啲活動咧，
1: 係
0: 大人都好中意。
1: 咁梗係啦，係啊，我都已經見到有啲好多引人入勝嘅一啲嘅內容啊，
0: 係咪啊？
1: 係啊，嗱咁咧，即係六條嘅一個專屬工業旅遊路線咧，全新上線啊，涵蓋咗咧百年工業記憶啦、智能製造工廠啦、嶺南非遺工坊啦、復古嘅文創園啦等十八達咧。就是優質的研學點嘅樣嚇，咁比如話咧，我哋今日會同大家咧先介紹翻咧其中嘅三條線咁樣啦嚇。咁第一條嘅線路咧，就先去到呢一個順德非遺紅荔紅米酒釀造基地，
0: 嗯，
1: 睇人點樣釀啫，小朋友你就小手咪喐啦咁樣啦嚇。
0: 或者係可以自己釀咗，跟住攞翻屋企，
1: 係啦，孝
0: 敬啲長輩，
1: 孝敬阿爺，孝敬阿公，亦、嗯、都無妨。
0: 係啦，但呢個時候咧，如果作為成年人嘅話咧，現場釀咧就想現場飲埋啦。
1: 咁啊，梗係啦，係啦，即係又食又拎啦。
0: 係啊，正廣州
1: 正，係啊。咁啊，除咗即係可以即係即係體驗下啦，點樣釀米酒之外咧嚇，咁、仲可以去呢個伊之物成形世界體驗館㗎。
0: 哦，
1: 啊，成形世界體驗館咁樣。咁另外咧，仲有呢個順德工業發展館。嗯、啊！每一条线路有三个嘅即系主去嘅一个地点咁样。
0: 其实咧呢三个地点咧，唔系话真系一日玩晒，我觉得一日嘅话咧，着两个时间有啲紧迫。
1: 系、啊、有啲逼巴咁样、啊，有少少特种兵咁样啦吓、嗯
0: 啊。可以拆开佢咯。
1: 吓、啊、咧，即系当然，大家亦都可以咧，根据翻我哋介绍嘅路线。如果你真系感兴趣嘅某几个点嘅话咧、因为毕竟学阿嘉熙话斋，暑假流流长。
0: 系啊。
1: 咁你真系可以揾翻咧某啲日子啊咁样啦，同自己嘅小朋友、因应翻我哋介绍嘅呢个点，你自己聽翻個行程都 OK 嘅。
0: 對對對。
1: 嗱咁，比如話咧，喺呢個順德非遺紅荔紅米酒釀造基地咧、就可以一站式觀摩翻啦紅米酒從呢個原料啦、發酵啦、蒸馏啦，再到灌裝嘅成個流程嘅。
0: 我啱啱睇錯咗嗰個稿咧，我睇成咗蒸馏到灌醉嘅全流程。
1: 係啊，到時會有一啲咧就唱咗下加山歌嘅呢一個嘅少數民族嘅朋友咧，就同你隊走啊，係咪？
0: 你啊，我滾嘴。
1: Show me 咁啊，係啊，真係係咁跟住咧。

0: 可以啊自己呢去即係要唔可以做个五谷不分嘅人啦嘛。係。吓点样去辨识下谷物。
1: 对。
0: 跟住呢亦都可以调配下果酒。品鉴下米酒。
1: 正啊。
0: 係啦咁样就饮多咗就真係米酒啦咁样啦。唔好开车咁样啦。读懂返呢岭南嘅一个嫁娶灯酒啊。顺德龙舟宴嘅民族文化咁样啦。嗱、咁其实工作日呢佢朝头早9点到4点。啊，就開放嘅，俾大家去望咁樣嘅。嗱、當然啦，如果阿爸阿媽真係要揾食嘅，阿爺阿嫲又唔想帶啲細路出嚟嘅，嚇、你可以試下週末咧就預約參觀。
1: 系啊，
0: 嗱呢个点咧，其实周末嘅时候可以带啲小朋友过嚟玩咁样。
1: 对啊，我觉得即系呢个系好好嘅一个体验咯。
0: 冇错啦，咁然之后咧，啱先亦都讲过第二站咧，就去到呢个伊兹密城营世界体验馆嘅，咁、就有呢个裸眼 3D 投影嘅技术啦，即系唔需要戴嗰啲 3D 眼镜啊咁样嘅，有啲 VR 交互啦，吓、现场有个傻强喺度啊咁样啦，或者系恩妹同你交互啊咁样啦吓，咁、有未来工厂沙盘啊等等一啲前沿科技啊，咁、就好直观咁样啦。去睇明白嗰啲工業設計啊、設備啊、運作嘅邏輯啦，嚇咁啊，模擬翻咧，模擬去操控咧，就一啲智能嘅設備，即係簡稱就係裝甲狗啦咁樣。
1: 有冇咁講？
0: 係咪？係咪？嗱，你模擬去裝一隻假狗出嚟，咁啊就係裝甲狗咯。系嘛？安装一只假狗咁样啊，咁就将呢啲课本入边比较抽象嘅嗰啲机械啊、自动化嗰啲原理啊、逻辑啊，就可以具象化啦咁样啦。咁仲有一啲制造科普小课堂啊，有啲知识竞赛啊、趣味嘅活动啊咁样。嗱呢样咧，即系呢个伊兹密城营世界体验馆咧，就适合真系按照平时啊三五知己。
1: 对。
0: 屋即係個班裏面啦吓、應該都有二三十個好朋友嘅你哋啊。係
1: 啊。
0: 就約埋一齊去玩囉、
1: 哦。
0: 即係平時唔使。
1: 可以組團出
0: 去。係啊唔使一定要去長長啊、一定要去滴滴咁樣啦。你呢啲呢就在家門口。係咪亦都可以呢就組團去預約咁樣。
1: 同埋即係而家呢係時下好 hit 嘅一啲內容啦。
0: 係啊啊幾好嘅咁樣。反正佢單次接待就30位。咁、就大家亦都可以即係團體去報名預約咁樣。睇睇即係話可唔可以湊到團咁樣。
1: 係啊佢散兵游泳嘅話咧，佢就暂时不接受嘅，佢就只能够系团体提前预约过嚟。
0: 系啦，因为你系要一班人咁样咧，同阿傻强去互动啦，咁样啦，个皮肤先围得到。
1: 咪同埋最紧要咧，因为有知识竞赛啊嘛，咁你冇嚟一个人过去，自己同自己答题咁样噶嘛。
0: 我嘅目标就系超越自己，自己同自己比赛唔得啊！今日嘅我已经超越咗昨日嘅我啦，
1: 可以嘅黎明。
0: 系啦，咁跟住咧就有呢个顺德工业发展馆啦，咁、就有呢个全景沉浸式观展啦、有老工业史料嘅讲解啦、工业主题活动啊，本土制造互动展示啊，四大板块咧就完整咁去展现翻咧就顺德工业发展史嘅。
1: 系，
0: 咁呢啲即系呢发展馆啊，呢展馆嘅话咧都系啲工作日去开放，咁大家都可以去望望。
1: 一般都系逢周一闭馆啦。
0: 系啦，咁啊，反正大家咧就周末周日都可以过去望一望咁样啦。嗱，啱先讲过咧就系第一条线路啦，呢个工业研学游咁样。第二条线路咧，第一站就去到呢个恒基火车头工业文化旅游基地。跟手咧就系去到呢一个嘅啊柴油机1959创意园，又或者叫咧就 IF1959文创园咁样啦。咁最后咧就会去到呢个容桂渔人码头度搵嘢食。
1: 啊，冇错，即系其实咧呢三个地点咧相对比较集中啦，
0: 好集中系啦。嗱呢个恒基火车头工业文化旅游基地咧，就以一个真实嘅蒸汽机车嘅一个火车头啊，老式工业设备咧就作为一个场景啦，就可以参与翻咧啲机车情景模拟啊，即系买票验票啊嗰啲系嘛，
1: 系啊，
0: 好情景模拟啊咁样，系啊，然之后喺个火车头入边加电拆装咁样啦，系嘛，即系佢上面嘅吊线坏咗咁样啊。
1: 其实我都喺度谂紧嘅，即系因为佢咧每一场嘢咧，佢好似都即系个距离有少少远啊，即系个场景好多咁样咧，即系你无端端咧，明明系喺呢个蒸汽机车
0: 嗰度模拟紧咁样啦，
1: 咁然之后突然之间咧又加电喎，
0: 一个碌笃拨咁样
1: 啦，跟住再转一个弯咧，佢又变咗植物标本喎，
0: 系啦，植物标本创作制作啊咁样啦，应该就喺附近啦，旅游基地附近咧掹啲草啊咁样，
1: 唔系因为佢咧成个旅游基地咧，佢好似即系好适合大家行去拍片同埋影相嘅，即系周围又种咗好多花花草草啊，跟住又有美丽的火车头啊
0: ，feel so good 咁样啦，反正大家亦都可以过去咧就影下相打卡咁样咧，就沉浸式感受工业同埋自然嘅一个碰撞嘅吓，咁然之后咧就去到呢一个嘅柴油机1959文创园，
1: 系啦就可以去食嘢啦。
0: 都嗰度
1: 都好多嘢食啊，有嘢食有嘢饮啦。
0: 数化数冠啦，因为我上年去咧就应该仲有好多业主未入住嘅、即系而家可能会好啲，最起码有个电影院喺度先啦，即系上年都已经有噶啦咁样。依托翻咧就原本嘅嗰个柴油。

0: 机啊老厂房去改造嘅，其实风味几好，老老实实
1: 系
0: 修旧如旧咁样啦吓，咁然之后完整咁保留翻一个复古工业机械啊，老旧厂房嘅机理啊吓，即系我比较注重咧，就系佢文创园外边咧系有肠粉食嘅咁样啦吓，喺旧楼下边系有肠粉食，
1: 一个重点喺呢度，
0: 系仲有士多咁样，因为嗰日去咧比较早啊，你明唔明？
1: 哦，系啊，即系肚饿，
0: 你同我啲共同好友嗰啲活动啊嗰啲咧，
1: 哦，点解咁早叫你去啊？
0: 唔系我自己，我个人比较真咯，系啊。哦比較負責咁樣，
1: 我而家先知道你個 nickname 係叫阿珍。
0: 咁跟住咧就即係話打造翻啲工業風打卡嘅場景，裏邊係有幾多好嘅打卡點嘅，大家都可以睇睇咁樣啦。咁然之後咧就研學內容啦，包含咗呢個工業遺產歷史講解啦，啊文創創意實踐咧兩大板塊嘅，可以。即係佢有啲場面藝術塗鴉，上年已經初見端倪噶啦，我唔知道佢而家個。整體嘅嗰個規模係咪盛大咗好多？
1: 即其實係嗰一個區域本來就係有好多嗰啲
0: 有啲 graffiti 喺度咁樣嘅，係啦。咁你自己亦都可以試下去藝術塗鴉咁樣啦。咁然之後咧，有啲復古物件嘅手繪啦，啊各類嘅文創手作項目啦咁樣嘅，啊幾正嘅嗰個氛圍咁樣啦。咁然之後咧就去完呢個柴油機1959文創完之後咧，亦都可以其實行兩步嘅道就已經去到漁人碼頭嘅一個區域噶啦。咁啊作為咧國家3A級旅遊景區啦，入選咧佛山首批夜遊地啦，同埋國內浪漫旅行地嘅，全日都免費開放啦。係啦嚇，咁當然食嘢要俾錢嘅咁樣啦嚇，咁可以打卡咧巨型嘅煙通啦。有蓝白灯塔啦，有网红嘅涂鸦墙啦，同埋亦都可以咧，就临近呢一个夜晚嘅时候咧，去欣赏翻咧滨江夜景咁样。
1: 哎哟，日落时分亦都好靓啦。
0: 好正、啊。
1: 如果你想真系全程免费嘅话咧，你就可以等同学仔嘅爸爸妈妈帮手俾钱啦。
0: 梗计噶啦，呢、這个
1: 聪明
0: 系啊，呢、這个唔系必须嘅，系啊，最好带埋爸爸妈妈去啦，咁样啦，系啊，真系父爱如山，唔系讲笑。
1: 正
0: 话跟住咧就第三条呢个研学线路咧、就喺伦教嗰边啦，
1: 系
0: 咁啊，首先呢一个咧，妈妈都好中意，系啊，妈妈应该带佢哋去啊，周大福顺德珠宝文化中心啦。
1: 系啊，其实呢一个咧，爸爸都好中意噶，因为咧，你如果系去普通嗰啲门市行去买嘅话咧，嗰、那个价钱咧可能系相对高啲，
0: 哪里啲咁样。
1: 系啦，但系你入到去嗰个文创中心嗰度咧，里面就可能有好多即系来料加工嘅又有啦，即系会疏干好多。
0: 我知，但系你知唔知道一个真正嘅硬汉子，佢意志好坚定嘅。
1: 跟住咧，
0: 系啦，喺商圈唔买，你去到顺德。顺德珠宝文化中心亦都好难叫我去个猫，系硬汉子，硬汉子，铁公鸡系吓咁啊！即系嗱，就去呢一个嘅珠宝文化中心睇一睇先啦。咁然之后咧，就即系去到呢个伦教，咁亦都有香云纱要去感受咁样啦。天意良缘，我去睇睇。咁然之后咧，就点可以唔少得咧？就系呢一个嘅欢姐伦教高博物馆啦。又去又食又叻咁样啦，咁最后咧就定点喺到呢一个嘅广东工业设计城嗰度嘅咁样。咁啊讲翻咧就呢个周大福珠宝文化中心咧，就可以去欣赏翻咧嗰啲金银点样去刻嘅，系啦吓，即系点样去雕金雕银咁样啦吓。咁然之后亦都有啲现代嘅 3D 珠宝制造咁样嘅。即系点样将嚿珠宝整到3800角咁好 3D 啊嘛？
1: 咁嘅意思咩？可能本来嗰啲珠宝镶嵌咧，即系你整嗰个托咧，平时如果师傅手工打印，即系行去整咧，就可能花时间啲。跟住佢而家可以借咗一啲 3D 打印咁样嘅工艺，跟住师傅再收个尾咁。
0: 就 OK 噶啦，
1: 有可能系咁。
0: 睇上去好正咁样啦吓。咁然之后亦都可以咧亲手 DIY 银饰嘅。
1: 哇！呢个好吸引咯。
0: 好吸引，最主要系带唔带得走咁解啫。
1: 实得嘅。
0: 要俾錢啫，係咪？
1: 包咗啦嘛！
0: 哦，係喎，係喎，feel so good 咁樣，亦都咧就即係解鎖翻啲珠寶文化同美學知識啊咁樣嘅。咁然之後咧，開放嘅時間咧，即係如果平時大家想去嘅話，朝頭早9點到傍晚5點都可以過去感受一下。咁但係咧，留意翻，去到4點半咧。就斋出唔入㗎啦，你要留意啊，斋出唔入咁样啦。
1: 如果你咁多嘢玩嘅喎，諗到咁蚊嘅。
0: 係啊，你可能朝头早10點零鐘你好去咁样啦。
1: 差唔多啦。
0: 係啦，咁然之后呢就即係去完呢一个嘅周大福珠宝文化中心之外呢，亦都可以过去呢个天意良缘嗰度睇睇啦，去探秘呢国家级非遗香云纱嘅一个染整技艺。係啦，你去嗰度你要感受，你要学习，你先知道腾讯视频嗰度出嚟嗰个短剧究竟系坚定流嘅，系啦，即系究竟系咪扮嘢嗰啲主角？系啊系啊，嗰啲主角究竟系扮嘢定系点咧？即系好似阿姐姐嗰边咧，小提琴系假拉嘅，顶系假吹嘅，咁一个唔该喺短剧里边系假染就唔好啦。
1: 咁如果系咁咧，我就建议即系各位咧去嘅时间咧，就可以拣即系近中午少少嘅时段啊，因为。

0: 嗰個時段咧，你就會見到好多嘅嗰啲即係曬浪嘅師傅咧，就非常忙碌嘅。
1: 係啦，喺度
0: 特別係有好太陽嘅時候咯。
1: 係咁，然之後因為佢要曬啲香雲山嘅嘛，要趁住呢個日光嚇進行呢個暴曬咁樣。咁當然除此之外咧，亦都可以實地觀摩翻啦，點樣去浸嗰啲樹涼啊，過河泥啊，再加埋曬完之後咧，點樣去清水漂洗啊，成套啊非遺古法嘅工序，即係係啊呢一匹香雲沙係點樣出嚟嘅咁樣啦。咁同埋啲亦都可以自己咧就喐手啊。整翻啲咧布料扎染啊呢、這個，
0: 哦呢、這個又好啊，
1: 好正，
0: 又可以帶翻啲嘢翻屋企。
1: 係啦嚇，
0: 哎呀，所以話咧嗰個同事啊，唔知點解要山長水遠咧，即係帶自己一個女咧。
1: 係啊，佢咩大理啊，嗰啲係啊，
0: 咁遠，係佢其實都係為咗想扎染啫嘛。
1: 我佢其實為咗去扎染。
0: 係啊，佢話專門咧即係預咗有大半日嘅時間啊。
1: 係啊，
0: 係啦、
1: 啊，
0: 就係、是、想咧即係等佢個女女可以體驗一下扎染啊。
1: 係啊，但係女女體驗只係十分鐘咋，點解要留半日咧？因為要晾乾啊嘛。等乾嘅就唔係，點解我會知咧？我都有咁，因為我都有經驗啊。
0: 嗱，如果係咁樣咧，喺鄰教嘅天意良緣咧都可以啊，即係唔使走到大理咁遠。
1: 冇錯啊，你就喺嗰度擺住先咁樣啦，打個白鴿轉出去外邊食完嘢翻嚟乾咗咁樣，係幾好啊，係咪先嚇？咁仲有嗰啲涼愁手繪啊，同埋咧就即係桑基魚塘，即係呢個亦都係屬於即係以前啦。我哋一個即係叫生態閉環，
0: 對
1: 嚇，非遺智慧就係咁樣孕育出嚟㗎啦，咁樣嚇。咁開放嘅時間咧就係星期二到星期日啦。然之后星期一系闭馆咁样嘅，咁大家都留意翻咁样啊。咁即系如果肚饿咧，就过呢个宽者伦教高博物馆嗰度啦，去望一望咁样啦。咁啊，馆内嘅占地面积咧，大约系500平方米嘅，系统完整咁陈列出咧，就伦教高佢8年嚟嘅一个发展历史资料啦。由呢个非遗传承人现场指导你啊，即系推呢个石磨去磨米浆。啊，點樣去猜粉啊？壓個帽啊，然之後蒸底輪教高出嚟啊，咁樣啦，就直觀感受翻咧呢個百年輪教高點嘅一個非遺技藝咁樣嘅。
0: 好啲啊！
1: 係啦，咁啊，當佢一出鍋嘅時候咧，就唔見咗啦，咁樣係啦。
0: 係啊，因為食咗啦。
1: 因為已經食咗咁樣。
0: 好味啦！
1: 幾好啊！呢個亦都係一個閉環嚟嘅，咁樣自產自銷咁樣，幾好。
0: 點解寬姐唔肥嘅？自產自銷咗咁耐啊，犀利！
1: 係啊，咁跟住咧就最後啦，去到呢個廣東工業設計城啦，咁呢度咧就係呢個大灣區嘅核心工業設計集聚嘅研學基地嚟嘅。咁啊，園區入邊咧集聚咗有8600多位專業設計研發人員啦。咁啊，設置咗有科技創新館啊、長者幸福生活體驗館啦，呢個真係都關係翻嗰啲適老化改造啊嗰啲嘢。
0: 呢個幾好喎，但我覺得呢即係呢一個咧，感覺上就好似係成熟，即係大個少少嘅朋友仔去咧。
1: 係啦，係呢個就真係可能係啲高中同學仔啊過去玩咧，就可能會玩得會盡興啲咁樣。
0: 即係或者係你大學方面，你係選擇咗呢一個相關嘅專業啊、工業設計啊嗰一類嘅話咧，
1: 就可以現場彈佢哋啲設計啦。系啦，弹佢嘅设计，
0: 老师都唔系咁教。
1: 冇错，跟住老羞成怒咧，就有啲老总过嚟啊！你有乜咁巴闭？跟住你讲你嘅方案出嚟，继而你就可以提前咁样获得 offer，
0: 就揾到一份工啦！哇，
1: 几好啊！咁样咁，另外仲有原创设计商店啦，吓呢啲三大嘅固定嘅研学空间啦，都等住大家过到去呢个广东工业设计城嗰度去感受下咁样噶。
0: 系啦，咁啊见到阿基拉咧，佢就话啦：，柴油机嗰度咧可以去交友啊，又可以咧偶遇一下嗰个世界冠军啊。
1: 咁啊都系嘅。留意翻啦，即系佢哋呢个8月底会有相关活动咯，系啦，咁啊，即系具体就自己留意翻相关嘅发布咁就系啦。
2: 901敬请各位对时，
0: 北京时间17:26。
2: 顺德农商银行震撼推出顺盈科技贷，只要你是科技型、创新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最高可获2000万授信，快速审批，利率从优，重免抵押。顺盈科技贷为顺德科技型企业保驾护航，详情咨询顺德农商银行各营业部。
3: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4: 爹哋啊，我哋老师帮住我哋家庭作业啊，
5: 问我哋点样去防啲火烛、啊。
4: 我之前系唔可以玩火嘅，所以我系唔玩火。火机咧，火柴咧，我都唔会乱咁喐嘅。
6: 哇，叻仔、啊！
4: 爹哋，你嘅烟头未熄啦，咁我哋两头通到，你唔乖啊。
6: 啊，系喎、啊。

0: 爹哋以后改啦。
1: 我见电视上面话咧，山上面有火噶。
0: 嗰啲系山火嚟噶，天气干燥嘅时候咧，好容易出现噶。所以咧，我哋上山玩咧，就要防止山火，更加唔可以留低火种。
1: 仲有咩方法可以防止火烛噶？
0: 定期检查电线电路，咁就可以防止线路故障引起嘅火灾咯。
1: 哇！我份功课十六满分啦。
0: 诶，仔啊，你喺度搵紧啲咩啊？
1: 爹哋，你身体嘅电线喺边度啊？等我检查啲线路先，咁你以后唔系冇咁易发火啦。
0: 啊，你个衰仔啊，咁玩老豆。请注意防火，另外都要做满分公民。
2: 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3: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2: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FM 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30。
2: 901交通消息。
3: 现时见到佛山大道江湾立交顶层以及桂华隧道双向继续是比较缓慢的，敬请大家留意。再来望返沙龙路英明工业区对开位置双向缓慢，新教桥往顺德汽车客运总站现在亦都是比较咪摩的，大家要减速慢行啦。至于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现时亦都见到有慢镜头出现，大家在这里请小心避让。温馨提示一下，因为升级改造的需要，广州北环高速沙贝服务区以及广淡服务区同埋咧，广清加油站已经系暂停对外服务噶啦。驾驶人士可以喺就近前往沙涌、黄村、顺景等嘅站点去补给。出行前咧，请提前规划路线。工期预计会去到八月底噶，请大家互相知晓。现时外边咧都系有啲雨水嘅补充啊，天雨路滑，请小心驾驶。祝大家一路平安，
2: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4: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不要放过。屋外翻盘倒罐、填蛙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和屋企人的健康啊。
5: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6: 苏炳添加冠冠军，
5: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7: 3、2、1，茄子。
2: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8: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2: 欢迎光临，
9: 真系多谢晒你啊！
10: 麻烦可唔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9: 唔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嘅素质及文明展现喺一言一行中。
11: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舌头血清送不过来，
12: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输专线。
11: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2: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它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它。

0: 织就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四条街巷的精气神。
2: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3: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4: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5: 门前净，街巷清，
3: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0: 我想买块地啊。
1: 边度嘅地啊？
2: 你嘅死心塌地。
0: 你可唔可以收声啊？
1: 吓，我都冇讲嘢。
2: 咁点解佢脑里面都系你把声嘅？
3: 你知唔知肠、眼、膝头哥分别用英文系点样讲啊？
2: 我哋多爱你，
4: 每天爱你多一些，乐观豁达满到些，
1: 近朱者赤，近你者甜，
3: 心宽体胖，
2: 我不是胖，我是可爱的膨胀，
4: 生活烦忧推推推，
2: 赞赏有压，
1: 俾多个 like，
4: enjoy your life。

0: 嘅商家里面咧，发现咗一条好搞笑嘅留言啊！呢个尾数系0220嘅呢位朋友，佢就话登录一下，只想表达太婆毫无修饰、毫无保留嘅笑声真好听。
1: 几好啊，系咪？做人就要够真啊嘛。
0: 咁啊系啊，同埋即系我有时觉得咧，就算系你唔需要讲太多嘅嘢啦，但系你嘅情绪啊、你嘅笑声啊，可以感染到人噶嘛。
1: 冇错啊。即係呢啲情緒可以傳遞啊嘛，我哋都去好希望就話通過我哋即係短短一個鐘嘅時間啊，喺大家準備收工嘅時候咧，叫做話撫平下大家啦，做咗成日嘢，比較咧就鬱悶嘅情緒咁樣嘅。
0: 但一分鐘之內即係有啲難咯，即係除非就係將笑聲剪出嚟，跟住變成一分鐘。
1: 已經好正啦，好鬼速噶啦，係啊，就係、是、呢、這個嗱，就係、是、呢、這個係配一段配一段爛到爆嘅配樂咁樣啦。系啊，
0: 跟住就錄起曬。
1: 係啊，係啊，即係錄一段完全唔拉搭嘅呢、這個呢、這個配樂啊，咁樣。
0: 呢、這個好啊，其實。
1: 係啊，就好似當日德甲咁一樣嘅啫，俾人淘汰咗啊，遲事不成早，然之後啊，好正啊！我覺得咁樣唔破100,000，我真係覺得我接受唔到咯。
0: 不過我哋真係好有互聯網思維啊，留喺呢兩個位置真係浪費咗我哋啦。
1: 係啦，咁樣啦。不過老老實實嚇，即係有好多種方式會令到大家即係精神一振咁樣。
0: 冇錯。
1: 比如聽啱先呢啲咁吊鬼嘅短視頻。係。係啊，你心中無名火起啊！
0: 我想碾死佢。
1: 邊個發過嚟㗎？咁樣啦，爭啲要舉報咁就。但當然呢一段時間大家係需要提神嘅，即係學似我咁，我係真係需要提神啦。
0: 係平時提神嘅話，多數就係咁樣人中。
1: 人中係嘛？
0: 咁啊，人中。
1: 送人中系边个人中啊？
0: 揿下上巴，系啊上巴，
1: 即系要揿一揿咁样啦吓。即系呢一排系我身边啦，好多朋友都攰嘅，即系要睇世界杯咁样。
0: 系，
1: 但睇嘅时候咧，就即系话心情又激荡啦，系啊吓。你巴西又输咗，
0: 会唔会有啲矮矮地咁样咧？
1: 点解啫？我感情已经放弃咗啦，喺上个礼拜已经放弃咗，我冇得感情。一直去到7月20日，我冇得感情，我心已死啦咁样啦。我而家都系睇，即系比较理智啲，但唔系噶嘛。即系今日系嘛，今日有啲人都破防啦，系咪先？有啊梁生咁样啦，喺小乜书嗰度讲波咁样，大闹安察洛提，闹咗5分多钟啦。系咪讲少啊吓？即系跟住咧就即系好多朋友，就算啊，结果如人意咧，过程都把食惊风散啊，即系好似英格兰，你终于晋级啦，哇！真系惊涛骇浪底下。又打小健咁樣，好不容易3-1，又俾人追到3-2，好在墨西哥追唔到，但全程
0: 提心吊膽啊！
1: 提心吊膽啊！
0: 咁樣捽藥油啊嗰啲咁樣，
1: 即係你睇得好緊好緊張嘅時候咧，係啦，即係緊張過後，你又開始有啲疲憊啦，咁樣你需要提神。

0: 呢个时候我系会拣咖啡咯。
1: 哦，
0: 系啦。
1: 我以前读书嘅时候咧，我有个同桌啊。佢咧特別係夏天嘅時候咧，因為上課啦，課業又繁重啦，咁因為天時又暑熱啦，佢嘅呢個提神醒腦，再加埋咧消暑嘅方式咧，就係飲雙飛人。
0: 嚇？
1: 係啊。是飲雙飛人，
0: 我即係可以內服，老老實實係可以內服，但係亦都唔需要去到咁啊嘛，即係係嘛，梗係人生有個真正朋友的確好飲性，噉噉噉噉噉。你正我度正，
1: 咩同埋咧？佢嗰只双飞人咧，佢系比较大好装嚟嘅，我一睇就知道啊！哇，系即系我发，佢可能一个礼拜会消灭一支咁样咯。
0: 哦，咁样啊？你正我度正，有冇中意正？饮吓，即
1: 系
0: 每个人有每个人嘅一个提神醒脑嘅方式。
1: 不过咧，即系你好似讲翻咧嗰啲药酒嗰一类咁样咧，即系药油嗰啲啦，双飞人可以饮啦，风油精好似都系可以噶嘛。
0: 哦，我未够胆试过，我净系知凉啫。风油精，咁、你话保心安油系可以入口嘅，系、嘛？保心安油也是可以提神的一种方式咁样啦。但系即系通常啦，大家都知道呢啲嘢系药用噶嘛，
1: 系啊，
0: 系嘛？即系唔会有过多嘅人士啊，好似嘉熙啲以前啲，系嘛？即系同宿舍嘅咁样咁嘅饮法噶嘛，系咪先？系嘛？我跟啊，你随意，系啊。人哋嗰支系二窝头，你嗰支系双飞人。
1: 咩？你想死医都冇啊！佢唔会分俾你噶，这么的珍贵啊！真系。
0: 啊，咁但系就即系而家咧，
1: 系
0: 吓、即系网络世界确实系层出不穷嘅。继之前咧，
1: 系
0: 有呢个小强心控之后啦，
1: 冇错。
0: 吓、小强心控已经惊出一身冷汗啦。
1: 对。
0: 吓、而家亦都有一个更正啦。
1: 嗯。
0: 佢比阿恒咧更平。
1: 嗯。
0: 同阿迪差唔多。
1: 嗯。
0: $9.8。
1: 嗯。
0: 一杯。
1: 系。
0: 呢一杯咖啡犀利，
1: 系
0: 风油精咖啡。
1: 嗱，良心啦，呢个价钱就系嘛？
0: 睇你滴几多滴嘅啫。
1: 喂，讲真，本身风油精个价钱都唔系高嘅，即系都系非常之宜人一个价位。即系主要系买佢个创意啊，即系佢嗰个创意
0: 系，
1: 佢$9.8就俾你买到啦。
0: 冇错，$9.8
1: 系啊，
0: 比阿恒平一毫子，系啊，比阿恒
1: 系，
0: 跟住。风油精咖啡系、啊，我哋唯有选择用啲咁样嘅声同你讲，系、啊，因为如果唔系，你以为我哋系骗局嚟噶嘛？风油精咖啡
1: 有啲驱风嚟话晒，
0: 系啊，店员话一日可以卖到50-60杯咁样，系啊，
1: 骗
0: 徒嘅手法真系层出不穷啊！
1: 所以$9.8好关键啊，
0: 好关键、
1: 啊，
0: 大家都系为咗话俾人困到一镬啫嘛，
1: 即系你话啊$35、$68咁样，咁啊
0: $9.8买不了上当。
1: 对呀、啊、只能买个受骗。
0: 买不了吃亏。只要买那个受苦啫。是啦咁样。咁、跟住呢网友呢就即係都去到现场啦晒视频啦。
1: 睇佢点样调啡吓
0: 嘛。係啦。都冇乜点样调啊，我都识调啊呢啲。係。係咪店员喺冰咖啡里面滴咗几滴风油精。
1: 哦、
0: 就上台啦。係啦就係、是、咁样咋嘛。
1: 嗯、
0: 就同个沈怡马位一样咋嘛去到最尾。滴咁啊，滴咗几滴啊！
1: 手势都好关键
0: 嘅。系啦，跟住咧就有啲朋友咧就勇敢尝试啦，饮完之后咧，佢系提神嘅、鬼咩呢啲嘢？其实你饮咩嘢，你接受唔到，你都提神噶啦。
1: 其实讲真咧，本身饮冰咖啡咧，佢已经提神，即系同嗰个风油精都冇咩关联。
0: 咩饮完哇，真系好提神啊！咁样系，跟住有啲网友就话：，哇，你咁样饮完啲风油精冰卡之后咧，你讲出嚟嘅嘢就系风凉说话啦。
1: 哦，
0: 因为好凉喉，系啦，有风油精咁样噶。咁然之后即系店员，
1: 不过系佢应该系类似嗰啲即系薄荷类嘅饮品，
0: 类似啦，类似嘘一声咁样啦，凉喉啊咁样啦，喺咖啡口感上面咧多一浸咧就薄荷清凉啊，适合夏天饮用。我整两滴薄荷汁得唔得啊？我整两滴柠檬汁又如何呢？系咪一定要风油精啊？
1: 你讲嘅呢两种系可以啊，但系佢常见于食品当中。
0: 哦，
1: 即系你到时候你出嚟嗰个兼味咧就冇啦嘛，即系唔会导致我哋今日喺节目嗰度山长水远都要讲佢啊嘛。
0: 冇错啦吓，即系咁样就唔系因正我又正啦。
1: 系啦，冇错啦。咁而根据呢个风油精嘅说明书当中咧，亦都有讲啦，风油精嘅用法咧系真系可以口服噶。咁佢喺制作嘅时候咧系严格遵循咗呢一个用量啦。咁、每杯咧基本上啦，即系个咖啡里面啊，就有2-3滴噶。
0: 2-3滴。
1: 系啦。
0: 系啦吓，医生就话咧，风油精
1: 唔知几大滴喎，重点系。
0: 我都。佢嗰支风油精同你喺药店买嗰支风油精系一样
1: 嘅，即系我以为佢可能会攞支咩试管啊咁样嗰啲咧，即系又再咁样吸出嚟，跟住又再滴咁样，
0: 即系好似实验室咁样啊，揿一揿紧急掣咁样，咁跟住医生就话确实，即系老老实实。

0: 不过量，咁从健康嘅角度出发咧，亦都唔建议你频繁过量咁饮用嘅、
1: 嗯。
0: 尤其是系有基础疾病嘅人群咧，就需要谨慎啦、
1: 哦。
0: 你呢啲即系话，你老老实实，你一日应该唔系净系饮一杯咖啡噶。
1: 系，但我谂咧，即系呢个风油精咖啡咧，我断估即系你试完一杯之后咧。应该短期内你唔会马上再饮第二杯嘅。
0: 哦，咁啊系啊，
1: 咁啊系啊，同埋咧，即系我觉得佢呢个咧，佢错咗啦。
0: 嗯，
1: 佢做冰啡啊嘛，即系啱啱都讲咧，用温水稀释之后服用啊嘛。
0: 嗯，
1: 佢应该做热咖啡，像阿姐咁样。
0: 哦，咁啊系，
1: 系啊，
0: 哇，系啊，
1: 而且阿姐都驱风。
0: 嘿，吓，唔系，而鬼啦啦就唔好唔好饮热美式啦嘛。
1: 嗯，
0: 而鬼啦啦，你又滴两滴风油精，佢蒸发咗啫嘛，已经系嘛？咁反正就即系而家暂时喺我哋市面上面，应该系未见过有
1: 系啦，即系都属于比较猎奇嘅嘢啦。
0: 系咯，哦，
1: 即系如果倘若吓我哋呢度大良街啊，或者系顺德啊，真系有嘅话。
0: 嗯，
1: 唔知道我哋嘅听众会唔会想试下？
0: 嗱，你反正就即系我哋系欢迎大家咧，就投喂我哋帮你做白老鼠都 OK 吓、啊。如果真系有得卖嘅话，
1: 勇敢嘅，
0: 我可以试下，我可以试下打俾佢掠啫，系咪先？唔试白唔试啦，我冇话要饮晒
1: 嘅。喺呢个视频嘅领域嚟讲咧，即系你唔可以有吞咽嘅动作嘅。
0: 哦，系啊，
1: 系啊，你啜咗入去，你含住，咁跟住下一个镜头你就显示你吞咗啦。
0: 系啊，系啊，
1: 中间冇咕嗰个过程啊嘛。
0: 咁反正就即係大家
1: 最近剪片多呢掌握咗呢个技
0: 巧。呢一排即係如果大家真係喺外面见到我哋即係顺德街真係有人嘗試类似嘅呢啲，你都可以上去佛山 Plus 嗰度话返俾我哋听啊，即係哪怕你
1: 有係咪
0: 呀，你唔投喂我哋、你话返俾我哋听，我哋近嘅，我哋自己去买杯试一试都 OK。
1: 跟住勇于认错永不改过呢，佢就话啦，而家有风油精咖啡，咁以后唔知会唔会有煲老牛咖啡呢？
0: 唔关事嘅呢啲，系啊，真系唔关事嘅。老牛咖啡系嘛，吓都唔系好关事，都系煲汤嘅啫。
1: 嗯，
0: 系嘛、
1: 啊？其实好似而家任何嘢都可以咖啡一下。
0: 万物皆咖啡，唔系讲笑啊，
1: 可以尝试翻嘅。
0: 吓咁、啊、就即系，但系就要用得其所咯，系咪先？你唔可以为家而家啊嘛，你都要专发。你毕竟系个商品嚟噶嘛，即系如果你整个商品出嚟饮完系会呕嘅话咧，吓、
1: 嗯。
0: 啊我可以去消委会度泼你，
1: 对佢有个功效，就好似我之前饮嘅嗰个咖啡，饮完之后会屙嘅一样。
0: 笨人啊，
1: 永世都记住佢啊！
0: 好正啊！
1: 但我最近咧，好似即系虽然我记住咗呢个教训啦，但我又唔知点解好不受控制咁样，我参与咗佢哋有关嘅活动。
0: 哦，系最近系啊，
1: 笨人啦嘅活动。
0: 哦，笨人啦，
1: 多咗个啦。
0: 哦，笨人啦嘅活动
1: 系冇错。
0: 有咩活动搞啊？
1: 就係、是、有好多即係嗰個笨蛋蛋啦嗰隻公仔啦，佢、周邊嘅一啲，係啊，亦都可以換嘢飲啦。咁樣，
0: 我諗呢個 OK 嘅，即係起碼都係一個即係可能大人小朋友啊，男士女士都比較中意嘅卡通形象嚟嘅。
1: 係啊，所以我而家唯一嘅嗰個挑戰就係即係要忍受我自己即係可能個腸胃不適。跟住为咗凑佢嘅周边，
0: 其实你唔净止系笨蛋啦，会搞到你肠胃不适嘅。按照你嗰种即系生活嘅习惯啊，点餐嘅习惯啊，
1: 点样咧？
0: 咁你要宵夜噶嘛？你宵夜嗰啲你唔刺激，你唔点噶嘛？系咪先？
1: 最近咧，我系有一个习惯生成咗嘅。
0: 吓点啊？
1: 我有做嗰个动作，即系我有点宵夜嘅嗰个动作。
0: 嗯，
1: 但我最终我冇食。
0: 哇！你咁。吓、啊、你咁浪费
1: 嘅，即系唔系我佢唔需要送到嚟我屋企嘅，即系包括购物又好啦，点外卖又好啦。
0: 哦、
1: 我而家咧好经常咧会不期然咁样打开啲购物 app 啊、外卖 apps 啊，咁、我又睇啦。啊呢、這个好似几好、啊，咁跟住我将佢加入个购物车嗰度。
0: 系啊，
1: 然后过大概一阵之后咧，我就会关咗个 app 噶啦。
0: 啊，关咗个 app 咁样啊，
1: 我不会付款。
0: 哦。即系望到当食到咁样系嘛？手机先食啊！呢啲真系吓即系用咁样个方法去压制自己。
1: 系
0: 夜晚食太多外卖咁样啊？
1: 嗯，我一开头我觉得我咁样做咧有啲奇怪，
0: 都唔算奇怪。
1: 唔奇怪咩？即系我谂住系你有需要你先会打开呢一啲咁样嘅，即系特别你叫嘢食嘅嗰啲咁样嘅 app 噶嘛？
0: 唔系，即系呢啲我喺戒断反应啫，即系等于有啲朋友戒烟咁样啦。喺戒断反应期间，佢可能食零食啊。食手指餅啊，佢、都要做
1: 翻個形狀，
0: 形狀去叫做欺騙你大腦啊咁樣咯，係一種欺騙，即係一種善意嘅欺騙嚟嘅。係
1: 啊，但係咧，我估唔到咧，有人咧，佢真真正正咧，將我做嘅呢一件事咧，行去生成咗一個 app， 嗰個 app 個名咧叫做 Food Never Comes，即係你食物永遠不會來。
0: 哦，食物永远都唔会送到嘅咁样啦吓。

0: food never comes，
1: 冇错，
0: 系啦吓，有冇无聊到咁咧咁样？
1: 嗱，佢就係咁樣，佢主打咧，你係真係可以落單㗎啦。即係我頭先嘅操作就係我淨係將佢放入購物車，但係我唔俾錢㗎嘛。但係佢呢個 app 咧，佢唔係嘅，你係可以落單。但係你永遠收唔到你買嘅嘢。
0: 哦，即係咁啱啊！比如話，我而家就點開咗呢個 Food Never Comes 咁樣嚇，見到咧就即係大糧店嗰度咧有呢個潮汕湯粉王。我揿，
1: 冇错，
0: 系啦，
1: 你正常落单，
0: 正常落单，咁我要一个大面，再加个面，
1: 对，
0: 再加嗰啲咩沙茶酱啊，剩剩嗰啲，我要再加多个肉，
1: 系，
0: 好，揿完，
1: 冇错，
0: 好，
1: 咁你落单啦，咁然后咧，佢所有嘅界面咧，同你普通嘅外卖平台系一模一样嘅，
0: 哦，
1: 然后你甚至乎喺呢个过程当中，你仲可以见到有个虚拟骑手。帮你送餐
0: 哦，咁样嘅
1: 系
0: 啊，阿强就已经仲有五分钟就到啦，咁样你满心欢喜咁样啦。咁
1: 但系然后就没有然后啦。
0: 哦，没有然后啦，咁样
1: 对，就是这样。
0: 吓，但系就起码喺呢段时间里边，起码你确实喺呢段时间，你某程度上满足咗你脑入边嘅想象，你系落咗单嘅，你想食嘢嘅。吓，咁但系最尾你都冇将呢啲食物转化为你嘅卡路里。
1: 喂，其实咁样好、啊，即系你起码唔会肥先啦、
0: 啊，
1: 而且咧你都唔会嘥钱。
0: 冇错啦，你嘅荷包又保得住咁样噶、
1: 啊，
0: 反正全程就扮晒去点外卖啊，扮晒去买嘢啊，全程唔使使钱嘅咁样。即系除咗系点外卖之外咧，亦都有其他一啲呢啲所谓假装进行嘅日常消费行为嘅一啲 apps， 吓、都系咁嘅啫。即系都好似网购咁样，购完揿完，吓、好似有部车，吓喺一个庐山嗰边发过嚟啊咁样，吓其实系冇嘅，咁几个人，当然最出圈就系我哋啱先讲紧嗰个咧，就即系叫做扮晒嘢点外卖啦，
1: 系啊，食物永远不会来咁样啦，
0: 冇错啦，反正就你可以浏览餐厅啊，睇下送菜嘅啲餐牌啊，仲、可以有评论添。
1: 好，
0: 跟住系啊，在线你又可以写埋啦，呢一代元光路咁样啦吓，我哋咧就顺德融媒嘅，
1: 冇错，
0: 大门口嗰度有个架，你放喺嗰度，
1: 方式啊嗰啲都可以拣嘅，
0: 系啦，咁样就没有然后啦，咁样永远都唔会送到嘅，咁样系统最后就系只系话俾你听，餐点已经送达啦，
1: 送达系啦，
0: 吓，
1: 再本人收不到
0: 吓，然之后佢最尾都有结算画面嘅，那个 MVP 结算画面就系你悭咗几多钱啦。
1: 哦，
0: 你冇食到呢一餐，你少摄入几多卡路里啦？
1: 哦，這个好啊，我觉得
0: 几好嘅，即系呢一个系一个正向嘅回归。
1: 对啊，
0: 对你嚟讲系一个正向嘅刺激。
1: 系啊，
0: 吓你因为冇食到呢一餐，你少摄入咗可能五大千卡。
1: 系啊，
0: 咁你都觉得哇，喂 OK， 你随便有精，你起码确实令到自己健康啊。
1: 系啊，而且我哋而家嘅生活哲学一般都系噶嘛，你悭咗等于赚咗啊嘛。
0: 冇错啦，就系呢样嘢啦咁样。咁当然啦，问题系要抛俾个即系设计嗰条友嘅。
1: 系点解你咁得闲嘅咧？
0: 系啦，
1: 咁样咁 Q 得闲嘅。
0: 系啦吓，咁啊即系佢喺社交媒体里边咧，同大家解话啦。佢灵感咧就喺某一个深夜嘅吓啊，咁佢反复打开又熄咗个外卖软件啊咁样。
1: 哦，我同我
0: 你嚟噶系嘛？你嚟噶系嘛？你。喂，你快手手啦，真係今个月 KPI 靠你啦，如果係你设计嘅话你快啲做专访啦。係佢纯粹手痕就係咁样啦。
1: 咁、我同佢唯一嘅区别就係我冇手痕囉。我手痕我就整咗个 app 啦嘛，冇手痕。
0: 哦，咁样嘅吓。咁然之后呢就大家重重复复都係做緊呢啲嘢嘅。即我而家都有咁样嘅情况，即係又係打开嗰啲直直啊宝宝啊嗰啲啦。是有嘢买嘅，我自己是按耐住自己要购物嘅冲动啊，咁样都系点入去呢一个购物车，街购物车当买咗噶啦。
1: 系啊系啊系啊系。
0: 系啦，即系其实喺浏览嘅过程入边，我唔知啊，即系唔知道大家咩年龄段啊。我哋而家呢个年龄段咧，系只系需要解压嘅啫。我觉得呢一段时间我碌紧嗰个页面，我将佢放喺我嘅购物车入边，呢、个本身就系我自己自主嘅一个时间，唔需要谂其他嘢，就系专注紧我自己想要做嘅嘢、中意嘅嘢，系一种解压嘅方式嚟嘅。而呢一种解压，佢最好嘅一个好处就系佢唔使使钱。
1: 系啊，
0: 就系咁啫。
1: 系啊，
0: 系嘛？
1: 呢一样嘢咧，原来喺心理学上面咧，佢系有一个专业嘅名词可以解释嘅，叫做多巴胺满足。
0: 多巴胺满足。
1: 系啦，因为多巴胺咧，一般系喺我哋期待得到奖励嘅时候咧，佢会分泌嘅，而唔系话我哋攞到嗰个奖励本身嘅时候分泌出嚟。
0: 哦，即系你喺度翻紧页面啊，加购物车啊，揿落单未去到结算咧，你知啊？
1: 恨紧嗰样嘢嘅时候。
0: 系啦，吓，即系哪怕你就算系望住嗰部车嚟紧啦，准备到你嘅驿站啦，成成喺呢段期间，你个大脑都系处于愉悦嘅阶段嘅，直至到你收到嗰样嘢，你嘅激情退却。进入贤者时间咁样，呢个唔系叫多巴胺满足，呢叫渣男定律系嘛？每一个渣男喺识女仔嘅时候都系咁噶啦。
1: 哇！喺社会学当中呢、這个真系哇，好值得应用啊！真系
0: 系咯，点解会咁样啦？吓咁、当然啦，即系亦都有啲朋友咧就提出一啲反对嘅意见嘅，即系你有冇会唔会有你自己苦心自问下啦？你真系好想要一样嘢，你好想拥有嘅，你揿晒所有嘢，噼里啪啦嘅嘢。但最尾其实个期待落空咗，你会唔会更加失落一啲？你知道你做咗呢啲嘢都系徒劳，哪怕你系用尽晒你所有嘅仪式感，
1: 系
0: 啊，你好专注咁做呢件事，哇！我每一样嘢都好似真系网购咁样，但最终你并冇买到嗰500多万嘅一部豪车翻嚟。
1: 嗱咁样讲啦，即系虽然呢个世界咧，永远都鼓励我哋要行去直面困难啦，行去勇敢咧，咁样行去闯破所有嘅险阻啦。但系适当嘅逃避咧，系会舒服嘅。
0: 哦，咁啊啱，
1: 系嘛，系啊。嗱，所以咧，亦都问翻我哋嘅听众朋友仔啊，即系你哋咧，如果吓想有一个假 app 咁样，
0: 假 app
1: 系俾你哋行去计，你会想用乜嘢嘅假 app 咧？
0: 假绿泡泡。嗱，即系你知我份人，你知我份人噶啦，你知我份人有啲嘢我收唔住噶，
1: 系啦，
0: 我哋啊太婆啊，喺小弟啦，就过嚟呢度即系赞赏家做一年啦，
1: 系
0: 吓、当中有好多惊险嘅场面咧，都系啊我哋啊太婆啦，揿住咗我激动嘅小手向上一推，系啊冷静啲，
1: 系啊，如果唔出嚟都马上撤回翻佢啦，
0: 即系咁样，即系如果真系有个假泡泡，咁佢又做到好真嘅，
1: 系
0: 啦，个群聊入边咧，即系各大老细都喺入边噶啦，然之后你可以喺嗰度疯狂吐槽，
1: 啊，
0: 你喺度疯狂咁吐槽，
1: 哎呀，
0: 将工作入边啲不合理嘅嘢，或者系一啲即系话交接得唔好嘅嘢，或者可以做得更好嘅嘢，你直接喺度一秒喷发。
1: 哦，喂，咁如果系咁嘅话咧，都可以有嗰啲咩模拟器咧，就整翻个即系拍老细台模拟器咁样啊，即系嗱，将个样就 key 喺厰个即系老细咁啊，自己个老细嘅样啊 key 上去啦，咁啊，然之后咧就可以疯狂咁样吐槽闹嚣佢啦，闹完之后咧就拍佢台
0: 啊，我而家唔 do 啦，
1: 系啊，跟住咧哇一掟嗰个辞职信，跟住就转身就走啦，
0: 咁就几好嘅咁样，系啊，吓呢样爽完咪算咯。
1: 啊、
0: 爽完之后，我觉得呢一个失落感仲比你啱先嗰啲咩假外卖啊、假网购，因为你爽完之后，你发觉你并冇改变呢个世界。
1: 哦，咁如果系咁咧，就仲有一个嘅，有啲人话咧可以建议做一个即系假装财富自由，即系你自己账户里面咧有好多嘅钱，
0: 好易啫。
1: 咁然之后咧就各种咩豪宅啊、跑车嗰啲咧随便买咁样。
0: 之前都已经有教大家点样财富自由噶啦，系啊吓，你只需要有个 Excel 表就得啦嘛。打人出嚟，几
1: 多个零都得啊！
0: 系啊，你想点样打人都得，体验下有钱人嘅快乐啊，咁样啊。咁当然啦，即系以上呢一啲咧，都系讲笑咁讲嘅啫。但系即系呢一种嘅揶揄当中，去消解翻我哋可能生活里边嘅某啲不如意咯。我相信好多朋友而家都挨紧，即系包括我自己都挨紧世界咁样。即
1: 系
0: 反正有啲嘢你确实系。暂时嚟讲，你摆脱唔到嘅呢个，
1: 你改变唔到啊，有啲
0: 系啦，咁就不妨就其实都系自己帮自己制造一个避风港咯，
1: 系啊，
0: 系啦，简单，
1: 难得糊涂，
0: 系啦，即系然之后就嘻嘻笑完啦，你获取到你足够嘅呢个多巴胺，你获得咗满足之后，再可以笑住咁样面对住现在这个烂透的生活咁样啦。都 OK， 都系一个几高级嘅生活智慧嚟嘅，我觉得系啊，
1: 系啊，跟住就明天会更好
0: ，yeah，
2: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58。
2: 以上报时系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系你食过最好嘅嫁女喜饼。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 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4: 满一蚊即享立减，
5: 咦，有着数点减法啊？
4: 在指定的超市、餐饮或线上平台消费，用微信支付的时候选择顺德农商银行信用卡，满一蚊起即享随机立减，最高优惠10蚊噶。
5: 有哪些地方可以用啊？
4: 在顺德农商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输入商户即可查询。
6: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8点正。
7: 你现正收听的是 FM90.1 佛山电台顺德广播，下面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国希。
4: 晚上好，我系林千。今日系7月6号星期一，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习近平同黑山总统就中国同黑山建交20周年互致贺电。
4: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集篇一书出版发行。
3: 党嘅18大以嚟，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嘅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喺全局工作嘅突出位置，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咗举世瞩目嘅生态奇迹同绿色发展奇迹。
4: 习近平仲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嘅重要讲话，喺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要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全力打好实现建军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3: 数据要素成3年行动计划实施以来，我国数据要素市场化、价值化进程显著提速。
4: 由南宁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今日离开香港。
3: 高温天气导致欧洲多地发生山火，跟住嚟听详细内容。
4: 7月6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嚟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咗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嘅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米拉托维奇表示，黑中两国始终是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黑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3: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集篇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定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揸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对于树立大揸基层的鲜明导向，树立同前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使中国式现代化拥有最可靠、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源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论述集篇分9个专题，共计287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1983年4月至2026年4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190几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4: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 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当前塞罕坝机械林场里面土层浅薄岩性密布的10万几亩石质洋坡全部实现了绿化，石头山上种绿海，世界级的生态修复难题被成功破解。从一棵树到百万亩林海，今日的中国处处涌动生生不息的绿意，北方方圆颓沙还绿，千里江河如鸟翩跹，山海间风光处并举，工厂里面绿能奔涌澎湃，城市街巷推窗见景，生态福祉惠及万家。生态兴则文明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生态环境问题日益凸显，资源消耗、污染排放等问题已成为制约可持续发展的突出短板。发展和保护如何协同共进呢？早在2005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就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深刻阐述了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战略高度，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美丽中国成为执政理念，生态文明写入宪法。党的二十大作出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大部署。为了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总书记带领亿万人民坚决打响了史无前例、规模巨大的污染防治攻坚战，深刻阐明生态各要素之间的关系。总书记提出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的系统思想，其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总书记擘画新时代的国家江河战略，推动长江经济带共揸大保护、北搞大开发，部署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其是对人类文明负责的高度。仲书记提出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作出碳达峰、碳中和的庄严承诺，并付诸实施。北京大学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中心主任环庆志
5: 将坚持绿色发展置于发展观的重要地位，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理论创新、实践自觉，生动彰显了习近平总书记谋划解决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重大问题的前瞻思考和战略远见，也展现出中国共产党胸怀天下、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境界与担当。
4: 新时代以来，一系列法律制度护航美丽中国建设。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两个纲领性文件出台，构筑起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四梁八柱。河湖长制、林长制、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等制度逐步落地生效。生态环境领域制定修订多部法律法规，编纂出台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针对百姓反映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国家持续深入推进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从淘汰落后产能到清洁取暖改造，再到源头防控，推进水环境综合治理，减少化肥农药使用量，管控土壤环境风险。我国生态环境持续改善，不断向好。全国 PM2.5 平均浓度从2013年的每立方米68微克降至2025年的每立方米28微克。中国成为全球空气质量改善速度最快的国家。全国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从10年前的约 64% 提升至2025年的 91.4%。我国水生态环境质量达到由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水平。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不断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全面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实现对重要生态空间、珍稀濒危物种及其栖息地的大规模整体性保护。 全国森林覆盖率从10年前的21.7%提高到目前的25.09%。中国成为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厚实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加快形成。全国旅界培育国家绿色工厂超过8000家，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和清洁钢铁生产体系。全社会用电量中每10度电有近4度是绿电，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与此同时，低碳生活渐成风尚，从绿色消费到绿色出行，从节水节电到垃圾分类，绿色转型正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逐渐汇聚成不可忽视的减排力量。如今的中国也已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广泛开展各种绿色能源项目合作，将自身追风逐日的清洁能源技术优势转化为惠及当地的产品和服务。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代理驻华代表乔展：
6: China has been a global leader.
7: 中国是推动世界绿色发展的领导者，它的实践向世界证明，发展经济并不意味着必须牺牲环境，以人为本的高质量发展完全可以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和谐共存。
4: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继续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积极稳妥推进和实现碳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其是新的历史起点，面对新的发展目标，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掌舵领航下，亿万中国人民持而不息，久久为功，必将不断绘就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的美丽画卷，书写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崭新篇章。
3: 党其所指，军其所向，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牢牢守住建军之本、强军之魂，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锤炼光硬胜战本领，只至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来听报道。
8: 习近平主席深刻指出，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军官兵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夯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传承红色血脉，筑牢强军根基，永保我军特有政治优势。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火箭军某部何延达：
9: 现场聆听了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我的内心无比激动。火箭军作为党中央直接掌握使用的战略力量，对党忠诚是与生俱来的基因血脉，是始终不变的政治本色。今年还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作为新时代火箭军官兵，我们更要把绝对忠诚落在每一次实装操作、每一场演训任务中，坚决做到导弹我操作，我听党指挥。
8: 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柯峰：
10: 作为一名基层指挥员，学习习主席的中央讲话精神，就是要坚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
8: 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李德德：
11: 习主席重要讲话系统阐明了百年大党永保生机的关键密码，驻守东海一线，我们更要持续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纯洁光荣，确保军旗永远紧随党旗前行。
8: 武警四川总队朱征辉：
12: 作为有着光荣传统的红军联队，我们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把组织建设嵌入执行处突全链路，牢记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神圣职责，坚决打好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8: 习近平主席强调，要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官兵们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安排，加快军事理论、军队组织形态、军事人员、武器装备现代化，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不断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新疆军区某工兵团王省委：
13: 聆听了习主席的讲话，我们备受鼓舞，高原缺氧但不缺信仰，环境恶劣更令血性胆气，驻守高原，我们一定把对党的绝对忠诚转化为戍边胜战的钢铁意志，请党和人民放心，我们定将用青春和热血守护好祖国的每一寸山河。
8: 海军四川舰新伟：
14: 习主席嘱托我们，新时代青年要增强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期望。四川舰是一艘年轻战舰，我们正式践行这份青春嘱托的一线队伍，定会坚定信心，挺膺担当，把青春奋斗融入强军事业，用深蓝实际交出新时代青年军人的合格答卷。
8: 中部战区空军某部韩宇：
15: 作为新时代空军官兵，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建党105周年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的时代要求，紧跟新一轮军事革命和装备迭代升级浪潮，深挖主战装备极限作战潜能，加速推进新域新制作战力量实战化、体系化建设，全部精力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用力，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决守牢空天防线，以过硬胜战能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4: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今日要为你介绍的七一勋章获得者，是一位扎根基层30年，被居民亲自称为小巷总管的社区带头人。他就是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团散街道长山花园社区第一书记吴亚琴。他用真情和实干，将曾经的烂泥洼社区变成了居民心中的花园社区。6月22号上午，吉林长春社区干部学院2号教学楼教室里面座无虚席。长山花园社区第一书记吴亚琴正在这里同社区工作者分享基层治理经验，学员们深受触动。今年66岁的吴亚琴是1995年临危受命任长山花园社区负责人的。那阵时的长山花园社区叫做团散街道第9居民委员会。2001年按照团散街道的布局，这片区域被命名为长山路社区。也就是从那阵时开始，被推举为社区书记的吴亚琴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
16: 我站那块有点底气不足，说主任我申请一下。他说你申请啥？我想叫长山花园社区。他笑了，你这烂泥洼一片，一棵树没有，一朵花没有。我说现在没有，我们就要以后把它建成花园社区。
4: 无经费就执啲空樽卖报纸，冇绿化就自己种。经过吴亚琴申请，长山花园社区党委一次性接收194名退休党员回归社区管理，构建形成了4级党组织网格体系。 一眨眼二十几年过去，吴亚琴带领党员们将建浩家园的朴素情感转化成了日复一日的行动。一个防破屋漏的社区就这样被建成了花园。在居民眼里面，他就是这个小巷的总管。他的手机号码一直公布在公事栏里面，细到交电话费、燃气费，大到养老医疗，需要他的他都管。长山花园社区郭迪：
17: 我发现吴书记的眼睛就像是长在这座社区上一样，他能够发现社区里每一个有问题或是有事情的角落，每一户每一个居民都像是他的亲人一样，我们也要像他那样守住这万家灯火。
3: 国家数据局今日上午举办2026年数据要素成新闻发布会，国家数据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数据要素成三年行动计划实施至今，全社会数据意识明显提升，数据要素市场化、价值化进程显著提速。在农业农村领域，数据基础设施建设稳步推进，农业农村部成立了数据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参与同牵头立项国家标准9项、行业标准38项。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宋丹阳介绍：
18: 相比于2024年，农业农村部数据存储总量明显增长，截至2025年底，数据存储总空间达到38 PB， 实际数据总量18 PB， 同比均有较快增长，开放体量显著增加，开放数据总量105 TB， 同比增长42%，其中数据集4673个。
3: 医保领域的数据底座同样持续夯实，国家医保局建成覆盖全国的医保数据资源体系。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介绍，医保电子凭证、无感结算等便民服务全面普及，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以累计归集影像云索引数据4.3亿条。
19: 我们从2024年4月开展采集工作以来呢，国家医保新平台累计归集定点医药机构入库销售端的追溯码1746.54亿条，覆盖了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我们也接入了超100万家的定点医药机构，包括已有3802家的医药生产流通企业对接医保药品耗材追溯信息采集应用平台。
3: 民航领域从顶层设计入手，构建了7+1数据治理规范体系，先后印发智慧民航建设路线图、关于民航大数据建设发展的指导意见，初步建成行业数据资源体系。
4: 其实今日从国家航天局了解到，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日，行程约10亿千米的追星之旅，于近日同小行星2016 HO3 成功交会，到达距离小行星20千米处开始科学探测。探测器于2025年5月29日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飞往小行星途中实施了深空机动、中途修正等任务。后续探测器将逐步开展更精细科学探测，获取小行星形貌、物质成分、内部结构等信息，为做好采样准备提供支撑。
3: 7月3日以来，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灾害。预计今日到8日，广西强降雨仍将持续，防汛抗洪形势严峻复杂。国家防总今日将针对广西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调整为防汛3级应急响应。咁此外，水利部于今日11时将针对广西的洪水防御3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强化落实同响应等级匹配的各项防御措施。咁目前，水利部工作组正在广西防汛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同险情处置工作。记者今日从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了解到，受台风美沙克及其带来的强降雨影响，7月4日以来，珠江流域西江干流及支流柳江、沃江、桂江等江河出现明显涨水过程，77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40条河流出现有实测资料以来最大洪水。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4: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 今日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离开香港，结束为期五日的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今日上午欢送仪式在驻香港部队昂船洲军营码头举行，海军舰艇编队官兵向岸上送行人员挥手告别。衡阳舰、南宁舰依次驶离昂船洲军营码头。离港途中，热情的香港市民自发来到维多利亚港沿岸目送舰艇编队驶离。在港期间，南宁舰、衡阳舰在驻香港部队昂船洲军营码头面向港澳民众、青少年学生等群体开放，并开展军事体验、训练展示、文艺展演等互动交流活动，吸引了三万几名港澳民众参与，激发广大市民的爱国之情。这个是南宁舰、衡阳舰首次抵达香港并举行开放活动。
3: 香港特区政府社会福利处今日宣布，正申请或领取可携现金援助的香港长者，即日起可选择由社署将有关港币援助款项直接汇入其在内地指定银行的港币账户，服务费用全免。
4: 澳门青年内地实习项目2026启航仪式昨日在澳门福学馆举行，实习项目联合北京、无锡、上海、杭州、长沙、广州、深圳以及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等多地超过50家企业开展，涵盖前沿科技、文化传媒、金融实务、社会服务以及新兴产业等多元领域，累计收到超过1000份申请，最终录取180名澳门青年。启航仪式后还举行了实习前培训，以帮助澳门青年更好适应内地生活及职场环境。
3: 广东省教育考试院今日公布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日程表，其中提前批本科安排在7月8号至14号录取，7月14号至15号征集志愿，本科批次7月17号至24号投档录取，7月25号至31号征集志愿，提前批专科及专科批次8月1号至8号投档录取，8月8号至14号征集志愿。
4: 共北边检站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该站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超过6400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 6%， 单日客流最高达46万几人次，先后三次刷新单日客流最高纪录。
3: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6号报道，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当日在伊朗首都德克兰举行，数百万哀悼者出席了葬礼。据报道，送葬仪式于当日6时开始，大批民众数小时前就已聚集哀悼。7月3号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已在德克兰举行，伊朗各界人士、宗教领袖以及多国官员出席。根据计划，7月7号将在什叶派圣城父母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送葬仪式，7月9号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那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
4: 近期欧洲的异常高温天气导致森林火灾风险增加，过去几日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等国多地发生山火，导致数万人受影响。法国国家宪兵队讲到，自7月1号以来，法国南部发生多起森林火灾，埃罗省和奥德省两省过火面积超过1000公顷。在罗纳河口省、亚尔省、加尔省和东比利牛斯省，火灾导致人员疏散，多条交通干道关闭。西班牙东北部加泰罗尼亚自治区3号晚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过火面积约2300公顷。受火灾影响，加泰罗尼亚自治区克罗纳省多个市镇的近万名居民被疏散或者要求居家避险，多条公路临时封闭。强风阻碍灭火，还引发了二次火灾，火势蔓延迅速，已波及当地一处自然保护区。据埃菲社报道，截至5号该地区火势尚未完全得到控制。希腊北部城市塞萨洛尼基郊区4号晚间发生山火，迫使当局疏散周边地区居民。
3: 美加墨世界杯1%决赛北京时间今日凌晨继续进行，哈兰德双响助力挪威队2-1淘汰巴西队，历史上首次晋级世界杯八强。英格兰队3-2战胜东道主之一墨西哥队，接下来将对阵挪威队。
4: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20: 再会。
21: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 FM90.1 佛山电台顺德广播更多精彩节目。
22: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8:30。
23: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24: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
25: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6: 顺德区正丰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27: 7月7号，佛山市医疗保障局顺德分局、顺德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上线，将就顺德的医疗保障、社保经办工作，特别是居民医保待遇等待期、异地就医报销、医保电子凭证使用、保险关系转移、带领失业人员养老缴费补贴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欢迎你在办公时间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发表你的意见和建议。
28: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到9:00顺德区正丰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29: 听901真系得 FM90。

0: 九零一，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8:46。
2: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食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0: 满1元即享立减。
3: 咦，有着数点减法啊？
0: 在指定的超市、餐饮或线上平台消费，用微信支付的时候选择顺德农商银行信用卡，满1元起即享随机立减，最高优惠10元噶。
3: 有哪些地方可以用啊？
0: 在顺德农商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输入商户即可查询。
4: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孔肯牙热都是我传播的。
5: 寄孔肯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和登革热相似，但寄孔肯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4: 哈哈，寄孔肯牙即是弯折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6: 不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是关键。
7: 沙窗蚊帐蚊塔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6: 翻盘倒罐清积水，伊蚊抄家冇路去。
7: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的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6: 仲捉你唔到 ，KO。
8: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啊。
9: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10: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请勿堆放在应急通道。
11: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8: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2: 听九零一真系得
13: ，FM 90.1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9:00。
2: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之味。901天气预报，
3: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晚到听日白天会系多云间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气温26-31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65%-95%，吹偏南风2-3级。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系优。气象台预计今日到8号顺德会有中雨，局部暴雨，9号雨势会减弱，有雷阵雨，10号到11号会系多云到晴嘅天气为主，届时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6摄氏度噶。而展望12号，云量会有所增多。近日大湾区首个功夫主题飞跃丛林探险项目正式落地李小龙乐园户外运动林区，目前各项的筹备工作有序推进当中，预计会在2026年10月正式对外开放运营，将会为顺德以及系大湾区市民解锁全新的户外文旅体验。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呢度。
4: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5: 好啊。
4: 爸爸。
6: 爸
5: 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6: 哎，好了好了。
4: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5: 我知道，是雪人呗。
4: 对。
5: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4: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6: 啊？
5: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4: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6: 啊。
5: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6: 啊？
5: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4: 是南极和北极吗？
5: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2: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3: 7月7号，佛山市医疗保障局顺德分局、顺德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上线，将就顺德的医疗保障、社保经办工作，特别是居民医保待遇等待期、异地就医报销、医保电子凭证使用、保险关系转移、带领失业人员养老缴费补贴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欢迎你在办公时间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发表你的意见和建议。
7: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8: 听901真系得。
9: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

0: 观点总有不同，新不公谈世界。
1: 佢常派嘅山东嘅于女士向山西省临汾市乡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举报保健品公司虚假。

0: 宣传，佢喺电话沟通核对邮箱嘅时候，市场监管部门嘅工作人员就讲咗一句：邮箱都搞唔清楚，仲举报个屁啊！于女士当即表达咗不满，对方即刻吸线。个时候，呢、这个市场监管局回应话，已对涉事工作人员批评教育，调离岗位。个表面上边嚟睇，态度系有冷，处理亦系有冷。之但系仔细咁样去睇你单嘅嘢，你一套处理仍然存在重视态度、轻视问题嘅倾向。及时追责固然必要，之但系假若系仅仅停留喺个体处理，厌深究服务意识缺位，履行职责嘅时候作风飘浮等嘅深层处病因，类似嘅问题真系仍然可能会反复发生嘅。涉事工作人员一句举报个屁，绝对唔系一时嘅情绪失控，而系服务意识缺失、职业素养欠缺、责权认知模糊嘅体现。当公职人员将群众当成系麻烦嘅制造者，而唔系服务嘅对象，将职责当成系权利，而唔系义务嘅时候，暴露嘅唔只系个人修养问题，更加系对群众嘅轻视同埋对职责嘅敷衍。作为公职人员，面对群众嘅诉求，即使举报材料唔完备，邮箱提供唔准确，亦应该耐心去沟通，指导佢去点样做，而唔系居高临下咁样去讽刺。举报个屁呢一句话，伤害嘅唔仅仅系举报人嘅尊严，更加损害咗政府部门嘅公信力。保健品虚假宣传嘅危害嘅大，你间开到好多嘅响生馆，向啲老人家推销保健品，老人家被诱导购买高价嘅保健品，耽误咗正规嘅治疗，花光晒一生嘅积蓄，咁样嘅案例就好多。呢个应该系市场监管部门重点打击嘅方向之一。即使群众唔举报啊，你亦要喺日常工作里边巡查进行打击噶嘛。更何况群众已经为你提供咗线索呢？之但系你一个县嘅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却对举报人出言不逊，对举报事项处置拖拖拉拉，呢句就有逐迹唔尽责嘅嫌疑。工作人员因为态度问题被调离咗岗位，之但系举报嘅另一个事项本身有冇继续去跟进呢？被举报嘅企业到底有冇存在违规嘅行为呢？你啲问题唔能够因为工作人员调离咗岗位就跟住一切调岗消失。一句举报个屁，照出咗背后嘅管理生态同埋服务理念。岗位调整、书面检讨只系问责嘅手段，而唔系整改嘅终点。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群众利益无少数。公职人员嘅每一句话、每一个举动，都关乎职能部门嘅形象。各地就应该以利一处事件为鉴，常态化推进作风整治，强化宗旨服务，规范服务言行同埋办事流程。
1: 顺德公谈世界，
0: 讲完算数，轻巧算数。
2: 办宝贝社保卡就到顺德农行，即时领卡，五费全面，公交、地铁一卡通用，快啲去农行网点咨询啦！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睇7月6号的顺视新闻，来睇详细内容。7月3号上午，顺德区委树立和践行正确正职观学习教育工作务虚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正职观的重要论述，传达省委、市委树立和践行正确正职观学习教育工作务虚会精神，紧扣省委1310具体部署，锚定市委再做一个新佛山目标，聚焦事关顺德全局的重点工作，开展集中研讨、交流碰撞思想，聚力争当湾区小深圳，以正确正职观引领全区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佛山市委常委、顺德区委书记陈新文主持会议并讲话，顺德区委副书记、区长吕圆圆、区政协主席陈卫东出席会议。会上，吕圆圆、陈卫东、区委常委、区政府领导同志、区法院院长、区检察院检察长分别作交流发言。参会发言同志紧扣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决策部署，对标省委1310具体部署，市委再做一个新佛山，区委各项中心工作严格对照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扎实干总要求，立足分管领域对标检视年度理绩成效，深刻剖析深层次矛盾短板，紧扣发展大局，提出标本兼治、落地见效的务实对策举措。陈新文认真听取发言，适时互动交流，立足长远发展大局，阐明前瞻布局、过硬作风对顺德发展的重要意义，围绕各项重点工作逐一明确方向路径，提出指导性意见。陈新文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把准干事创业方向，以正确正职观校准思想坐标，以追赶跨越的奋进姿态，扎扎实实办好发展要事大事，把经济大区挑大梁的担当扛在肩上，要走实高质量发展攻坚之路，以正确正职观引领破局突围，各级领导干部要立足岗位履职尽责，对地方发展负责，为顺德人民造福，以务实担当、久久为公的奋斗姿态，全力推动“十五五”各项规划部署落地生根。要锤炼实干担当作风，以正确正职观提振干事创业精气神，永保敢为人先的精神，永争第一的劲头，以过硬作风推动任务落地，持续涵养奉清气正、实干争先的良好政治生态和发展氛围。区人大常委会、区政协领导同志、区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顺德融媒记者邵恒、梁浩中的报道。7月4号，顺德文旅专场闭门对接会在佛山文创周主会场佛山粤剧院举行，大梁清辉片区、龙岗金竹滩、乐松艺术古村示范带、顺塘 APN 工业遗址改造等重磅项目轮番登场，阿拿亚首席品牌官田海成等头部品牌主理人参加。
1: 对接会上，承载千年老城记忆的大梁清辉片区，坐拥滨水生态与状元文脉的金竹滩文旅产业集聚区，主打乡村振兴的乐松文旅古村示范带，以及顺德糖厂、大梁客运站等极具改造潜力的闲置物业空间，日日登台推介。目前顺德已经专门为主理人梳理出超百处产权清晰、成本低廉的国资空间，多位产业操盘手现场对顺德存量空间活化水乡文旅项目表达了强烈合作意向，并敲定长期深度联动机制。真拓品牌创始人、阿云朵仓村长曹国良：
2: 我们觉得这里面挖掘的太多了，太多的故事，太多的人在这边生活的痕迹，一定要去到当地，去到现场。我们希望通过当代艺术的方式，把在地的文化再转移一次，再表达一次，变成一个新的生活方式。
1: 作为世界美食之都，2025年顺德接待游客2011万人次， 旅游总收入达233.6亿元。顺德亦拿出了实打实的服务诚意，顺心办营商品牌承诺审批容错，成本优惠，将政府定位为事业合伙人。在全省率先系统化推出的容错审批，年惠及市场主体超16万家次。近期启动的乡村主理人计划，更鼓励主理人深入村居，激活岭南水乡的沉睡资产。顺德融媒记者杨芳、陈超瑞的报道。
0: 继续来关注系列报道，扎根基层，敢为先锋。今日我们走进大良升平社区，认识一位海归回乡扎根老街的青年党员吴海杰。
1: 康瑞府、鱼灯、古旧建筑，是大部分人提到升平都会想到的。但吴海杰看到的是另一面。作为典型的老旧城区，这里的屋大多30-40年了，老人家将近40%。大良升平社区青年党员吴海杰：
3: 升平这个地方没有大的产业，也没有大的项目，但是我们一直在尝试做一件事情，打造一个有温度的老街区。
1: 吴海杰，升平社区党委委员，一名青年党员，从英国留学回来之后，他在企业和机关摸爬滚打了将近10年，直到去年他才开始接触社区工作。这一年几，他看到了很多城市更新与旧城生活的冲突，老街坊最朴实的诉求，加装燃气、排危加固、消防保障，每一件都不大，但每一件都有人等，有人在这盼紧。日劝日善，日复一日，有人笑他每日兜兜转转不累吗？他的答案就是两个字：不累。没有惊天壮举，只有默默坚守。在这里不分大事小事，只求每一件难题都有人管，有人跟。大良升平社区青年党员吴海杰：
3: 看过外边的风景，反而更懂故乡的珍贵。作为一名青年党员，我始终相信跟着党踏踏实实做事，和街坊朝夕相伴，这平凡的日子，这市井的烟火，就是我心中最充实的答案。
1: 顺德融媒记者王婷婷、赵日光、梁浩中的报道。
0: 今日的顺时新闻就播送到这里，多谢收看，再见。
4: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5: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6: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7: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8: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9: 听901真系得。

0: 19:30。
1: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还未有特效的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面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2: 花盆托盘搞定，
3: 排水口渠道搞定，
2: 垃圾杂物搞定，
1: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是清积水。
4: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5: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戏，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就喂。
6: 各位顺德的老友记，暑期来临，咁热的天时，是不是心思思一家大细揸车出去兜翻转呢？今日同大家倾下，我哋从顺德出发去自驾游，点样先可以玩得开心又稳阵？首先出发前，将台车送去做个身体检查，是头等大事。无论是油车还是电车，检查油路都是必须要的。以燃油车为例，就是机油、波箱油、刹车油、转向油和汽油，还有水路，就是水箱水、雨刮水和电池水。尤其夏天，轮胎气压就不要打得太涨，摸摸胎纹够不够深，超过了标记位未，冷气系统一定要确保够冻，如果不是，整程车就会变成桑拿房，乜心情都没晒啦。心理上呢，预咗暑期到处人多车多，塞车可能随时会出现，千祈咪激动。记住，出门旅行是求开心的，播住歌同屋企人有讲有笑，呢啲先至是自驾的味道。跟住到物资准备，证件、银包、手机、充电线，呢啲唔使我讲啦。但有几样嘢一定要记得带嘅，就是车载充气泵、过江笼、拖车绳、夏日毒辣，人同车都要防晒噶。你可以带埋遮阳伞，最紧要咧就是水啦。车尾多放两箱矿泉水，饮又得，洗又得。带细路嘅，你要准备零食、晕车贴、胶袋、医药包。贪靓嘅，记得要带防晒袖套同埋太阳眼镜。如果有带细路或者啱啱识得开车嘅，精神同埋物资嘅支援一定要到位，咪紧张起身，束手无策啦。最后讲路程嘅规划，而家顺德周边高速四通八达，但千祈咪过分信赖导航噃，特别去嗰啲山卡拉嘅地方，见到油站半满嘅情况都要加满先啦。谂真啲，从顺德出发，无论你系去清远漂流定去阳江睇海，最紧要咧就带住顺德人嘅从容，驾车稳阵，物资齐备，心中有个底，咁就可以好好享受呢个假期啦。
5: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7: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0: 道，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0: 哎，小意思小意思。
1: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0: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2: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20:00。
3: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4: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5: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6: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7: 门前净，街巷清。
8: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9: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10: 苏炳添亚洲冠军。
9: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11: 2、1，茄子。
12: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13: 纯心精选，为你精挑细选。
14: 好多人都话机长是当之无愧的八边形战士，的确在机长职业准则当中，一个优秀的民航机长是需要拥有八项核心素养，包括良好的品德、高度的责任心、极致的安全意识、严谨的章法观念、熟练的专业技能、精细的工作作风、严格的纪律意识以及强健的体魄。其实不单止飞行，如果小朋友成长亦都可以按照这个方向去布局，眼界、胆识、自律、学识、抗压能力缺一不可。这个暑假与其等你的小朋友在家沉迷电子产品虚度假期，不如给小朋友一个沉浸式的成长历练。美华航空7日6晚中国小机长航空科技夏令营正式开营，专为6到16岁的青少年打造，等小朋友零距离接触航空梦想，解锁不一样的精彩暑假。今次的夏令营性价比超高，原价接近6000的全套航空研学课程，暑假顺德游媒专属特惠，仅需5280元一个人，用亲民的价格给小朋友一场专业、硬核、有意义的航空研学之旅，全程理论结合实操，告别枯燥的说教，等书本知识行出书本，真正飞起身。营地亮点满满，体验感拉满，小朋友将会实地探秘世界级白云机场，解锁大型航空枢纽的运行秘密，近距离观看飞机起降，了解民航运行体系，更加有专业模拟机沉浸式飞行训练，解锁波音空客的客机实操体验，亲身感受机长驾驶乐趣。全程7日6晚的科学行程，安排劳逸结合。开营的第一日，小朋友专属换装变身最靓正机长，同专业的机长面对面交流，领取专属研学任务，探秘星空宇宙，体验火星救援科普项目，快速融入航空氛围。在研学过程当中，仲会系统学习航空理论知识、地标飞行常识、民航安全法规，扎实掌握飞行基础技能，仲可以动手制作1020战斗机的航模，锻炼动手能力和专注力，体验航空 3D 打印、无人机操控，行入气象天文科普馆、花都气象观测站，解锁天气预报、航空气象等硬核知识，全方位拓宽眼界。同时呢，开设航空生存急救专业乘务礼仪体验，等小朋友学习应急自救技能，培养优雅气质和责任担当。一次航空研学不单只是体验飞行，更加是对小朋友胆识、自律、格局、视野的全方位锻炼，助力小朋友养成机长般严谨、负责、自律的优秀品质。本期夏令营有2个档期，第一期7月12到7月18号，第二期8月17到8月22号，名额

0: 额有限，报满即止。想要为你小朋友抢占暑假成长名额的家长，可以直接添加招招得食小助理微信1800218180609，备注小机长就可以对接报名了。咨询详情亦都可以关注翻珠江商报的官方公众号，在导航栏下拉菜单点击信心精选，一键了解完整课程内容和报名细则。这个夏天等小朋友逐梦蓝天，解锁成长新可能。
1: 想知多啲，即刻微信搜珠江商报公众号，点入下拉菜单信心精选专区，好嘢到手话金易。
2: 听九零一真系得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哎呦，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1: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0: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2: 我这不是想
0: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3: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4: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0:30。
1: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舌头血清送不过来，
2: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2: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3: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4: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3: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5: 爸妈我录取了。
3: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6: 我愿意。
3: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7: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加班，我就不回。
8: 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3: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9: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3: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10: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1: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1:00。
1: 农行信用卡为生活，持农行信用卡到顺德区美宜街门店，通过支付宝绑顺德农行信用卡，单笔支付满8蚊，可享随机立减至高18蚊优惠，每日均可享1次优惠噶。详询顺德农行各网点。
2: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3: 好啊。
2: 爸爸。
4: 哎哎。
3: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4: 哎，好了好了。
3: 我知道是雪人呗。
2: 嗯，对。
3: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2: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4: 啊？
3: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2: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4: 啊。
3: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4: 啊？
3: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2: 嗯，是南极和北极吗？
3: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5: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6: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0: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1: 听九零一，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视，北京时间21:30。
1: 您已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2: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送我一个呗！
3: 我要，我要，
4: 送我一个，
5: 送我一个，
6: 我要，我要，
7: 送我一个。
8: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万平办公室，牛斯克酒杯特特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9: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0: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8: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了。
1: 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11: 喂，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12: 微信支付收款，
13: 支付宝
12: 刷宝，
13: 10万元。
0: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14: 护好钱袋子，守住幸福家，理财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凌晨零点。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6点，祝大家晚安。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6:00正。
2: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6:30。
1: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嘅旧家具同杂物系咪你嘅呢？要清走、啊。
2: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嘅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3: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请勿堆放在应急通道。
4: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1: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5: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桶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1: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7:00。
3: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希望
1: 生活无限健康。
0: 每日早晨，
1: 每日早晨与你准时相约，奇妙人生，
0: 你身边的家庭养生指南。
2: 另一个早晨有奇妙人生啊，欢迎各位叔叔阿姨啦，准时呢就是朝头早七点钟啊，锁定我哋 FM90.1 呢有奇妙人生嘅直播室入面呢有子豪啦，同埋
3: 嘉兴，各位叔叔阿姨早晨。
2: 早晨啊各位叔叔阿姨啊，哎，都有啲眼瞓。是啊，啊呢一排呢。
3: 眼瞓啦，肯定是过去睇波，是咪
2: 呀？除咗睇波之外呢，因为屋企啲小朋友啊

0: 呢一排咧都即係比較身體唔舒服啊咁樣啦，即係夜晚黑嘅話咧就多咗少少忙碌啦，係啊嚇咁，所以呢一排即係都告戒下各位叔叔阿姨啦，即係啲孫仔孫女啊，因為準備要放假噶啦嘛，咁啊又比較暑濕啦，再加埋咧即係細路仔都係嗰句啦，都中意食嗰啲咩熱氣啊香口嘢啊咁樣，久而久之可能身體都會有即係
1: 積積埋埋咯，
0: 積積埋埋有啲唔舒服咁樣，一定要睇緊佢哋嘅嚇。但係當然即係我覺得咧，我哋兩個啊細蚊仔喺度同各位叔叔阿姨講啲咩養生經驗啊，略嫌有啲班門弄斧嘅，係咪先？
1: 係咯，各位叔叔阿姨啊，嗰本字典啊，成尺厚。
0: 冇錯，行橋多我哋行路啦，但係有陣時候有啲嘢咧，即係盡信書就不如無書咁樣嘅，因為有好多叔叔阿姨啊，一路以嚟聽開嘅嗰啲所謂養生經驗，好可能係錯㗎。冇錯啦，就係、是、我哋今日講嘅呢個話題啦。

0: 嗱喺日常生活入面呢、我哋今日都節選咗幾個啦，節選咗幾個啊，即係可能叔叔阿姨略略以前都會做過嘅一啲，佢哋覺得應該係啱嘅養生經驗。
1: 因為係叔叔阿姨嘅阿爸阿媽爺爺嫲嫲、可能都係咁樣做
0: 嘅。係啦，咁即係好多嗰啲所謂居家護理常識呢，望落去確實好似是那麼一回事，可以調養身體，實質係會暗藏健康隱患嘅。
1: 係，
0: 比如話即係而家都會少啲嘅，我覺得，即係而家可能呢一個方法啊，會少咗。即係比如話有啲小朋友啦，哪怕係啲後生細仔，發燒，發燒，咁就食粒，即係如果比較高燒咁計啦，食粒退燒藥，咁跟住就開始飆汗㗎啦嘛，飆汗又幫手退熱啊咁樣，喺呢個時間就會嗌你冚多張被。
1: 哦，有句说话噶嘛，
0: 着多件衫咁样啦吓，
1: 焗身汗就好啦
0: 吓，焗身汗再跟住食翻啲嘢，饮多啲水，冇事噶啦咁样，亦都可能系而家暂时好多街坊首选嘅退烧方法嚟嘅。啊、即系哪怕系面对系小朋友发烧咧，可能会有啲家长都会用呢一种方法，但查实咁样嘅做法咧系唔科学噶噃，
1: 系
0: 有可能会令到小朋友嘅身体咧出现更加大嘅伤害嘅。啊，嗱、专家介绍啦，体温如果可以降得落嚟咧，嗱、你要佢降落嚟、首先你要散热先得噶，大佬啊，
1: 系啊，
0: 系啊，即系你如果啊、个小朋友佢系要发啲热气出嚟，你将佢摆咗喺几张棉胎入面，仲着住几件长袖衫，其实等同于佢喺度焗緊桑拿嘅啫。
1: 係啊，
0: 係喺咁嘅高熱嘅环境底下，係止唔住咁样嘅身体上升嘅。其实你哋咁样焗汗嘅话呢，反而係会增加出汗。咁增加出汗呢，就唔代表话佢每出多一分汗佢会带走一分熱㗎喎。有可能会引起佢脱水啦、虚脱啦、心慌啦、头晕啦等等不良嘅表现嘅，甚至乎会加重病情，亦都达唔到你最初嘅初心。你忘咗初心啦，
1: 对，
0: 你要不忘初心，你又要降温啊嘛，
1: 系啊，
0: 你咁样焗汗法嘅话，未必可以降到温嘅，咁就唔啱咁样啦吓。咁、然之后咧，专家亦都提醒翻各位叔叔阿姨啊，或者屋企啲家长啦，发烧咧就分为呢个体温上升期、高热持续期同埋退热期三个阶段嘅。咁、只有退热期，身体先会可以通过正常嘅出汗去完成散热嘅啫。所以若果佢仲系处于嗰啲咩体温上升期，你自己探到噶，佢开始有啲唔舒服，咁、个温度咧可能相对比正常体温高少少嘅啫。
1: 系啦，
0: 佢嗰度未到顶点噶嘛，大佬啊。咁喺呢个时间段，你盲目咁样焗汗嘅话咧，会导致体内嘅热量冇办法散发嘅。久而久之佢就一直处于嗰个高热期啦，咁就唔好啦。
1: 咁、所以之前呢就有啲人话唔係喎，我真係有亲身嘅感受同埋案例，就
0: 係、
1: 我焗一焗跟住我就好返喎，可能就啱啱真係撞正嗰个退热期。
0: 冇错啦，你可能咁啱退热期，你发汗咁样就叫做话好啲咁样，即係我自己都有亲身经历，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有类似嘅焗汗嘅经历，係 work 嘅，但係未必係一开始就 work 咁样啦。咁、正确嘅做法呢就係如果你嘅体温是低过38.5度嘅，咁、你优先就攞啲温水咧抹一抹额头啊、隔肋底啊、即系大髀罅啊，
1: 呢啲全部都系即系散热比较好嘅位置。
0: 冇错，你摸落去你明显嗰啲温度都高啲咁样嘅吓，咁、你就可以抹一抹呢啲地方咧，作为一个物理嘅降温嘅。咁亦都要多啲饮用下温水啦，去补充身体嘅水分。咁嗰啲退烧药咧，我

0: 信个个叔叔阿姨都知噶啦、嗯，你未过38.5度你就唔好食咯。吓、哦，过38.5度咧，你可以遵医嘱食粒退烧药，咁、嗯、就唔使刻意去焗汗嘅，因为你食咗退烧药，佢就系飙汗噶啦。系啊，你反而系应该要即系揾条毛巾啊，摄住背脊位啊，嗯、近啲去换翻件睡衣啊。
1: 冇错，即系当你如果真系出咗好多汗，跟住搞到你啲衫全部湿晒啦，就一定系要换翻件干身嘅。
0: 冇错啦，咁样嗱，呢个其中一个啦。
1: 哦，咁要抹走佢啦，焗汗唔得嘅，抹
0: 走佢咁样啦。啊，第二样嘢。嗱、这、呢个就系我屋企人都有嗌嘅，即系咁啱有阵时候钳钳声啊，有啲喉咙唔舒服嘅时候咧、
1: 嗯，
0: 啊我阿妈就会同我讲噶啦，啊即系当然就唔好饮咁多嗰啲咩饮料啊，食食嗰啲嘢饮水啦、
1: 啊，
0: 最好饮淡盐水，朝头早起身空腹饮杯淡盐水，
1: 嗯、
0: 啊喉咙会舒服啲、嗯，身体会健康啲咁样噶。嗱、啊、我相信亦都系好多叔叔阿姨会知道呢个所谓嘅养生经验啦、
1: 嗯，
0: 但系实情咧啊。咁样系冇养生嘅实际效果嘅，仲会损害埋身体健康添咁样。嗱、啊，专家亦都同各位解话啦，就系、是、话你瞓咗成晚啦，咁、
1: 嗯、
0: 其实呢我哋之前都讲过啦、
1: 嗯，
0: 你瞓咗成晚，你系有水分流失咗嘅，
1: 系
0: 你嘅体内你嘅血液黏稠度一定系处于结嗰个状态噶啦，
1: 冇错
0: 吓。你朝头早如果你空腹去饮淡盐水咧，就会增加你身体钠离子嘅摄入量，咁系会加重肾脏同埋心血管负担嘅。
1: 哇！
0: 嗰啲高血压啊、肾病啊、心功能不全嘅人群，如果你饮淡盐水，你朝早饮嗰一杯嘢嘅风险会更加高。
1: 嗯、哦，所以系唔可以一大早空腹行去饮咯。
0: 冇错啦，即系唔好空腹饮淡盐水同埋饮冻水，即系嗰啲明显系好冻嘅水咁样。有好多苏阿姨可能会都会话一朝早攰就饮一杯白滚水啊咁样啦。
1: 系
0: 啊，即系你要睇翻个温度。
1: 嗯，
0: 即系如果饮啲过冻嘅话咧，你长此以往咧又会搞到自己嘅身体受损嘅。
1: 哦、
0: 啊，再加埋咧淡盐水啊，所谓嘅啊，你饮完饮杯水之后咧、
1: 嗯，
0: 就促进你排便啊嗰啲。淡盐水系唔具备排毒清肠嘅作用嘅、哦，反而系你饮呢啲，佢都算系有味啊，系咪先？你饮呢啲有味嘅水落去咧，会刺激到胃肠道黏膜嘅，吓、
1: 哦、
0: 咁、啊、所以正确嘅做法咧，应该系朝头早饮一杯温水，
1: 嗯，
0: 吓、啊、咁就根据翻自己嘅习惯啦，即系究竟系选择嘅温度去到几
1: 啊，唔好咁热啊，又系
0: 系即系太过辣嘴又唔好
1: 咁样，
0: 就可以达到补水同埋稀释血液嘅作用，呢、這个先至系关键。哦啊、所以如果蘇阿姨如果平時我鍾意飲啖有味嘅嗰啲咩淡鹽水朝頭早嘅話呢，最好就抹甩佢啦，即係呢一個唔係一個好嘅養生習慣嚟嘅咁樣。第三個呢，嗱呢一個我相信啦，蘇阿姨都知㗎啦、
1: 嗯
0: 啊、但係就即係有啲後生細仔唔知點解嘅啫，浸腳嗰啲水，即係我哋而家都主張話，如果你想馬瞓得好啲，係
1: 啊，浸下腳啦，
0: 浸下隻腳咁樣啦、啊、即係尤其是係冬天嘅時候，可能會有啲手腳冰涼麻木咁樣嘅情況，即係老人家更加啦。咁屋企人經常會攞熱水浸腳嘅方式去舒緩嘅，水温唔係話越高越好㗎、啊、有一種即係存在住極大風險嘅呢一個錯誤嘅護理方式嚟嘅，唔好揀一啲太過熱嘅水，因為尤其是係即係。如果有基礎病，即係比如話糖尿病嗰啲老人家，佢嗰啲感官神經系統啊，佢係遲鈍啲嘅，即係無論你係覺得凍定係覺得熱，你都會遲鈍啲嘅。咁對高熱佢唔敏感，如果你浸腳嗰啲水太過熱、太過辣嘅話咧，係會發生辣傷、燙傷。
1: 嗰、哦那個叫低温燙傷、啊。
0: 冇錯啦，冇錯啦。咁尤其是即係就係講緊啦，重點就係嗰啲糖尿病患者啦，一旦你皮膚出現。即系你损咗嘅话，你系好难会愈合嘅。咁严重嘅话咧，仲会引发感染啦。所以就千祈唔好拣啲太热嘅水。慢性病老人家如果浸脚嘅话咧，你个水温一定要控制40摄氏度左右，同埋咧时间都要留意翻，就唔好浸咁耐，大概系15到20分钟到，咁就 OK 噶啦。呢样嘢就啊，咁跟住咧第四样呢样我就少啦，但系我见过。即系我真系要去到呢一步咧，我都见过喺一个即系集中区域里边咧，有啲病人系会咁样做嘅，吓、
1: 嗯
0: 啊，即系去输液啊，去吊针啊，咁样咧、啊。你知啦，即系都系姑娘过嚟帮你，
1: 系 啊，
0: 即系施一针，咁然之后佢就慢慢滴噶啦嘛。
1: 系，佢会帮你调一调嗰个滴嘅快慢嘅。
0: 快慢咁样咧、
1: 啊啊，
0: 有啲朋友。有啲朋友可能真係一秒钟几十万上落啦，
1: 咁时间想快啲滴完啊嘛，
0: 系啊，咁要 mon 住个屎啊咁样啦，佢就自己去调节嗰个输液嘅滴速， 有嘅，就我身即系我每一次去啊，我唔舒服，真系要去到去打点滴嘅话咧。

0: 我都见到身边有啲人系真系话啊，医生快啲啦，
1: 都会嘅，即就算系自己行去做呢件事，都希望哇，可唔可以滴快啲啊？点解佢咁慢嘅？
0: 系啦，你以为话令佢快啲，只系简单一个向上拍或向下拍嘅动作咧，咁样系揾自己条命去教飞嘅。千祈就唔好自把自为，医生将佢个滴速滴。定到咁样系有佢嘅道理噶，千祈唔好自己去自行调节嗰个输液嘅速度，因为输液嘅滴速咧系由医生同埋护士根据患者嘅年龄、病情、体重同埋佢个药物嘅性质，佢系有一个标准喺度嘅，
1: 咁严格噶，
0: 系有佢嘅一个操作守则喺度嘅。如果你自己调快吓，即系我细细个我都有做过，老老实实啊，好咗我冇事，点解嘅啫
1: 吓？
0: 如果你私自调快嗰个滴速嘅话咧，系会。突然之间会加重翻你自己身体嘅嗰个心脏啊，同埋全身循环嘅一个负担。毕竟佢都系药水嚟嘅，大佬啊。
1: 系。
0: 佢虽然佢系点滴水，佢稀释咗啫，佢都系有药物成分入去你嘅体内嘅。如果你忽然之间你过多嘅药物成分入到你嘅体内嘅话咧，系会令到你嘅负担增大嘅。咩心慌啊、胸闷啊、头晕啊、想呕啊咁样嘅症状都会嚟噶啦。如果再快啲，即系你嘅身体顶唔顺嘅话，你忽然之间就会有发心衰。会产生药物不良反应，甚至乎会危及生命嘅。
1: 哇，都危险
0: 喎！系啊，前面嗰三个我话平时喺生活里面都会司空见惯见过啦，可能大家都会做错，即系呢啲就希望大家就要重视啦。但系第四点，大家一定要留意啦，千祈唔好做，即系哪怕几辛苦，或者你有几多事要做啊，要忙啊咁样，你都等嗰两瓶点滴。该系咩滴速就咩滴速滴
1: 啊！即既然你都已经系吊得针啦，即系预示住你嘅身体系有唔舒服噶啦，咁你不如就趁呢个时间好好等自己休息。
0: 系啊，
1: 系 啊，
0: 即系
1: 等身体可以好好地咁打呢场仗。
0: 冇错啦，吓为自己嘅身体着想咁样啦。咁啊，最后呢一个咧，就真系我细细个都犯过呢啲错嘅，包括我老豆老母都犯过呢啲错。
1: 系咪啊？
0: 系啊，吓，因为嗰阵时候冇呢啲咁样嘅常识噶嘛。
1: 哦
0: 是啊，即是打波咬柴咁样。
1: 是啊。
0: 打波咬柴之后。
1: 现场即时做咗啲咩呢嗰阵就。
0: 都唔系现场即时，即系翻到屋企。
1: 翻到屋企。
0: 啊，即系比如话啱啱咬柴的当晚。你会点样做呢咁样。以前就可能直接就上红花油㗎啦。就捽啦。所谓嘅跌打损伤捽散佢。
1: 捽散佢。
0: 但系咁样系。好大件事嘅，即系当然而家大家即系多咗好多呢啲健康护理嘅常识，就知道应该一开波就要冰敷啦。
1: 系啊，呢样嘢冷敷啦。
0: 即系如果就点解你话一开即系啱咬柴，你用呢个捽药酒嘅方式系会即系叫适得其反咧咁样嗱，即系因为啊个扭伤之后咧。佢局部软组织系会出现一啲毛细血管破裂啦，就会出血啊、水肿啊，然之后你会见到有瘀啊，就会成嚿肿晒出嚟啊，嗰啲成嗰啲，
1: 冇错。
0: 如果你呢个时间谂住攞药酒去捽散嗰嚿肿啊，谂住话达到消肿止痛咁样嘅目的嘅话咧，系错误嘅。你咁样只会系加重，因为你咁啱你揿嗰个地方就系个出血嗰个位，就
1: 是、
0: 你整伤嗰个位。
1: 系。
0: 你然之后仲
1: 就会出得更劲啦啲血，
0: 你仲用外力系咁夹硬无情力系咁捉埋去嘅话咧，系会加重咗个伤情，
1: 系
0: 会延缓到恢复嘅。
1: 嗯，
0: 你用你一揿嘅话咧，会进一步损伤咗嗰啲破损嘅血管同埋软组织啦，会造成更加肿胀啦，
1: 系啊，
0: 同埋疼痛感会加剧啦，
1: 咁更加难好啊。
0: 系，所以咧就即系话，如果啊各位叔叔阿姨，即系平时啊，可能行街嘅时候唔小心屈亲啊咁样咧，48个钟头，即系两日时间里边咧，建议大家系优先要冷敷。就相信而家有啲即系叫做话网购啊，一啲生鲜品啊，佢都会配一啲冰袋噶嘛。咁所以有啲叔叔阿姨都会放喺自己嘅冰格位嗰度嘅。如果你真系咬亲只脚扭亲咁样啦，你头两日你就攞嗰啲冰袋，然之后咧搵张毛搵个薄啲嘅毛巾啦，包住佢，然之后咧就进行呢个冰敷。然之后咧，亦都唔好乱咁喐嗰只脚啦。你嗰两日你就静养咁样，唔好进行大幅度嘅关节活动。咁可以咧，适当抬高翻你扭伤嘅嗰只脚啊，或者嗰啲手啦，去促进翻个手血液嘅一个回流。咁对于咧扭伤个部位后续嘅恢复咧，就好有益嘅。即系两日时间之后，你发觉佢系有消肿嘅情况啦，同埋即系冇话好似你啱啱咬柴咁样咁痛啦，你先可以尝试。薄茶嗰啲活络油啊，嗰啲红花油，你唔好夹硬捽喎，又系，吓你佢都仲系处于一个恢复嘅阶段，你薄地搽一浸药油喺上面，等佢自己皮肤进行吸收，咁嘅话咧，应该会好得快啲嘅吓。咁以上咧呢五个嘅，即系叫做话生活当中咧，大家可能会犯错嘅一啲护理方面嘅误区啦，希望各位叔叔阿姨咧都要记清楚啊。

0: 希望
1: 生活，相约奇妙人生，
0: 你身边的家庭养生指南。奇味无穷住家菜，
2: 听奇妙人生，煮餐靓餸至开心啊！今期奇味无穷住家菜咧，只要继续教各位叔叔阿姨煮翻啲而家啱食嘅时令菜式嚟食下嘅，由介绍食材开始啦噃。唔觉唔觉咧，就已经过咗夏至嘅节气噶啦。过完夏至咧，就进入到长夏时节，暑湿交蒸啊！喺呢个时候。

气候特点嚟嘅，咁好多街坊啦可能会出现食欲不振啊、管腹胀满啊、大便黏腻啊等等脾胃不和嘅症状，甚至乎会伴随咧心烦失眠啊、痰热咳嗽啊咁样嘅情况嘅。咁应对呢一类时节性问题咧，日常嘅饮食调理就好关键啦。今日就要介绍大家食多啲呢只菜吧，就系茼蒿菜啦。嗱，茼蒿咧作为应季蔬菜，清香嫩脆，自古咧就系药食同源嘅养生佳品嚟噶，素有皇帝菜嘅美誉噶噃，和脾胃、清心火，尤其适合长夏时节食用嘅。嗱，茼蒿喺古代被称为皇帝菜，旧阵时咧因为佢气味芬芳，能够安神养脾啊，就被列为宫廷御膳嚟嘅。啊，仲有一个叫法嘅，叫做杜甫菜噃。相传唐代诗人杜甫咧晚年就客居夔州，因为气候比较寒湿啊，佢又患咗肺病，经常系钳钳声咳唔停嘅。移居到湖北之后咧，佢就经常食茼蒿菜，咳嗽咧竟然大为缓解噃，所以当地人咧又将茼蒿菜称之为杜甫菜噶。嗱，茼蒿菜咧有三大养生功效，可以精准适配长夏调养啊，包括咧就系醒脾和胃啊。长夏时节暑湿重，脾脏咧容易被湿菌，茼蒿咧味辛，能够醒脾开胃，促进运化，改善大家食少腹胀便溏嘅情况嘅。咁另外咧，仲有清心安神嘅作用噃。茼蒿菜性凉，入心经可以清心火。咁对于夏季有心烦失眠嘅街坊咧，就有缓解作用啦。最后，茼蒿咧仲可以消痰止咳嘅。嗱，中医有云啊，脾为生痰之源，肺为储痰之器。咁茼蒿菜咧，通过健脾咧就切断咗生痰之源，佢嘅辛香味咧又能够酸通肺气噃，咁啊可以令到大家啲痰咧容易咳翻出嚟啦。咁作为家常蔬菜咧，茼蒿嘅整法就好多样嘅，又可以凉拌啦，可以用嚟炒啦，煲个汤又得啦，霎下霎下都唔错噶嘛。长夏时节适量食用茼蒿菜，既可以丰富餐桌嘅风味，又能够起到健脾养胃、清心化痰嘅辅助调理作用，系药食同源嘅优质选择嚟嘅。好啦，讲咗咁多茼蒿菜嘅好处啊，今期嘅奇味无穷住家菜咧，只要继续教各位叔叔阿姨攞茼蒿煮个靓餸嚟食下啦噃。今次呢一个咧比较特别啦，就系茼蒿拌豆腐。材料方面咧，要准备卤水豆腐一樽，大概系250克到啦，再加埋茼蒿菜150克。整法方面咧，首先将啲茼蒿菜洗干净，然之后批走啲老根佢，跟住喺只锅入边咧煲滚啲水，加少少盐同埋几滴油，攞啲茼蒿入去焯焯水，然之后捞翻出嚟剁碎佢。跟住倒走啲绿菜水，然之后咧再煲起另外一煲水，加少少盐，放啲老豆腐入去煮熟佢，捞出嚟之后咧压碎，最后将啲茼蒿碎同豆腐碎捞埋一齐，细火加热，再落啲麻油啊、生抽啊捞匀佢，咁就食得噶啦。嗱，呢一款茼蒿拌豆腐咧，功效健脾化积，缓解大便干燥。各位叔叔阿姨，如果见啱用嘅话咧，记得突然间听完奇妙人生，落街市备齐料，中午或者系今晚咧，整翻个靓餸食下咧。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7:30。
1: 既恐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堵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2: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1: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3: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4: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5: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6: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7: 纯心精选，为你精挑细选。
8: 你有冇呢个好习惯噶？一年一次健康体检。生活当中，我哋日忙夜忙，但经常忽略嘅系自己嘅健康。好多疾病咧初期毫无征兆噶，等到身体出现唔舒服咧，往往已经错过咗最佳嘅预防时机。所以咧，一年一次嘅健康体检唔系。

0: 中消费，而是对自己、对家人最稳阵的责任和守护。今日咧，同你介绍一款高性价比嘅全民体检套餐，佢就系第一健康顺心伴健康体检套餐啦。套餐分为男女专项筛查，男性系43项，女性43项，已婚女性咧有46项嘅全面筛查，覆盖全身核心脏器，原价2000元嘅级别，依家专属优惠价咧仅仅788元，啱上班一族、家庭、中老年等大众群体。套餐的项目实用全面，针对性好强，你听我介绍下就知道了。包含高端螺旋 CT 胸部扫描，搭配全套男女分区彩超，针对高发的肠胃问题，套餐配备了碳13呼气试验、无痛筛查幽门螺杆菌、预警肠胃病变风险，同时搭载静态心电图、心肌标志物5项，双重守护心脑血管健康。七大肿瘤标志物筛查，覆盖多类高发肿瘤，实现早筛早防。基础检查一应俱全，血常规、肝肾功能、血脂、血糖等基础实验室筛查，配搭内外科、眼耳鼻喉、口腔全科查体和人体成分检测。已婚的女性专属升级妇科白带 TCT 宫颈筛查，有效预防宫颈病变，给到女性专属的健康保障。这个套餐还包含多重的增值服务，免费静脉采血、中医脉诊、中医摸骨调理，体检之后提供一对一的专家报告解读，定制健康调理方案，同时赠送营养早餐，3个钟头免费停车，体检体验贴心周到。788元，帮身体做一次全方位的年度筛查，花小钱办大事。想要预约体检的朋友，可以加朝朝得食朝仔的微信18028180609，备注健康体检就可以报名了。亦都可以咧关注翻珠江商报呢个公众号，导航下拉菜单，顺心精选，了解详情。一年一体检，健康常相伴，善待自己先系最好嘅生活底气。自己嘅身体状态自己把握，对人保密，对自己要诚实。
1: 想知多啲，即刻微信搜珠江商报公众号，点入下拉菜单，顺心精选专区，好嘢到手，话咁易。
2: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听901，真系得。

0: 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热线电话83398339。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1: 好啦，各位早晨，今日系2026年7月7号星期二。89年前嘅今日，全民族抗战拉开序幕，历史无言，精神不朽，铭记历史，牢记使命。好啦，开始我哋今日嘅节目噶。嗱，每逢星期二早上7:30到9:00喺我哋 FM90.1 咧，都会有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噶。各位早晨，我系卡图。我哋每期节目咧都会邀请唔同嘅政府部门或者系公营事业单位嘅领导嚟到直播室，透过热线电话接受市民对佢哋工作嘅监督噶。再次提醒各位吓，咁啊，如果你对上线单位嘅日常工作咧有任何嘅意见同埋建议，继续欢迎大家咧可以喺节目期间咧拨打0757833983339，重复一次电话号码。0757833983939，我哋会有专人咧记录大家嘅意见噶。咁就算你嘅电话咧嚟唔切接入直播室都好啦，上线单位亦都会喺5个工作日之内，对于大家提出嘅意见同埋建议咧，将会给予回复噶。嗱，今期节目系第八百二十二期节目。今日嘅上线单位系佛山市医疗保障局顺德分局、顺德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咁而今日嚟到直播室嘅嘉宾咧，分别有。佛山市医疗保障局顺德分局局长吴力、副局长陈少涛、待遇保障和服务管理股股长邱礼、医药驾照和规划法规股股长黄敏、顺德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何子峰、养老失业保险股股长梁任之、保险关系股股长杜玉山。欢迎晒咁多位。同时亦都提醒各位，如果你对顺德的医疗保障和就是社保经办工作，特别是居民医保待遇等待期、异地就医报销和医保电子凭证使用、保险关系转移以及是大龄失业人员养老缴费补贴等的话题，有任何的意见和建议，欢迎大家亦都可以和我们的直播室咁多位嘉宾进行一个沟通的。热线电话0757833983939。嗱，呢度咧亦都系介绍翻咧，就系顺德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啦。我哋今日上到嚟嘅我哋嘅嘉宾啦，仲包括有医疗生育工伤保险股股长辜小薇噶。嗱，欢迎你。咁同时亦都欢迎大家啦，系除咗可以透过热线电话之外咧，吓亦都系可以透过以下呢两个网络渠道啦，收听我哋嘅直播嘅同时咧，亦都可以以文字嘅方式咧，将你嘅意见建议发俾我哋，我哋会第一时间睇得到噶。包括咧就系微信公众号珠江商报。又或者是佛山家这个 app， 同时也都欢迎大家可以关注视频号涛哥帮忙收听我们的直播的。好啦，在听大家电话之前，我们也都先来听听上期上线单位对于市民的来电回复情况。
2: 民生无小事，事事有回音，民生回音。
3: 上期上线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嘅单位系顺德区司法局。市民网友主要咨询司法局公正辩民服务、基层矛盾纠纷调解、法律援助等嘅民生问题。上线单位喺5个工作日内按时做咗热线嘅回复工作，我哋亦都对部分市民进行咗回访。李生打电话过嚟问，遇到企业欠薪应该点样维权？上线单位回复。只要李先生能够提供证明他和企业之间的劳动关系和工资发放的流水账等，就可以为他提供法律援助。李先生说他正在收集证据，准备到法援处递交材料。
4: 他们已经打电话给我，让我有时间的时候可以到他们那个前台去咨询，他们可以提供法律援助的。他就说按那个规定啊，好像我们不用审查我们的情况，这种情况下他们就我们如果申请，他们就会提供法律援助的。
3: 他要你提供什么材料呢？
4: 他说就是提供那个什么那个劳动合同啊，证明有劳动关系，他没有发工资，他说就可以。申请法律援助，他说到时候派个律师帮我去那个仲裁，他是这样说的。
3: 哦，那你感觉他的答复或者他的建举的服务怎么样啊？
4: 我感觉还可以吧。
3: 梁小姐的丈夫是君安镇的居民。而家居住房屋嘅宅基地权属为佢丈夫嘅爸爸，佢丈夫名下系冇任何房产嘅。问可唔可以将房屋嘅宅基地过户到佢嘅丈夫同埋系佢个女嘅名下？上线单位回复，佢哋已经向梁小姐普及咗立遗嘱公证同房屋买卖赠与过户嘅区别， 并且指引梁小姐要到君安镇的行政服务中心不动产部门咨询办理相关手续。梁小姐说，他们的答复很清晰，但是由于他女儿是顺德区外的户口，过户到他女儿名下呢，还要看是否符合镇村对宅基地过户的相关规定。
5: 即系转俾我老公咧，就系实得嘅，但系咧，即加埋我个女嘅名咧，可能会系要咨询过先知咯。佢系有解释清楚俾我听嘅，因为咧个女咧系跟我户口第二个区嘅，所以咧呢度咧就要再进一步去到再去咨询过先得。呢方面系
3: 好啦，呢一次嘅民生回音就到呢一度。今日上线单位系佛山市医疗保障局顺德分局。顺德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敬请留意。
0: 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热线电话83398339。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1: 系啦，咁啊，再次提醒各位咧，今日嘅上线单位系顺德嘅医保局同埋社保局噶，欢迎大家啦喺节目期间咧，继续可以就顺德嘅包括医疗保障啦、社保经办工作啦，特别系居民嘅医保待遇等待期，以及系啦系异地就医报销、医保电子凭证使用、保险关系转移，咁啊，同埋咧就系大龄失业人员养老缴费补贴等呢啲话题咧，我哋都希望听到大家嘅一个意见同埋建议噶。热线电话07578339339，节目期间会系继续开通噶。我哋欢迎大家咧直接打电话上嚟同我哋嘅现场嘉宾去进行互动噶。嗱，咁啊，接住落嚟嘅时间咧，我哋都系希望借住上线嘅机会啦。首先，希望向佛山市医疗保障局顺德分局局长吴力吴局长咧了解一个工作噶。嗱，咁啊，医疗保障咧系社会保障嘅一个重要嘅一环吓，咁啊，关系住咧我哋广大市民嘅一个健康福祉嘅。咁喺智慧医保便民服务方面咧，我哋顺德嘅医保部门咧系推出咗边一啲嘅务实举措咧，可以令到我哋嘅市民群众咧系办事就医啦，同埋享受医保。

0: 好待遇更加直观同埋更加便捷咧。我哋有请吴局长咧同我哋介绍噶，系
1: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好高兴今日有机会同大家一齐交流医保工作，点样为广大群众提供更便捷、更暖心嘅医保服务，一直系我哋高度关注嘅民生工作。为此，我哋着力提升医保服务效能，围绕群众睇病报销中嘅堵点、痛点，从五个方面推进智慧医保嘅惠民便民服务。一系打造医保拆面便民服务项目，喺今年初区人大会议上边，经人大代表投票决定，我哋局嘅智慧医保拆面便民服务项目成为今年区政府民生实事项目之一。我哋以医保电子凭证作为媒介，利用人面识别加医保电子凭证移动支付技术，使我哋嘅群众唔使用身份证，唔使用社保卡，只系凭通过拆面就可以轻松咁完成医保身份嘅核实、各项嘅支付、医保报销、电子签名等嘅呢啲医保业务。喺我哋市医保局嘅支持下，我哋已经为全区所有基层社会服务站点，以及16家医疗机构、34家学校嘅医务室，一共配置咗333台嘅拆面设备，为我哋广大群众提供咗便捷嘅医保服务。第二系积极推进医保嘅移动支付建设。到今年6月底，我哋区一共有14家嘅定点医疗机构，以及255家嘅定点零售药店已经实现线上嘅职工过账支付。职工参保人睇病买药，只系需要扫过账二维码，或者系通过医院嘅公众号小程序，就可以完成呢个过账支付，实现医保结算，有力咁提升咗医保服务嘅品质同埋便利。第三系试点搭建医保影像云平台。我哋根据上级嘅部署，结合顺德嘅实际，选取咗贵州医院、龙光医院、伦教医院、君安医院呢四家医疗机构作为试点单位，分步打通跨医疗机构影像数据共享通道，有效咁解决咗群众跨院就医需要带呢个胶片影像资料嘅呢个麻烦，亦减少咗医院不必要嘅重复检查，助力医疗机构优化服务流程，改善群众嘅就医体验。未来我哋将会喺更多嘅医院推广呢个医保影像云平台，使群众得到更多嘅医保实惠。第四个系稳步推行医保过账家庭共济。所谓家庭共济，就系指我哋嘅职工参保人喺社保过账入边设定家庭共济，或者采用代展医保码。咁喺佢哋嘅配偶、父母、子女等等嘅近亲属喺省内就医买药嘅时候，就可以直接使用自己医保过账嘅资金，为近亲属嘅医药费进行埋单，实现医保过账资金嘅家庭共用。目前全区17家二级以上嘅定点医疗机构已经完成咗呢个家庭共济系统嘅接口改造。喺今年底之前，我哋全区所有嘅医疗机构都会全面完成系统嘅接口改造。届时，我哋嘅职工参保人可以用自己嘅过账资金喺更多嘅医疗机构为近亲属嘅医疗费用进行一个结算。第五个系完善互联网加医保嘅便民服务。群众可以通过粤医保微信小程序或者系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喺线上就可以办理医保过账嘅查询、个人参保证明打印、门诊选点、异地就医备案呢啲高频业务，唔使再跑到镇街嘅社保办进行办理。
0: 好嘅，多谢晒吴局长咧，同我哋嘅介绍吓。咁啊，呢啲嘅举措啦，我相信每一位嘅市民朋友咧，亦都系可以真真切切咁样感受到，系咪？的确为我哋嘅一个医保嘅结算啦吓，咁啊，亦都系提供咗好多嘅一啲便利嘅。咁啊，当然啦，我哋希望听到大家更加多嘅意见同埋建议嘅。咁啊，关于我哋今日嘅两家上线单位啦，医保局同埋社保局啦，大家仲有啲点样嘅睇法啦吓？咁啊，喺工作上边啦，仲有啲点样嘅意见建议可以俾到佢哋咧？咁我哋亦都欢迎大家咧，可以喺节目期间咧继续系拨打0757838339，直接同我哋嘅现场嘉宾去进行提出噶。呢个时间我哋先去报时候会声音，转头翻嚟继续节目。
2: 9901，敬请各位对视。

0: 早晨7:46。
1: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2: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办宝贝社保卡就到顺德农行，即时领卡五费全面，公交地铁一卡通用，快啲去农行网点咨询啦。
3: 901交通消息。
0: 好啦，同各位揸车路友记刷新最新嘅交通路况，提醒你咧，现时顺德区内嘅各大主干道路暂时未收到挤塞嘅报告，可以放心选择啦。咁另外亦都提醒各位吓，现时咧顺德区嘅部分地方咧系正系落紧雨噶，咁提醒各位揸车路友记啦，天雨路滑一定要注意保持合适嘅车速同埋车距，适时要开启雾灯啦。亦都有一则嘅施工信息咧，同各位同步翻嘅。咁啊，杏坛嘅高富路二环路跨线桥到金竹滩大桥咧，有分阶段嘅围蔽施工噶。咁啊，过往车辆咧要注意减速慢行噶。工期会去到九月份噶。再次提提你，杏坛高富路二环路跨线桥到金竹滩大桥咧，现时系进行紧分阶段嘅围蔽施工，工期会去到九月噶。好啦，呢次交通消息我哋暂时睇到呢度，祝各位一路顺风，平安到保。
3: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2: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4: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5: 苏炳添，家国冠军。
4: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5: 二一茄子。
6: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

0: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0: 哎，小意思小意思。
1: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0: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2: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3: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热线电话83398339。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1: 好啦，继续翻嚟逢星期二嘅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再次提醒各位咧，今日嘅上线单位系顺德医保局同埋社保局噶，咁啊两家单位咧会系上线噶。咁啊，欢迎大家咧继续可以就两家单位嘅日常工作咧提出你更加多嘅意见同埋建议。热线电话0757833988。

0: 以喺收音机收听到我哋今日嘅节目之外，大家同样系可以透过手机啦、佛山家呢个 app 啦，或者系直播噶。嗱，咁接住落嚟嘅时间咧，我哋都系继续希望咧，借住上线嘅机会咧，向顺德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何子峰何局长咧，了解一个工作嘅。咁近年嚟啦，我哋顺德区嘅社保局啦，亦都系聚焦我哋嘅群众办事需求嘅吓，咁亦都睇到咧系持续推动咗咧社保经办提质增效嘅。喺呢度咧，我哋亦都想了解咧喺服务民生方。方面咧，近期系推出咗边一啲嘅新嘅举措咧？我哋有请何局长咧，同我哋介绍噶。
1: 系，主持人好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咧，感谢大家对我哋顺德社保嘅关注同埋支持啊。今日咧非常高兴嚟到直播间啊，同大家交流一下社保同埋医保嘅话题。一直以嚟咧，我哋顺德社保啊，积极稳妥咁样执行落实好上级嘅各项社保同埋医保嘅政策，持续推动我哋嘅经办工作能够提质增效，致力于让我哋嘅市民生活啊更加有保障，心态更加踏实嘅。借今日呢个机会啊，我同大家都报报账吓。今年嘅一到五月咧，我哋区啊各项社保医保待遇总发放金额啊，其实已经达到咗88亿噶啦。为成千上万嘅顺德市民啊，能够提供最根本、最坚实嘅一个保障。同时咧，亦为一啲特别困难嘅群众啊，喺医疗方面减轻负担系520几万。为失业嘅人员啊，代缴医保费6900几万，呢啲都唔系一个简简单单嘅数字啊，其实系一个实实在在嘅温暖啊，能够帮到我哋有需要嘅人员渡过难关嘅。咁回归翻主持人嘅话题，我哋喺服务民生方面咧，我哋顺德社保啊，喺去年咧就推出咗十办嘅模式，今年咧亦都做咗一个深化嘅升级啊。具体嘅措施举措啊，可以用三个更嚟到概括嘅。一个系服务覆盖更广啊，第二系手续流程更简，第三系体验感受更暖。咁下面咧我再同大家详细介绍一下。先讲第一个更服务覆盖更广，社保服务嘅网络更加完善。一方面咧系我哋嘅线下嘅网点啊更多，距离大家更近嘅。除咗系十个镇街都有设有办事大厅之外咧，我哋喺全区啊206个村居同埋508家嘅合作银行网点都有我哋嘅服务网点能够办理50几项嘅社保业务嘅。你譬如话自助查询啊、打印参保证明呢啲常见嘅事项咧，喺家门口就能够搞掂，唔使专程去到我哋嘅大厅嘅。另外我哋喺去年恒坛嘅佛高区顺德园区，即系我哋平时讲嘅顺德高新区都推出咗社保嘅园区通服务。将我哋嘅服务窗口搬到园区，搬到企业嘅身边。园区嘅企业同埋群众办业务、问政策，就唔需要再跑到去镇里边嘅服务大厅，喺园区里边就可以办妥可以讲系省时省力大家嘅反应都比较好嘅。接住落嚟咧，我哋亦都会喺全区条件成熟嘅园区里边逐步推广呢种模式嘅。对于外地嚟顺德嘅朋友，我哋亦都开设咗跨省通一个专属嘅服务窗口。目前咧已经系覆盖咗13个省、20个地市，同埋系可以办28项嘅社保业务。外地嘅朋友咧可以喺我哋大量嘅办事大厅啦，顺德农商银行嘅个别网点都可以办家乡嘅一啲业务，就唔使专程去翻老家一趟啦。对于港澳嘅朋友，我哋亦都设咗湾区通嘅专属窗口，方便港澳人士办理我哋嘅社保业务。第二方面咧，就系线上嘅服务，我哋都系非常之便捷嘅。大家而家可以系通过电子社保卡啦、粤省市啦、粤医保等等呢啲 A P P 同埋小程序都可以办理70几项嘅社保业务。你譬如失业金嘅申领、伤残补贴申请等等呢啲喐喐手指、用部手机就可以搞掂又唔需要跑去现场，亦唔需要交任何嘅纸质材料嘅。咁喺呢度咧都特别提一下，喺今年嘅6月份开始工商医疗、公务伤残呢啲待遇嘅申领我哋系推出咗线上嘅打包办服务只要大家登录到省人社厅嘅网上服务平台咧，进入一件事打包办栏目里边，就可以一次性办理有关嘅工商嘅业务。以前呢啲业务咧系需要分几个步骤啦，填几张表，甚至要跑好几次先咁办得掂嘅。而家咧喺一个平台一次提交就可以搞掂。咁第二个更咧就系我哋社保业务嘅手续流程更加

0: 散，办事更加高效。在去年下半年以来，我们为了减少群众因为资料不齐全需要来回走的这个麻烦，我们都全面推行了容错办理服务。现在已经是有52个事项 ,67 项的材料 是可以容错办理的。譬如说以前我们办延后缴纳社保费，如果是没有当地所在地的户籍证明材料的话，起码是要跑两次才可以受理的。而家你只需要是填写一些书面的承诺，声称自己没有参保或者是待遇的就可以受理，就大幅了节省大家的时间和精力。同时呢，我们的业务办理时限都在不断地提速的。特别是我们养老关系的转移业务，我们就引入了智能的审核技术，就好像装了一个智慧大脑咁啦，能够快速准确咁样去比对信息，将原本系需要15个工作日办结嘅业务啊，而家系缩短至5个工作日就可以搞掂啦。甚至一啲简易嘅业务咧，系可以做到当天受理、当天办结，可以话呢个效率系前所未有嘅。另外咧，我哋今年啊，亦都调整咗生育津贴嘅发放方式，原本咧系由单位代发嘅。而家系改为系直接发放到我哋参保人嘅账户，咁样咧就唔单止系加快咗到账嘅速度，亦都令到我哋嘅参保人能够更加直接及时咁样享受到生育嘅一个保障，更加安心同埋舒心。其实喺手续流程精简方面，我哋做咗好多努力嘅。咁由于时间关系咧，我就唔一一再介绍啦。咁下边我就再讲讲第三个更体验感受更暖，服务更加有温度。首先是养老资格的认证，而家喺度领取紧退休金的人士，按照规定就每12个月就要认证一次嘅。咁而家就可以通过电子社保卡啦，或者系粤省市呢啲小程序都可以网上认证，又可以到我哋嘅各个村居同埋银行网点现场办理，都会有专人协助嘅。如果系省内嘅行动不便嘅人员，又唔能够通过手机进行认证嘅话咧，仲有一个途径就系可以拨打11183预约邮政嘅人员可以上门为你服务嘅。其次咧，为咗方便大家掌握办事嘅一个进度咧，我哋亦都推出一个新嘅体验服务，就系实名登录我哋佛山社保微信小程序，咁就可以收到相关嘅一啲业务办理嘅进度通知。而且咧，我哋亦都会根据实际嘅情况推送一啲相关嘅资讯，比如你系临近退休嘅人员咧，我哋除咗推送一啲相关嘅退休政策之外咧，我哋亦都会喺距离法定退休时间三个月之前咧，就会主动发信息提醒，确保你有足够嘅时间去考虑，结合自己嘅实际，做出自己适合嘅一个退休选择。另外咧，社保政策嘅业务比较多，亦比较细嘅，情形种类比较复杂嘅。咁所以而家大家如果系唔明白嘅话咧，除咗可以拨打电话咨询之外，仲可以关注我哋嘅顺德社保嘅微信公众号。佢又好似一本百科全书咁，系有好多实用嘅资讯嘅。我哋今年咧亦都已经系发咗120几条嘅推文，里面嘅内容涵盖咗异地就医啦、失业保险啦等等呢啲热门嘅话题。公众号里面就设置咗办社保、懂社保、服务交流呢三大板块。无论你系想快速办事、深入了解政策，又或系提诉求、提意见建议，都可以揾到有效嘅一个解决方法嘅。最后咧，我都借呢个时间打一个社保卡嘅广告吓。相信大家都有社保卡，而好多朋友咧个印象都系认为社保卡只有一个金融嘅功能啊。其实而家就远远唔止呢个功能噶啦。目前咧喺全市嘅酒店旅馆都已经支持咗用电子社保卡可以代替身份证办理住宿嘅，出示二维码就可以入住，唔需要再搵身份证啦。而且我哋仲推出咗一系列嘅惠民消费福利，你譬如坐公交车啦、加油啦、食饭啦、逛超市啦，只要用电子社保卡或者系云闪付嘅 APP 都能够享受优惠嘅。咁而家社保卡嘅功能系拓展咗好多嘅，咁希望大家都能够多啲留意、多啲体验。咁主持人，我先交流到呢度啊，时间交翻俾你。
1: 好嘅，多谢晒咧，就系何局长啦，好详细咁样同我哋介绍咗啦，就系关于社保方面嘅一啲便民啦，咁啊同埋利民嘅一啲举措啊，相当之丰富吓。咁啊，当然啦，我哋亦都希望听到大家更加多嘅声音噶。咁啊，欢迎大家咧，节目期间继续可以拨打0757-833-9839，提出你更加多嘅意见同埋建议噶。我哋先去报时，转头翻嚟继续节目。